0: 错，这一本绘本呢是在说有一位叫做欧拜的人呢，
1: 是
0: 他在课堂上正在苦恼着要画什么好呢。
1: 嗯，
0: 一不小心睡着之后，他梦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鸟，然后他带着它来做一场很奇妙又刺激的什么、
1: 森林之旅。
0: 去旅途当中，这个欧拜呢，他
1: 发挥了想象力，
0: 帮助了许多的动物。
1: 是的，
0: 醒来之后，欧拜他又会决定说，我到底要画什么呢？
1: 嗯，是。那透过故事的叙述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学到简单而且很重要的句型或是单词，那可以学习如何继续描述啊动物以及表达一些动作。那透过绘本内的图画啊，像是
0: 我们在石头上看到的裂缝，
1: 是的，
0: 或者是绳子上的小火苗，
1: 没错。
0: 那其实在教学的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1: 动手画画。
0: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赶紧跟着巴桑哥哥和阿威姐姐在空中一起
1: 读绘本。
0: 现在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晚点进入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在这个休息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
1: 足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
0: 找到本集的绘本
1: 森林之旅，
0: 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
1: 一起读绘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那今天第一单元我们要阅读的故事绘本，阿歪姐姐，我们今天要念什么呢？
2: 我们今天要阅读的故事绘本是森林之旅。
0: 那待会呢就会由阿歪姐姐用塞夏族语读绘本，并且由巴桑哥哥用中文做翻译，让我们一起在空中
1: 读绘本。
2: 干嘛嘟嘟热ドミングダオヒオバイ。ショウアムホモバンガガノ。
0: 老师问：オバイ，你要画什么？
2: オバイエエオライガガホイヤンイド。
0: オバイ跑进森林里。
2: オバイシャホロアハガワア。
0: オバイ看见一只鹿。
2: ヴィアゴモサ、ヤゴダホバンアハガデネ。
0: 他说。我来画个池塘吧。
2: 乌拜，我阿吉嘎嘎巴哈，拉迪亚马恩汉曼达尼拉。
0: 乌拜，鹿和小鸟，他们一起前进。
2: 乌拜，沙胡肉阿哈嘎瓦里山。
0: 乌拜，看见一只山猪。
2: 迪亚古木沙，亚古达胡邦嘎伊玛本拉盖索嘎。
0: 他说。我来画个裂缝吧。
2: 欧拜沙呼肉阿哈嘎古奥。
0: 欧拜看见一只老鹰。
2: 迪亚古木沙，亚古达呼邦嘎哈布伊索嘎。
0: 他说：“我来画火苗吧。”
2: 欧拜沙呼肉嘎阿达什。
0: 欧拜看见悬崖。
2: 迪亚古木沙，亚古达呼邦。
0: 他说：“我来画。”
2: 亚古达胡邦嘎比亚拉，
0: 我来画姑婆玉。
2: 嘎嘎灰燕金盖达吉达恩，乌拜玛亚盖，希尼因玛纳阿岛岸，嘎嘎巴哈玛亚盖。
0: 好漂亮的森林，乌拜说：“这是我的家。”小鸟说：“
2: 嘎嘛嘟嘟热，苏明乌道希乌拜。”说哦，俺和莫邦嘎嘎诺。
0: 老师问：“欧拜，你要画什么呢？”
2: 欧拜 ，discover， 亚古达和邦嘎瓦阿瓦里山，嘎嘎巴哈给印努嘎古娃娃答案。
0: 欧拜回答：“我来画鹿、山猪、小鸟和老鹰的家。”好的，我们的故事阅读就到这边。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进入到第二单元。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
1: 足与我来说。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知名的泰雅族歌手，也是非常知名的广播人，曾宇成五爸。我们请五爸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2: 我是小宇，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我们的五爸。
0: 那在今天呢，这个单元我们会透过阿歪老师来教我们赛夏族的单词。
3: 是，
0: 那待会阿歪老师，我们的进行要怎么进行呢？
3: 好，那等一下我们的进行方式很简单，由我呢会先念一遍单词，再换我们的小宇五爸念一次，
2: 好，
3: 再换我们的巴桑念一次，
0: 没问题。
3: 那最后呢，我们再一起与听众朋友们再念最后一次，所以我们会念四遍哦。
0: 好的，
3: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学习单词的部分哦。
0: 好，
3: 好。那我们第一个单词要学的主语是鹿，那鹿的主语要怎么说呢？要说成是哇啊，
2: 哇啊，
0: 哇啊，
3: 哇啊。对，那哇啊，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啊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很特别？
2: 嗯，
0: 对，对，这是什么音啊？
3: 那这个音呢，其实是跟其他族群的 A 很像，
2: 嗯，
3: 那只是A 一的音呢，它是由 A 然后再把它压扁成，就是把嘴型微张开，
2: 蝴蝶 A，
3: 对对对，哦，没错，就是那个蝴蝶 A 的那个发音，
2: 嗯，
3: 所以两个会有区分哦，
2: 嗯，
3: 对。那这样听得懂了吗？
2: 听得懂。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学到第二个单词是瓦利善，
2: 瓦利善，
0: 瓦利善，
1: 瓦利善。
3: 那瓦利善的意思是山猪。那瓦利善这个构词呢很有趣哦，
2: 嗯，
3: 瓦利是山猪的那个獠牙，
2: 哦，
3: 对，
0: 哦，
3: 那加一个岸呢就会代表是状态或者是地方，那还会还有是名词，
2: 哦，
3: 对对对，那所以加一个岸呢就可以表示名物化的概念，所以瓦利善就是有獠牙的一个名词的话，就是称之为山猪。对，
0: 阿威老师，什么是名物化？
3: 名物化就是很简单，像是我们一个词汇，如果是动词的话，我们加上一个案啊，或者是各族群不太一样，
2: 嗯嗯，
3: 对，加上了那个后缀之后呢，那个单词就会从动词变成名词，所以就变成是名物化。
2: 哦，好像我们泰雅族加案是处所，对不对？
0: 对，
2: 巴桑老师。
0: 可是我们加那个定就会是名物化，定什么案
2: 啊，
0: 嗯，对，
3: 是，
0: 所以我们打雁也有这样子的构词，像那个 devaha 是更新的意思，
2: 嗯，
0: 它是动词哦，
2: 嗯，
0: 可是我加定跟案的时候它变成后代
2: 哦，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阿歪老师讲的这个名物化，
3: 是，
2: 嗯，
3: 对，
2: 了解。
3: 好，那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单词。第三个单词呢，我们要学的主语是叫老鹰，叫古奥，
2: 古奥，
0: 古奥，
1: 古奥。
3: 那古奥呢，就是老鹰的意思。那老鹰呢，在赛夏族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物，那不知道在泰雅族是否也是这样子呢？
2: 我只知道老鹰叫瓜利，
3: 嗯，是。
0: 我听过好像老鹰有分雄鹰跟就是比较小只的一点，
3: 哦，
0: 我不知道塞夏族有吗？
3: 嗯，基本上我听到的也有分，但我们统称的话都是叫古奥，
0: 嗯，
3: 那最细分的呢就是还要再去做填调，
2: 嗯，
3: 对，还要再去做填调，所以才会比较知道。對，
2: 那阿威老师刚刚说老鹰对赛夏族来说是很重要的动物，它算是吉祥的吗？
3: 嗯，这个呢是算吉祥的，
2: 嗯嗯嗯，
3: 对。那赛夏族中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五色鸟，
0: 嗯，
3: 好像跟泰雅族好像也有类似的，
2: 嗯嗯，
3: 那个是吗？巴桑
2: 老师，
3: 犀利克，
0: 不是五色鸟，
3: 哦，不是五色鸟，犀利克鸟。反正我们在山去山上的时候啊，可能听到了鸟叫声，可能是诶不吉利，或者是听它的叫声就知道今天该不该上山，
2: 哦，
3: 或者是诶，
0: 哦，
3: 今天该不该
0: 五色鸟，
3: 五色鸟，或是那个你们刚才说的那个
0: 犀利克鸟，
3: 对，
2: 嗯，
0: 犀利克鸟好像叫绿岩画眉，
3: 是是是，
2: 嗯，
3: 对。
2: 嗯，
3: 就是听有听多就是这两个，听说是这两个，
2: 嗯，
3: 是是是，
0: 哎，那小宇你有听过老鹰对我们打雁有什么故事吗？我只有听过好像幻化成鹰的那个马尔瓜利的故事，就是说，
2: 哦，
0: 就是有人就是变成老鹰，
2: 嗯，
0: 对，
2: 嗯嗯嗯，
0: 那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所有打雁的地区都是这样、嗯、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耆老说以前如果老鹰飞很低啊
2: 对、嗯、
0: 代表说今天不适合出猎
2: 这也有听过
0: 可是好像在其他族群老鹰是很神

0: 嘎巴嘎巴哈，对。那这里呢，嘎巴嘎巴哈，有没有看到后面啊？就是听到后面的音，那个 A E 会拉长。嗯，因为塞夏语，我知道塞夏语中啦，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像冒号的一个符号，那个是我们要把尾音的那个母音啊要拉长，所以看到那个冒号在哪一个母音后面呢？那那个母音就会拉长那个音。Oh. 对对对，那不知道你们泰雅族也有这个符号吗？
1: 打样不太会有长音，可是唯一两个字母，一个是 I， I 的后面如果出现 Y 的话，我会拉长，本来 E 变成 E，那另外一个就是 U 的后面如果加 W，会变成本来 U 念 U 嘛，然后加了 W 会变成 U，就是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我好像没有看过有这个拉长的符号，对。那我知道打雁的这个字后面如果加一个喉塞音，表示短音，所以我就是会快速结尾，对。
0: 那跟塞夏族其实是相近的，
1: 对，可能各个族群在表示长音、短音会不太一样的符号，
0: 是是是，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第五个单词，它的第五个单词呢叫做的呢，
2: 的呢，
1: 的呢，
0: 的呢。那的呢的话是塞夏语的池塘的意思，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夏族跟就是居住在南庄的塞夏族跟客家人是住得很相近，那所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个是跟客家人借词叫比痛，
2: 比痛，
0: 对，比痛，
1: 比痛，
0: 对。所以其实呢可以在塞夏族尤其是在南庄的地区这一块哦，你可以听到两种说法，一个是的呢，啊，另外一个是比痛，对对对，没错。
1: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打雁好像也有一个字跟这个比痛很近，也是池塘。
0: 是哦，
1: 比洞，
2: 比洞，池塘，
1: 我一直以为这个比洞是泰雅语耶，原来它是
2: 借
1: 词，
2: 是，
1: 因为其实，在宜兰地区，宜兰没有不太有客家人，
0: 是
1: 宜兰那边就。桃园也不会有讲比洞，可是就是在新竹一带的打雁会讲比洞这个字，
0: 是是是，
1: 所以比洞是客家语，
0: 客家语，对对对，
2: 原来是这样，
0: 因为一刚开始
1: 知识了，
0: 对，一刚开始我也以为比洞就是塞夏语，那后来就是因为跟齐老多聊天呢，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客语介词，对，其实塞夏语，尤其是偏南庄地区的很多单词，除了是日语介词之外，我们还有客语介词，对对对，所以就是去南庄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听到塞夏语介词客语，所以就蛮有趣的，
2: 有趣，
0: 对对对。那再来的话，我们要学第六个单词，那第六个单词是本拉盖。
1: 本拉盖，
0: 对，本拉盖。那本拉盖的话就是裂缝。那这里可以看，拉盖的话是那种打破，对。那其实塞夏族中啊，很多个打破有的那个破裂的那个说法。那拉盖是自己自动破，对。那像本拉盖的话，它那个本呢，就是有点裂的意思，但它没有完全的破的意思。对对对，就是龟裂那种。对对对。那不知道打样。也是有其他那个破裂的说法吗？
1: 我们在讲东西裂成两半，就是用 vega 嘛。
2: vega。
1: 那如果是讲衣服破掉叫 ga裂。那地板的那个裂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0: 对，
1: 地震的那个或干旱的地板那种龟裂，对，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可能如果说的裂，可能会有这三种。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第七个单词。那第七个单词我们要学的是火的塞夏语。那火要怎么说呢？叫哈贝，
2: 哈贝，
1: 哈贝，
0: 哈贝。对，哈贝的话，其实哈贝是那个旧、比较古老的一个单词，
1: 古
0: 南岛语的单词汇。那像我们塞夏语叫哈贝，那卑南语的话叫阿贝。
2: 阿贝，
0: 对
2: 啊，有听过。
0: 对对对，然后
1: 台湾语
0: 叫做沙贝，
2: 沙贝。
0: 对，然后你们的泰雅语小语知道怎么说吗？哎，
1: 我们有一个字不是火啦，但是它跟、
2: 对
1: 煮东西，我们是不是要用到火？
0: 是、
1: 在打雁就已经语义延伸成煮
0: 哦，
1: 哈贝，
2: 哈贝，对
1: 对，很酷哦。其实，在台湾的。所有的这个南岛民族的语言里面都会有这个字，
0: 是。
1: 那因为火是我们共同

0: 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的就不太会变。
2: 嗯，
0: 对，所以虽然说到了泰雅族变就不是火的意思，
2: 嗯，
0: 可是你知道泰雅族叫卜涅，
1: 卜涅
0: 那个涅，一些语言学家说它其实也是一个词缀。
2: 嗯，
0: 对，所以哈布，我把那个布保留了嘛，
2: 嗯嗯，
0: 再加涅。
2: 嗯，
0: 对，所以你我们打样里面最纯古，不是最古老，最纯古跟古语最接近的是汶水语，
2: 嗯，
0: 他们的语言里面这个字就还有保留。
1: 哦，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子。对，好，那我们要进入到第八个单词，那第八个单词是姑婆语，那姑婆语的塞夏语叫 Viara。那 Viara 呢是姑婆玉，那不知道小姨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跟姑婆玉长得很像的，是不是是芋头？
2: 哦，
1: 对，那芋头的话，那我这里就顺便补充一下芋头的塞夏语，那芋头的塞夏语叫 Rogor， 对 Rogor，嗯，那这里的话 Rogor 因为它前面是 R 后面是 L， 所以一开始前面的话会有那种卷舌弹舌那个音，嗯，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那后来的那个 L 呢就是会有点上，对不对，
2: 嗯，
1: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九个单词，那第九个单词是阿达什，
2: 阿达什，
0: 阿达什，
1: 阿达什，那阿达什呢是指那种在山上的悬崖峭壁，
2: 嗯，
1: 对，所以那个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但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常说的就是阿达什，对，阿达什是悬崖，对对对。好，那我们讲最后一个单词喽。那最后一个单词是嘎嘎灰燕，
2: 嘎嘎灰燕，
0: 嘎嘎灰燕，
1: 嘎嘎灰燕。那嘎嘎灰燕是森林的意思。
2: 嗯，
1: 那嘎嘎灰燕呢，它这个构词就很有意思喽。就像刚刚前面就是我们有聊到，加一个岸或是会表示处所，
0: 是，
1: 对，那我们前面在重复那个 CVC 子音母音的话会表示那个复数的意思，
2: 哦，
1: 对，因为原本嘎会呢是一棵树，就是树木，
2: 对
1: 对，如果重复了 CVC 前面的嘎的话呢，
2: 嗯，
1: 那就会变成很多棵树，
2: 嗯 嗯， 嗯，
1: 然后再加一个岸呢，那就是一个处所的地方，就变成嘎嘎灰燕，就是很多树的地方，就变成森林，
2: 森林，
1: 没错。
0: 所以小雨，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2: 嗯，
0: 刚刚讲哈布，我们是加叶变成补涅火，对不对？
2: 对，
0: 这个字你听他们的词根，
1: 嘎会
0: 嘎会加叶，
2: 嗯，
0: 嘎虎涅。
2: 哦，oh ，
0: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2: 好，
1: 哦，
0: 所以打样有一个很特别的词缀，就是 yet， 在做整个跨语言比较的时候，
2: 嗯，
0: 我们其实抓得出来。我们
2: 是，
0: 而且他刚刚讲的 CV 重叠，那在我们打样变什么？和拉会，
2: 嗯，
0: 加我们是不是会有的时候讲，如果要讲一整片森林，
2: 嗯，
0: 会讲和了和拉会，
2: 嗯嗯嗯，
0: 特别是在你们新竹地区，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他们的嘎嘎的概念。
2: 哦，
1: 对，
0: 就是我重叠我前面那个单字的前面的
2: 代表复数，
0: 对，表示复数，
1: 哦，对，
0: 所以拉吉变了拉吉，
2: 嗯嗯嗯，对，我以前一直想说为什么要多讲那几个字，
0: 没错，
2: 嗯，
0: 所以
2: 是
0: 感谢阿外老师，
2: 谢谢阿外老师，
1: 谢谢。
0: 那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刚刚应该也跟着我们的来宾学习到了许多关于这个塞夏族的这个单字，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很深的知识。那我们再一次感谢阿威老师，也感谢小雨，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第三单元。

0: 帖。
1: 欢迎回到第三单元
0: 文化大补帖。
1: 那在这一个单元呢，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的来宾曾宇成吴爸。我们先请吴爸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宇曾宇成吴爸马少。
3: 欢迎我们的吴爸。
1: 那我们先问一下吴爸，你现在在做的职业是？
2: 我现在是歌手，也是广播主持人。哦，
3: 那小宇呢？我想问哦，那你是不是对你的主语非常的好呢？
2: 你说有自信，
3: 对，非常的自信呢。
2: 我的老师宝尚老师在这里，
1: 我觉得是很强。
3: 那还想问小宇，就是之前呢，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有没有学过塞夏族语啊？
2: 哦，完全没有
3: 哎。完全没有接触吗？那刚才这样子学下来的心得是？
2: 我觉得好多变化哦，
3: 是
2: 就很有趣，就是光是 S 这个字，就好像大的 S 跟小的 S 的发音不一样，对不对？
3: 对，没错。那小的 S 就很像那个 TH 英文的 TH 念法
2: 哦，
3: 对。然后 S 大 S 的念法就跟一般的 S 的那个念法是一样的。
2: 可是我刚刚听老师念 S， 好像会有点卷舌，
3: 对，会有点嘶的那种声音。对，
1: 很难度，
3: 对，还好啦。
1: 好像我们打样就很就是一个音一个对照这样子，
3: 是
1: 就是像 S 我们就没有分大小写，
2: 嗯，可是打样也有它的难度，就是喉色音，
1: 对 Q，
2: 对，喉色音在我很大的时候才发得出来，
1: 我也是长大才会，小时候那个都会发成那个歌，
2: 对，
3: 哦，是。就很难发音。
1: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绘本里面有一直提到一个森林。
3: 是
1: 老师再教我们一次森林怎么说。
3: 森林叫做嘎嘎灰燕。
1: 哦，
2: 嘎嘎灰燕，
3: 对，没错。
1: 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刚刚小宇有介绍到说他是一个歌手，
3: 是，
1: 那其实他太谦虚了，其实是很有名的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单曲，不知道你们有听过《Gin Ve Du No》？
3: 哎，有哎，
1: 是不是很多人 IG 都很喜欢配这首？
3: 对，没错，对。
1: 好，那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他的专辑，这一个他们有去取景 MV 的取景，其实都是在哪里？森林里
3: 吗？
1: 想问一下小宇，为什么我们会想回到森林里面取景？
2: 哦，因为我其实是部落长大的小孩，但是因为应该说在部落长大，然后因为求学的关系有几年是在外地读书的，
3: 是，
2: 但是心里面就会一直觉得说最终我还是会想要回到部落，不管用什么样的身份，对，最后可能就是很幸运的，就是上帝的眷顾让我当了歌手，所以我就觉得想要透过音乐这个媒介继续的为我的部落啊，为我的族群文化发声，所以我的第一张专辑就出了全族语的专辑。
1: 对，
2: 那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哦，要人生第一支 MV， 我自己的 MV 啦，我要跑到哪里去拍呢？然后其实这支 MV 也是我的亲弟弟拍的，然后我就跟他讨论了一下，就说啊，就在家里山上的那个后面的森林好了，所以其实是算是在我们家的后面的森林，那一片就是刚好有一大片是阳光洒下来，我们去敞开的时候，觉得那边太美了，就很符合整首歌的氛围，所以就选择在森林里面拍。
3: 哦，原来是这样。
1: 而且在坚实地区啊，他们都是就是四周都是环山的。小宇他们的部落很漂亮。而且刚刚阿威老师是不是说你的族语好不好？
3: 对，
1: 族语不好还可以出全族语吗？
3: 没错，说的一点道理。
1: 对，
2: 没有啦，其实我的族语确实也是在要出专辑的这那几年当中，才去慢慢深造变得很好。以前都是因为在部落的小学读书，还是会讲到族语嘛，
3: 是，
2: 但是那些就是很生活化的、很日常的，比如说妈娘妈咪啦、米曼啦、阿碧啦这种，睡觉、吃饭、洗澡这种很单纯的。但是真的到外，因为我刚刚说我有几年都在外面读书，就是跟我们的平地人木干一起读书嘛，然后就渐渐的，就是也会有一些声音，就比如说你的口音怎么这样啊，就让我觉得讲族语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3: 是，
2: 慢慢我就把这些语言收起来了，然后是要决定就是用音乐来为文化发声的时候，才重新再去深造我的母语。
1: 是，
3: 哦，是，
2: 对对对对，
3: 原来，那就是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本绘本是《森林之旅》呀。那我想要请问吧，上哥哥，那 森林有没有什么样的智慧呢？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
1: 我们打雁吗？
3: 对，没错。
1: 我觉得如果谈到森林的话，我脑中会出现的都是耆老讲的、嗯、就是因为我本身不太具有什么山林的智慧。嗯嗯嗯，对，因为我其实是在都市长大的，那、嗯、这一些都是我回部落填调问出来。不过以前打山好像，我这样子听下来感觉山比较偏向男性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他的一个生活的范围。
2: 就像我们男生要上山打猎前，在山上山前要有一个入山仪式。
1: 对， 對、嗯、就是代表说我们不知道其他族群，但是打雁就是会有一个很敬畏山林啊，或者是天与地之间、嗯、它是保持敬畏的心，在入山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我们那边是叫做瓦意、嗯、你们是瓦意、
2: 哦、好像
1: 就是说，就是我要上山之前、嗯、我要跟祖灵就是讲一下、
2: 哦、
1: 保佑我们这样子。嗯，对，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山林智慧。
3: 是，
1: 那打雁具有非常丰富的，包含说男性的猎人他在山里面的时候，他知道说什么树可以怎么样、
3: 嗯、
1: 什么草可以怎么样，被蜜蜂叮了嘛。
2: 对，
1: 对，
3: 是
1: 像我们这种的现代去山上
3: 都认不出来什么是什么
2: 了。我妈妈前几天还跟我说，我跟你说今年会有几个台风，我说
1: 对、
2: 啊、你怎么算得出来，
1: 台风草
2: 就说看那个叶子的折痕、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台风草，对，
1: 而且这个屡试不爽哦、嗯、真的就是每次真的，因为前几年不是好一阵子都没有台风来吗？
3: 对，没错，
1: 他们真的都已经先预估说没有台风会来。
3: 嗯，
1: 可是有几次是台风那个真的有行程，然后也来台湾，结果突然不见嘛。
2: 对对对，
1: 那个台风，那个台风草上面真的就不会有折痕。
2: 对，很酷，很神奇。
1: 它的来的意思是说，就是说会进来，然后会造成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可能那个植物真的很特别，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祖先跟这个大自然生活几千年累积起来的一个智慧。
3: 是，
1: 对，
3: 对，
1: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打雁所知道的山林智慧。
3: 嗯，
1: 那不知道那个
3: 五爸，
2: 我听到的，因为我小时候有跟着爸爸去打猎、嗯、但是没有到猎场、嗯、就是可能在车上等，然后我知道的是刚刚提到的入山仪式，
1: 是、
2: 嗯、之外就是可能好像打雁要做一些比如说有动土仪式，只要有跟土地有关的、嗯、好像都会在就是再一次的跟我们的山神啊，我们说山神嘛，
1: 对，
2: 会再跟他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倒一些小米酒，然后请耆老讲个话这样、嗯、然后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是我国小，因为我读的小学是部落的小学，那旁边其实就是山，
3: 是，
2: 然后我们的自然老社会老师很喜欢带我们上课的时候去爬山，
3: 嗯，
2: 然后以前我们就会在山里面去找一些植物，是老师指定你要找的植物，
3: 是、
2: 嗯、但是长大之后你回去那片森林的时候，你发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叫什么生态的演变吗？
1: 是，
2: 让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山林不像以前那么的资源丰富、哦、可能也跟后来的这个可能人类的开发之类
3: 相
2: 关，所以我自己的经验会觉得我很怀念以前
1: 小时候的、
2: 嗯、对对对、
3: 嗯、是。那就是讲到森林啊，其实森林呢、啊、对于其他就是我们原住民啊，就是已经是一个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3: 对，那我想要问小雨，因为刚才小雨有介绍到那个他是来自尖石，
2: 对
3: 对，那我想问小雨，就是在尖石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像是生态旅游啊、嗯、还是什么等等，或是一些旅游观光呢、
2: 嗯、
3: 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2: 尖石？其实这个名字叫做拿会嘛，
1: 没错，
2: 然后它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尖石岩。如果有来过尖石的、嗯、因为我们尖石命名就是我们的尖石桥头旁边就有两块大石头，
3: 是，
2: 我小时候有听过这个故事、嗯、但是每一户家或者是每一个村落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听到的是我小时候就住在尖石大桥的前面、
3: 嗯、
2: 然后我们就问老人家说为什么那个石头要叫做尖石、
3: 嗯、
2: 然后我们的地名怎么来的，他就说很酷哦，以前其实因为那个两个石头的中间就是的绿，就是河流，
1: 对，
2: 然后一个是大的石头，一个是比较小的石头，
1: 是是，
2: 然后就听老人家讲说，你知道吗，那两个石头以前是在一起的，他们是一家人、
3: 哦、
2: 然后是因为台风，然后把他们就是坚实的那一块主石岩呢是男生、
3: 嗯、
2: 然后你仔细看他的样子有点就是有点沉思的样子、
3: 嗯，
2: 就是然后对面那个就是妈妈跟小朋友讲、嗯、然后就说他们两个呢是因为台风的关系被冲刷然后分开的、哦、然后我是听过这个，所以坚石是、嗯、如果你有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岩石的美，因为我不知道它、嗯、不确定它会保存个几年、
3: 哦、对没错，
2: 对，然后再来的话比较多观光客会去比如说青蛙石、嗯、还有一个天空步道、哦、对，然后再往上其实更多人知道是在后山一点的司马库斯、
3: 嗯、是
2: 就是巨木群那边、
1: 哦、没错，
2: 对，那边很多民宿，然后也有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原住民很多的基督教啦天主教啊这些书教，对，然后再往我部落那边有一个数码天空跟薰衣草森林、嗯、
3: 是，
2: 对，我大概知道的，我可能没有像观光客那么知道全部的坚持的那个景点因为自己就住在那边嘛，你不可能说每个景点都要去踩过、嗯、
3: 没错、嗯、
1: 可是坚持这几年真的非常他们的观光做得非常好，嗯，特别是对于一些汉族的朋友啊，或者是其他外地，包含我自己，我好喜欢去坚持露营、嗯、他们的那个露营业者都把他们的包含，然后例如说我在做跟原住民相关的，
3: 是
1: 我就会有一系列原住民的那个手作课程、
2: 哦、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可以一整天就待在那边，然后就是晚上、嗯、他们也帮你准备好食材哦、嗯、对，
3: 这么
1: 然后你就懒人露营、
2: 嗯、对对 对,
1: 对，那如果你想要带亲子的，他们那边也有我暑假去的，就是它有整个水上的那种充气的、嗯、很大哦、嗯、不是说像小的那种、嗯、对，我所以我觉得坚石是近几年非常非常多游客就是在做是想要到森林里啊、嗯、去做这种疗愈之旅的时候的首选地、嗯嗯、所以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2: 马上老师刚刚提到露营区，
1: 对，
2: 另外想补充温泉其实对于坚石是也是蛮知名的一个，对、嗯、很多观光客像我们家自己也有温泉，所以就是我们
1: 工商一下，工商一下那个
3: 工商时间
2: 先不要了，最近没有那么多时间。
1: OK，
2: 就欢迎大家来坚石，因为可能大家来坚石前会先经过内湾，可能比较会停留在那边。
3: 对对。
2: 但如果你愿意再往里面走走，可以来到坚石。
1: 没错，越往里面走会越发现不一样的美。
2: 真的，
3: 对，没错。
1: 真的，我每次去那个坚石的时候，我虽然内湾都会有很多游客都会塞车，
2: 对，真的
3: 没错。
1: 然后，但是你往里面走，你就会慢慢，前山跟后山又是不一样的风情、哦。
2: 没错，没错。
1: 对，虽然可能路程有一点远，过了余老之后，到了余老，你就会觉得很豁然开朗。
2: 对，余老是我们最高的地方。
1: 对，它可以整个俯瞰另一区，就是后山区跟前山区、嗯嗯，
3: 是
2: 那边的视线很漂亮。很多人在可能每年冬天那边会有时候会
1: 下雪，
2: 就会去那边观景台看。
3: 哦、是
1: ，OK，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小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谢谢。
3: 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刚才呢，小雨也分享了很多关于坚石的那些活动，就是一些森林的旅游啊。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坚石走一趟。那接下来就谢谢我们的小雨，
2: 谢谢阿伟老师，
1: 谢谢小雨，
3: 拜拜，
2: 拜拜。
3: 非常开心分享了竹语一乐园的绘本，
1: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3: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宝桑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1: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
3: 早安时间
1: 8点到9点
3: 播出的
1: Lucky Googling 爱读书。我是打样的巴桑哥哥，
3: 我是赛夏族的阿外姐姐，
1: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咯。斯嘎嘎达啦，
3: 比尔阿万，拜拜。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多元影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娜姿。
0: 娜姿，今天要拜访的长辈巴辣子山哥拥有很多才能呢。
1: 诶，我们每次去拜访的那些阿公阿嬷都很厉害耶，不仅哦才能很多，而且他们都超级有活力耶。
0: 诶，好像是哦。
1: 对啊，
0: 这就是他们所累积的生活智慧吧。
1: 一定是。
0: 就拿那个巴辣子山哥来说好了，会唱歌，会乐器，又会木雕，总而言之呢，可以向他学习的太多了。
1: 我相信，那我们就赶快邀请巴辣子山哥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吧。

0: 里是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多元迎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纳兹。
1: 纳兹，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吼，街头艺人哦。
0: 没错，这个从小我就知道了，
1: 听说他很会唱歌又会做木雕，哇，这样的一个来宾好厉害哟。那这位来宾是谁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来宾呢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咯。
2: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着巴拉子拿告，目前是这个名字。那我来自于花莲玉里乐和哈拉湾部落。
1: 现在的名字，那巴拉子哥，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会换名字咯？
2: 其实我是改名的，之前叫何胜福，然后呢最近几年我就把它更改为我们阿美族的乳名。对，所以叫巴拉子拿告。
1: 巴拉子拿告，巴拉子拿告哥，三哥，有听说你有很多才能呢，像是唱歌啦、木雕啊，都是受到小时候成长环境造成的吗？那你是如何学习这些才能的？
2: 其实我是19世纪出生的，1952年，目前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那么离乡背井，十几岁就离乡背井来台北，一直到现在很少回故乡。不过有分年纪的时候再回去。到目前为止回想起来，我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啦。
1: 怎么会呢？
2: 目前都在。
1: 那你这些之前你这些手工艺的木雕啊，是有跟老师学习吗？还是小时候就是看着爸妈或是长辈然后跟着学习？
2: 无师自通。
0: 这么厉害哦。
1: 无师自通，那你的作品应该也不少哈。
2: 我的作品是在阳美江宁集团的农场，那很久以前的啦。然后我比较擅长于那个大的漂流木，大的漂流木的一种雕塑。雕塑的主题是我顺着这个木头的形状，然后做出一些作品。那我的作品呢，比如说是愤怒之猴，就蛮大的哈。
1: 对，
2: 还有，愤怒之猴是我把松木的头翻过来，然后就像一个熊的那个形状，然后嘴巴张开，看起来蛮壮观的。那高度差不多有4米高，用重机械把它吊挂在农场的中间，是这样子。
1: 你这些发想啊，你这些设计发想都是从哪里来的啊？
2: 其实没有很针对着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它是针对着大自然，也应该算是吧。
1: 是。
2: 然后针对着心灵区块，心灵区块这个部分。
1: 就是由你的心发，就由心而发出来的，创意发想。
2: 对，愤怒之后，他的原意就是说，劝导大家，当你最悲哀的时候，允许你在这个深山旷野哦，呐喊你的名字啊、哦，然后把那些。允许你流泪痛哭，哦，释放你的情绪，这样子，然后释放完以后，你就会得到智慧，是这样的意思的、
1: 就是说，把我们负面的情绪对着大地去呐喊，释放出来， 然后透过大地的一些气息啦，再让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再滋养起来。
2: 哎呀，你很会呢，
1: 这就是
2: 你马上就会
1: 你传达给我们的讯息呀、
0: 啊。三哥，就是你来都市后啊，你做的第一份工作、你还记得是做什么吗？
2: 民国54年花莲中学初中毕业之后，那么我爸爸来台北做木工，做木工之后呢，我就寒暑假就跟我爸爸妈妈跟我爸爸一起来台北做木工。我是读花中，然后台北就读文大第一系。毕业之后呢，我并没有当老师啦，然后因为结婚生了三个小孩，为了生活我必须一定要做模板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当老师的薪水比较低，碍于这个现实，我只好做木工，暂时性的啦，小孩子要买奶粉啦，
1: 是，
2: 所以我就做木工，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原因就是那时候我计划是3年，那时候我们文大一定要修教育学分，修教育学分到师大啊，我计划是3年要当老师，第一老师啊，结果呢一换就30年了，孩子已经20几岁了，所以我还是一直在做这个木工的工作、
1: 啊嗯、那在过去呀、啊、过去的社会呀、啊、对于我们原住民友善吗？巴拉子哥，你有遇过去 有这样的经验吗？
2: 你讲到重点了、你讲到重点，我小时候上来台北非常的自卑，因为那时候白浪的观念对我们都不是很友善，所以每次都讲我们什么华纳啦什么什么，因为自卑所以比较很少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在车站着的时候我都走路都是躲躲藏藏的这样子。后来我们那个蔡宗涵议那个立法委员更名为原住民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含义代表了很大的意义。现在走路雄赳赳气昂昂，在街上不管什么都会以原住民为傲，因为我们原住民很优秀，太优秀了。有很多我同学甚至于那段时期运动员表现的，你看都是这么好，而且最近很多人都称赞我们原住民哦，是非常的、
1: 啊、
2: 非常的友善，
1: 嗯，
2: 然后比较有幽默，谈起话来可以疗愈别人的心声。
1: 是，所以你看，从以前那时候被人家说到就是环娜这样，到后来我们证明为原住民的时候，已经摆脱掉以前那种自卑感了哈。
2: 对啊，以前不敢讲说我是原住民，现在很对，很
1: 可以很骄傲的讲说我是原住民。
2: 对啊，你看我们的职棒12个里面就有10个都是原住民。
0: 三哥，你是不是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啊？因为你好像都很喜欢待在那个大自然里面齁。
2: 对对对，我喜欢，所以我虽然住台北，但是目前也是蛮喜欢走到西边啦、啊、海边啦、啊、自己带打不过啦、
1: 啊、自己带网子哦
2: 然后抓了要现场煮啊，
1: 哇，
2: 就去吃这样子。
1: 所以你的秘境是不愿意跟我们分享咯，因为怕我们知道之后你去打福过的时候就有人跟你抢了哈。
2: 对，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密我们一起 啊，不孤单，
1: 所以
2: 就在
1: 所以三哥现在是很希望能够有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一起邀约，然后一起去你的秘境里面，我们可以钓钓鱼撒撒网，然后烤烤肉聚一聚齁。哇，原来我们
2: 所以对 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非常的疗愈了，因为我们很接近大自然了。
1: 嗯，
2: 那么在旷野西边呢、啊，对不对？但你情绪不好的话，可以我们一起到海边呢、啊，在西边呢、啊
1: 哦。对，没错。
2: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压力蛮大的，
1: 嗯，
2: 然后一直闷在心里也不是办法，
1: 是的，
2: 只好到西边海边聊聊天呐、啊，呐喊呐、啊，也游泳啊，对不对？泡水啊。
1: 是，你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到三哥分享，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诶，我们可以到山林里去走一走，去呐喊，去释放你的情绪，再把自己的身心灵调整回来，再迎接第二天的上班。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来聊聊三哥的哎，街头艺人工作，还有他喜欢唱歌的生活咯。

0: 欢迎再度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玛雅。
0: 大家好，我是娜姿。
1: 前一段呢，我们听到我们的拔蜡子山哥吼、喜欢到山林里面去，钓钓鱼啦，释放自己的情绪，或是在山林里面唱歌。所以呢，我们想问问拔蜡子山哥。听说你曾经是街头艺人，而且还带着孙子在街头演唱，你们都是唱什么歌曲呢？为何想要带着你的孙子一起唱呢？
2: 当然我主要在街头唱的歌都是以原住民为主，然后也有国语老歌啊，老歌是大家的共同记忆，所以很容易引起跟我们现在年纪的人的回响。
1: 是，所以你的孙子也是会跟你在街头上唱原住民的歌曲吗？
2: 对，那我展演的地方大部分是新北投啦，还有那个淡水，再来就是士林官邸，还有我们的花博公园，很多很多的地方。
1: 那
2: 现在比较少了，
1: 是
2: 比较少，过去是表演的地方都是在那边。
0: 那在都会区啊，你认为要如何传承文化以及学习族语呢？
2: 传承文化的部分哦，大概文化的部分是，当然鼓励大家哈、不要忘了我们的根了，我们的根，我们的根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那我在做文化基础这个部分，当然是以原住民的歌声哈。带动那比较很心灵、很心灵的音乐，然后鼓励年轻人好好的、勇敢的奋斗，在都会区是这样子。
1: 哇，就是你用歌声

0: 的一些音乐，还是以这个原住民的音调为主题，是这样子。嗯，
1: 是，所以就是还是以原住民这个音调为主题。那
0: 对，
1: 阿拉子哥，我可以分享你最常唱的歌谣吗？哇，一定很多首哈。
0: 像，因为我最近前半年十二指肠开刀，
1: 是，
0: 那么直肠癌开刀了，
1: 是，
0: 然后最近几个月我又一个小中风，啊，所以咬字不是很清楚，
1: 是，
0: 大家希望能够谅解啊。
1: 嗯，好，
0: 那我唱一段啊。
1: 好的。
0: 歌声爱，该过瘾啊！嘿呀、啊。

为爱。啊嗨哈嘿嘿呀呀！哎，我话个没有，马上慢慢过去到我那谈你们手。我发现那样其实没有，我都懂我这弄了慢。我到了，发现那样就说。

0: 哇，好棒好棒！
1: 三哥，
2: 有没有感动？
0: 有。
1: 三哥，这个歌是什么意思啊？而且你刚刚讲一段阿美族语，你可以帮我跟观众，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2: 好，我们讲。哦，嗨呀，他这个是西调哈，他没有什么代表意义。后面那个，那时候我醉了，我醉了，他呼唤他的妈妈、爸爸，说：“我醉了，我醉了。”表示他有很大的一个挫败，在奋斗的这个社会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祖灵就代表跟他劝他，不管刮风下雨，太阳很热啊，不管怎么样啊，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就是我们族里面的勇士啊，是这样的意思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像山歌一样，哇，
2: 对，
0: 去山里面呐喊一下，不要对周遭的人去发脾气。人总有那个不如意的时候，真的，你看，
2: 山五哥在西边，我们也可以唱那个原住民的舞，然后手牵手，然后脚踏大自然的地，
0: 是手牵手，
2: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回故乡，那县城的在北漂这边呢，比如说是到那个外双溪啊、故宫那边蛮近的地方，还有阳明山呢、啊，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啦。然后找一些野菜啊，大家聚一聚，刚好也可以认同我们的文化。我们主要的文化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要传承，我们也可以唱原住民歌啊，从野外大自然开始做起。不一定是在学校了，因为学校那边所教育出来的本质是一个比较教育性的。如果跟三哥一起走的话，它是属于体验性的，那比较实在。然后唱一些快乐的歌，
0: 是。

0: 那三哥，你的孙子又有学会你的木雕吗？还是你有教他？
1: 目前没有人，空前绝后了。
0: 哇，好可惜哦，这个手艺，你会想要传承给下一代吗？
1: 现在年纪大了哈，也比较没有那这个，因为我是无师自通，我不晓得要怎么传。
0: 是，那
1: 我的作品是比较意象派的意象，然后可以解释，比如说倦鸟归巢，我就把一个大的老鹰哦，比较大的老鹰挂在树上，然后傍晚的时候，那个老鹰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老鹰在飞翔，那种感觉，那个叫做倦鸟归巢。
0: 倦鸟归巢，就是希望我们北漂的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乡，哦，然后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得要回我们的故乡去看看，那里还是有我们的曾经的过往，哦，那对于未来，你有什么规划吗？
1: 我的规划，其实我从一开始工作到现在，我都是做模板的工作，然后学了这个技术之后呢，我也考上了技术士，所以我总共在模板这个领域里面做了60年，然后目前现在我还是在做模板。我做模板的主要原因就是，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因不能，我不希望说一直待在家里，会闹出病来啦。
0: 是。
1: 今天也刚好也是在那个泰山那边做做木工。
0: 是。
1: 那么我做了这么久的时间，动作没有年纪的时候那么好，但是唯一的是，老板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功力，因为模板不是一辈子都是出工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做了那么久，就会有更高深的一些技术，是这样子，
0: 是，
1: 这方面。也希望说，如果有原住民的小孩，为了生活，他必须要学习一些技术的话，找我绝对没问题，因为我最近也研发了很多施工的方法，非常的好，
0: 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心情不好，或是想要到山林走走呢，如果可以去，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哈，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好，你可以留言给我们的山哥巴拉子哥，说你想要认识他，跟着他一起到山林释放自己的情绪，或是跟他学一下。哎，木雕工艺或是学唱歌都可以哈，三哥会不吝的去教你。那如果说你要学工地的技术呢，我们三哥也愿意教你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哈。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三哥的分享，谢
2: 谢
0: 谢。
2: 谢谢布拉子三
1: 是的。
2: 哥。

눈을 그렇게 빼내러 와봐. 보다 신발이 뭐냐? 소리내는 신발이. 눈을 한번 뜨가. 서피. 세수맥을 한번.

都会觉得小朋友们大家好，因为我们北漂到都市，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孤单，那么也蛮希望都会记得孩子，我们本身就有一些基因，我们是乐观进取的，我们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表现不在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家哈、有钱啊什么这一类的，我们的表现是来自于完全抒发最内在心情的诚恳，来面对自己人生的未来。希望大家原住民的小孩子多努力学习我们这些原住民原本最优良的基因，我们是乐观进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所有的一切。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兹，
1: 拜拜阿赖。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0: 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最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4: 现在时间10:00。
15: 那你放学怎么还不回家？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豆干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咧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缩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也做得到。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5: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甲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4: 现在时间11:00。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10月3号、4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浪，我们大港桥见。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Go Go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3: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鞅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0月4号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现在时间12点整。
12: 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娃娃们你们好啊，我是阿布斯姐姐，欢迎来到夏日的娃娃快乐屋。哇，天气好热哦，你们有记得补充水分吗？
1: 米无米萨，好久不见，我是拉虎。
2: 娃娃们大家好，我是乌杜。好热啊，我的红尾巴都卷不起来了啦。阿布斯姐姐，我可以吃冰冰的香蕉吗？
0: 乌杜，你是来冒险的，不是当小吃货的啦。不过说到吃的啊，今天的冒险任务真的跟食物有关系哦。
1: 食物要吃东西吗？
0: 拉虎，我们要前往一座叫做岩栗树森林的地方哦。那里的动物朋友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哎，大家的食物好像越来越少了。
2: 哈，夏天不是水果最多的时候吗？
0: 是啊，但也会因为天气太热，水源变少，有一些动物的存粮发霉了，有些找不到新的食物，还有的朋友觉得自己的食物不够，就不愿意跟别人分享马苏努。
1: 可是我都会分糖果给弟弟耶。
0: 拉虎啊，你真的是一位会分享马苏努的好孩子哦。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帮助那些忘记怎么分享马苏努的动物朋友们，帮他们找回马苏努分享的快乐哦，也一起去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哇，它可以让大家重新的学会分享马苏努，来度过难关哦。
2: 诶，听起来超赞的诶，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很赞吧，但请等等，在我们出发之前呢，阿布斯姐姐要先带着娃娃们来认识我们等会闯关时会需要用到的单词哦。第一个要学习的是分享，分享的布农郡群语呢叫做马苏努，马苏努。第二个呢是蟋蟀，蟋蟀的布农郡群语叫做哈鲁隆，哈鲁隆。第三个是熊，布农郡群语叫做都马，都马。第四个水，布农郡群语叫做丹努，丹努。娃娃们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要前往岩栗树森林出发咯。
3: Let's go。

0: 在一个阳光好热、蝉声不断的大夏天里，森林里的气温直直高升，连小溪的达伦水都变得暖乎乎的。这座森林以前可是个热闹又温暖的地方，树上挂满果实，地上满是香香的坚果与浆果，动物们会互相分享食物，开开心心过每一天。但是最近这片森林出了一些状况，熊太太的苹果树被太阳晒得干巴巴，连一颗果实都没有留下来。鼹鼠先生藏在地底的谷子全发霉了，呜呜哭个不停。住在溪边的刺猬一家，本来想要晒干的香菇也全都烂掉了。松鼠也躲在树洞里发愁。
1: 哎呀呀呀，我的坚果就剩下一点点了。外面太阳好大哦，每棵树的果实都变成果干了，要怎么吃？
2: 没，我爱吃的草都晒干了，没有人愿意分给我一些新鲜的草，我都饿到全身无力了。
0: 渐渐地，森林变得好安静，好冷淡，没有了分享的笑声，也没有了朋友之间的关心问候，大家都缩在自己的家里，担心着明天会不会饿肚子。这天，住在溪边的嘎嘎浪螃蟹妈妈正慌慌张张地赶路，夹着她红红的大螯，沿着 Valax 河流边一边走一边喊着：
3: 阿莫斯姐姐，你在吗？拜托，来帮帮我们！
0: 原来，嘎嘎浪螃蟹妈妈是森林中少数还愿意与其他动物分享食物的朋友之一。她家中虽然不富裕，但总是乐于分一口给别人。可最近，因为太常分给大家，自己的孩子已经连续两天只吃几颗小草种子。昨天，她看见最小的嘎嘎浪螃蟹宝宝偷偷啃咬自己脱下的壳当点心，他再也忍不住，决定冒着热浪出来求救。
3: 我相信一定有人愿意帮助我们的。
0: 嘎嘎浪螃蟹妈妈一边走一边擦汗。
4: 我想起来了，我们红嘴黑背的祖先在帮布农族人冒险取火种的时候，就听说有一朵神秘宝物花里布拥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帮助大家一直流传到今天。如果当时能够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布，我的祖先也不会为了取火种烧到嘴巴都变成红红的，脚变成黑黑的了。
0: 嘎嘎浪螃蟹妈妈眼睛一亮，赶紧大声呼喊：
3: 阿布斯姐姐，我们需要你，请你帮我们找到那一朵花吧。
0: 就在那一刻，快乐屋的大门被推开了，拉虎、乌顿还有阿布斯姐姐出发前往森林。
5: 我听见了，我们的冒险要开始了，这一次要找回的是马苏努分享的勇气，还有那一朵神秘宝物花里布。
6: 我已经准备好带着我最帅的笑容和空空的肚子一起冒险喽！
7: 我要帮嘎嘎浪妈妈，不要让大家饿肚子。
0: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0: 闻起来好像果酱，我好想咬一口那棵树哦。
1: 无动，我们不是来野餐的啦，还记得我们的任务吗？
2: 找礼物，还要帮助嘎嘎拉妈妈。
3: 咪呼咪桑，孩子们，你们又来到谜语森林，这次为了什么来找我啊？
1: 您好，神木爷爷，我们是来寻找马苏努分享与食物的智慧，也希望帮助森林的动物们找回快乐。我们愿意接受您的谜语挑战。
3: 那么，请准备好，用你们的脑袋和心来回答关于马苏努分享与食物的谜语吧。我有很多却不属于我，分出去的越多，朋友越多，我是什么？
1: 娃娃们，你们觉得是什么呢？是苹果，还是乌冬最爱的香蕉，还是微笑呢？
2: 我知道是分享马苏努。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分享马苏努了，因为我分享香蕉的时候，猴子朋友们都会笑嘻嘻的。
3: 答对了，分享马苏努是最快乐的魔法。
1: 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来，分享马苏努，
0: 马苏努。
3: 生物需要的三大元素，一是太阳，二是空气，三是什么呢？
1: 娃娃们，你们知道答案吗？爸爸妈妈天天都会叫你们喝什么呢？
2: 我知道是水。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我最喜欢喝的纳诺姆水。
3: 正是，尤其是夏天，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暖暖哦。我有六只脚，会弹跳，身体黑黑小小的，会在草丛里藏起来唱歌，不容易被你看到，但一定会被你听到。我是谁？
1: 哎，娃娃们有点难哎。在晚上，谁最爱唱歌呢？
2: 我最喜欢和哈鲁鲁比赛唱歌。
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这是你们通往快乐长老屋的线索。那里住着胡拉斯瓦里斯长老，他会教你们族语中的食物与分享是怎么说的。
1: 谢谢神木爷爷，我们会好好记得马苏努分享的力量。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

0: 米谷米桑，孩子们，太阳那么大，你们辛苦了。快进来坐，快进来坐。我正煮着香草水，补补你们的元气。
1: 哇，有水耶！我好渴，好渴哦！快给我一桶。
2: 乌冬，不可以太贪心啦。
3: 我还是发力，我可以喝一点点吗？
0: 当然可以，来来来，喝一口。Danum，我们不能煮以水，就是 Danum。
2: 娃娃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一个很重要的词，水。布农族语呢叫做 Danum。
4: Danum，
1: 我最喜欢冰冰凉凉的 Danum。
0: 喝水前要记得感谢祖灵哦，因为水是大自然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孩子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分享吗？在我们布农族，分享就叫做马苏努。这个词很特别哦，因为它不是只有给食物，也可以给笑容啊，也可以帮忙，或者是让爱分享出去，都叫做分享马苏努。
2: 娃娃们，那我们就一起说马苏努，
4: 马苏努。
0: 你们听，是不是有蟋蟀在唱歌？这是我们布农族语说的哈鲁鲁哦。蟋蟀的声音是夏天的音乐，也常常提醒我们，即使我们的身体小小小小，也能够传递声音。
1: 那我也可以像哈鲁鲁一样唱歌吗？
3: 我听过他们唱歌。
2: 没错，娃娃们，那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哈鲁鲁。
4: Hello。
0: 说到森林的大力士，你们知道熊怎么说吗？布农族语叫做 Dumad。 Dumad 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其实也很会照顾小熊哦，是森林里很温柔的家长哦。
2: 所以阿布斯姐姐是不是就像 Dumad 一样呢？
3: 我也要当小嘟马
1: 哦，那我也想当嘟马猴子。
0: 这是神秘宝物花里波尔的最后线索，不过前面那座透明的桥要靠你们的族语记忆才能打开哦。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2: 太好了，乌尼娜，胡拉斯瓦利斯，我们会把学到的族语好好记在心里，带到下一关去。
1: 那我们现在是马苏努小勇士了吗？
3: 我们现在是东马小队。
5: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
6: 嗯，
5: 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波呢？
7: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波尔。
1: 诶，是哈鲁董诶，他们在唱歌迎接我们吗？
2: 嗯，说不定哦。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下一个挑战族语小溪。
3: 我们要过去答对就可以过桥吗？
2: 那就让我们来接受族语小溪的挑战吧。
7: 请问布农族语的水是什么？ A. 哈鲁鲁， B. 达努， C. 马苏努。
2: 娃娃们，你们还记得刚刚胡拉斯瓦利斯长老怎么教我们的吗？是哪个选项呢？
3: 达努。
1: 对了对了，我刚刚喝了好多纳鲁诺，
7: 答对了，水是达努。桥的第一段启动完成。
2: 哇，娃娃们，你们好棒哦！我们再来念一次吧。达努，
1: 达努。
7: 下一题，哪一个动物虽然身体小小的，却能用歌声让森林变得热闹 ？A. Dumas B. Halulun C. Masunu。
2: 这一题跟今天的背景音乐有一点点关系呢，
3: 像小提琴的声音，哈噜噜。
7: 答对了，蟋蟀哈噜噜是森林里的小小歌手。最后一题，当你把饼干分给朋友，让大家一起开心，这种行为在布农族语叫什么 ？A. Dumas。B. 马苏努 C. 达努。
2: 娃娃们，这一题很重要哦，是我们这一次冒险的主题核心是什么呢？
3: 马苏努分享。
1: 我分过香蕉算马苏努吗？
2: 嗯，算哦，不过记得要分给我哦。娃娃们，我们大声的一起说出来，马苏努，
4: 马苏努。
7: 你们通过了语言的考验，勇气与分享的心将带你们迈向神秘宝物花里布拉。
2: 哇，我们快要到目的地了呢，娃娃们你们太棒了。
3: 我喜欢马苏努。
1: 我想要到一只会说族语的杜马。
2: 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0: 是什么东西闪过去了？
1: 不好了，不好了！神秘宝物花里布拉地图被抢走了。
2: 嘿嘿嘿嘿，我可是森林最厉害的捣蛋高手 Sagot， 你们每次都冒险成功太轻松了，这次换我出题啦。
3: 为什么又是 Sagot？
0: 哦，你又来了啦，每次都要抢东西。
2: 因为捣蛋是我最拿手的事啊，今天我出三个分享与食物的谜题，如果你们答对了，我就还你们地图啊。
1: 我们接受挑战，但你必须要遵守约定哦，不能再破坏咯。
2: 我会的啦，我是有原则的捣蛋鬼。来吧，准备好第一题了吗？
0: 来吧，沙古，没最怕你的啦。
4: 没错，来吧，沙古。
2: 第一题，我比你小声，却能唱一整晚。我住在草丛里，是夏天最爱开演唱会的歌手。我是谁？第一个 ，Danu。第二个
0: ，Zuma。
2: 第三个 ，Haludun。
1: 宝宝们，这一题你们还记得吗？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听到他的声音呢？
3: 是蟋蟀，哈鲁鲁。
0: 对，他唱歌唱整晚，我都睡不着。
1: 没错没错，那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答案吧。哈鲁鲁，
0: 哈鲁鲁。
2: 咦，这么快就答对了？不错不错，那就第二题咯。我不是吃的，但有时候比食物还温暖。我不是东西，但你越给别人越开心。我是什么呢？第一个 Masuno， 第二个 Haludo， 第三个 Duma。
1: 娃娃们，这一题好像在快乐长好屋有学过哟，你们还记得吗？
3: 我要分饼干给弟弟吃，弟弟很喜欢。
0: 是马苏努分享。
1: 娃娃们，你们太棒了，我们大声的再一起说出来，马苏努，
0: 马苏努。
2: 哎，你们真的很厉害耶。那就最后一题来了。我住在森林里，身体很壮，脚步重重的，但我很温柔。我是谁呢？第一个 Danum， 第二个 Duma， 第三个 Masuno。
1: 娃娃们，这个答案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力量哦，你们觉得是什么呢？
3: Duma 熊。
0: 哦，我是 Duma 猴子。
1: 娃娃们，你们太棒了，我们一起再说一次吧。Dumas，
2: 妈，你们全部都答对了，可恶！地图给你们了，
1: 太棒了，太棒了！我们赶快把地图捡起来吧。
0: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2: 你们每次都那么团结，又会分享，我这样捣蛋，会不会真的让大家讨厌我啊？
1: 撒哥。我们不讨厌你啦，只是我们会希望你可以一起参与我们，而不是打断别人。你也可以是我们的伙伴哦，只要愿意，马苏努。
3: 我可以分饼干给你吃。
0: 我也可以分享香蕉给你哦，虽然剩下皮啦。
2: 真的吗？但我也是习惯一个人。下次再见吧，哇！
1: 希望有一天 Sagot 也能成为我们的伙伴呢。来吧，我们赶快前往快乐罗马站吧。 Let's go!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0: 是神秘宝物花礼花吗？我可以咬一口吗？
1: 无毒无毒，那是花，不是点心，不可以乱咬啦。
2: 就在礼花的光芒闪耀时，螃蟹妈妈嘎嘎浪从远处出现，身后还跟着几位动物朋友。他们听说冒险小队找到了解决食物

0: 真的变成勇士了吗？
1: 当然，你学会了马苏努，也记得了南努、哈鲁努，还有杜玛，你是最棒的学习小勇士哦。
2: 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拿猴子吃最多的徽章啊？
1: 你这是吃最多勇士吧？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今天学习到的组语单词哦。分享马苏努，
1: 马苏努，
0: 蟋蟀哈鲁努，
2: 哈鲁努，
0: 熊都马夫，
2: 都马夫，
0: 水丹努，
2: 丹努。
0: 娃娃们，今天的冒险有没有让你学到什么呢？马苏努分享不是让自己变少，而是让大家一起变多哦。我们也学会了丹努是水，水滋养了万物，就像分享马苏努滋润我们的友情。哈鲁努虽然小小的，却用歌声传递了温暖。还有独马虽然强壮，却温柔守护哦。你们也可以像拉虎还有乌杜一样，把今天学习到的族语分享给家人朋友，说一句族语，分享一口点心，也许真的让世界多一点快乐哦。我们今天的冒险就到这里了，娃娃们，我们下次再见咯。乌尼娜
1: 拜拜，我们下次再见。乌尼娜。

0: Aki saku tohou yai musa kemalup wawaw niya ujima lomui
1: Yako tahu 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 一大沙巴盖大摇起阿外亚一地明拉个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跟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现在时间13: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节目当中啊，邀请的来宾今天是一个心理专家哦，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印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我们男人呢、真的比一般的女人哦还要比较会撑，包括工作上跌心理上哦，都一定要觉得自己是男人比较 man 哦。所以这集当中啊，讲男人的自杀率哦，死亡率超高，讲这男人只是提款机，男人有苦要说出来。这个婚姻当中啊，是查甫男性心中当中最深的苦。卫福部设立有13年的这个男性关怀专线统计，讲这卡电话里边男性啊，主要是伫31至50岁之间。最常求助的问题是婚姻，再来是情绪及法律的问题，家暴的状况也是会有，居然有35%。所以有一次我来问吼，讲这个婚姻问题是男性当中最深的苦，你认为是安尼吗？
1: 其实我认为是呢，
0: 啊，
1: 因为吼，男生毕竟男生的自尊还是比较高一点。
0: 是
1: 对啊，你说会打电话跟人求助的，
0: 哎，
1: 基本上啦，哦，如果不是真的是太严重的问题，他不会去求助，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或是他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不会去求助嘛，
0: 嗯
1: 啊，你说在外面工作职场面的问题，你找谁求助都没有用啊，
0: 没有，
1: 对啊，你又
0: 下班跟那个的你的下属，尤其是女生下属，去喝两杯啊。搞不好喝了醉酒之后，哦，那就不一样的情绪了，对吧？
1: 对了，当然是的啊。所以说，我会认为是说，男性会去求助，我认为多半是家庭的问题，他没有，因为他没办法解决，他不懂怎么解决嘛。
0: 家庭哦，
1: 对，
0: 你们
1: 跟配偶之间相处的问题嘛？
0: 你不是有讲过吗？家庭问题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你是法律的律师呢？法律的律师，我来解决家庭的问题吗？
1: 其实很难的。
0: 很难哦，
1: 我们只能依照法律去处理，
0: 法律规定的，
1: 对，法律规定是被。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我们是可以分婚后财产有偿取得的一半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很简单，我这样一句话讲过去一半，
0: 嗯，
1: 可是一半你要怎么算？
0: 一半的就婚前之后，这肯定扣掉啊，
1: 对，按别人来考，有时候其实财产是会流动的，
0: 哦，
1: 好，财产不会是会。自己画在那边说啊，我是婚前，我是婚后，
0: 啊，
1: 对，这个是很难去界定的。
0: 啊，你跟你某啊，你按边分，告诉我分哈济。
1: 对啊，甚至是说，好，哦，甚至是说，你光要去查他的财产在哪边，
0: 嗯，
1: 好，哦，有些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很会藏，
0: 藏在中国。
1: 对对，很多连太太先生都不知道他的财产在哪，所以我们讲很理想化的情况，我们可以分一半，
0: 嗯，
1: 可是现实状况真的。能分到一半的人真的多吗？其实不多呢，我不认为真的是，比如说能真的分好分满的人，
0: 嗯，
1: 其实真的不多，啊，
0: 真的哦，
1: 因为这其实第一个他的调查上是真的有困难，而且现在法院案子也很多，
0: 嗯
1: 哦，我说实在的，法官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跟心力，哦，去帮你一一去清查他的财产，
0: 哦，
1: 大部分的其实说实在的都只能算大概，
0: 哦，
1: 都只能算大概，所以很难去真的，你说我们讲的这个现实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哦啊，所以有时候男生，而且我坦白讲，哦，很多男生是怎么样，
0: 嗯，
1: 离婚的时候就水鬼，
0: 嗯，
1: 马金，我什么都给你，
0: 钱给你，
1: 啊，我一个月给你偌济，
0: 娶我你，
1: 对，啊，一个月我给你偌济，
0: 你那我一定要老嘞，
1: 对啊，或者说马金，你要给你娶，
0: 嗯，
1: 哦，你要吃小孩，我给你没有问题，好，哦，啊，我一个月抚养费多少钱，我马金我也给你。好啊，结果后来答应之后，
0: 隔天就后悔啊！
1: 哎，隔天就后悔。
0: 因为男人的苦，我过来付你钱啊，我休下班领休就有钱了，无啊？
1: 对，啊，就当下可能很生气
0: 哦，
1: 很生气，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男生有时候很容易意气用事。
0: 女人干嘛安呢？
1: 女生不会，
0: 钱给你，厝给你，
1: 对，
0: 囡仔我要滴。
1: 哎，是有可能，但是这很少，多半好女生是这样，就是说，小孩通常。通常妈妈会争取小孩的几率是多的，是高的，
0: 对对对，
1: 哦，是高的，实际上是比较多，但是他也不会说因为小孩归我，
0: 嗯，
1: 哦，或者小孩我来照顾啊，抚养费他就不会要，
0: 嗯，
1: 其实不会呢，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现在都还很清楚，就是说今天你就算你争取到小孩，
0: 嗯，
1: 对不对啊？你没有照顾小孩， 对不对？抚养费大家还是照付，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问题是法律已经规定了，所以大家就其实都很清楚了。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男人的苦就是说，很多时候是自己造成的，
0: 嗯，
1: 因为你会因为从崩嘛，哦，像很多我签了很多离婚协议书之后，哎，男生后来才来问我说，这个离婚协议书我可不可以不要执行？因为里面的条件他负担不起
0: 啊，但是那怎么办？那这弄法律的规定啊。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去打酌减嘛，
0: 哎，
1: 好，会是这样的情况，但还是可以解决啦，嗯，
0: 对，
1: 只不过那解决就会有困难度了嘛。
0: 那尤其是这几年打律师的官司，大部分拢是什么问题离婚？
1: 其实我坦白讲，哦，外遇离婚的情况还是比较多。
0: 哦，外遇离婚啊，外靠找我那个较水。但是当初你跟他聊的时候，
1: 外面的小王比较帅，都有，哦。
0: 当初你跟他聊的时候，你讲我真水，啊，你嘛真缘投，啊，你拢变心去啊？
1: 其实我坦白讲，就我自己的经验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就像王公，你也知道我，哎，我做律师也快20年
0: 啊。
1: 好，那就我一开始办的离婚案件，好，通常外遇的是大概早期的哈，那十几年前，男生外遇的大概就占70%，
0: 73%，
1: 女生占30%。
0: 哦，
1: 好啊，但是现在已经快逼近55%了。
0: 女生意识抬头，啊，
1: 就是女生外遇的情况，
0: 哎，
1: 哦，其实已经不会少于男性了。
0: 哦，好，你爹我好讨价，林州妈妈被当输的，真的，哦，
1: 就是这会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说其实，啊，变成说，哎，欸，今天来委托我们都是有男有女的，不会说真的是。欸，通常是太太来委托我啊，因为先生外遇，没有很多是先生来委托我啊，因为太太外遇
0: 哦。
1: 哎，
0: 啊，大部分拢是要离婚吗？
1: 啊，就是找到律师，通常都是走，通常都是要处理离婚的啦。
0: 啊，是要请你好好啊对付因这另一半，嗯，
1: 啊，
0: 不卖
1: 会啊，就是对，就可能会去告外遇的对象嘛。
0: 哦，
1: 好，我去处理外遇的对象。
0: 啊，你也担心嘛？外遇这个离婚求偿嘛，要350,000。
1: 对，
0: 很少啊，
1: 但就是一口气，
0: 哎，一口气，
1: 有时候就是一口气，
0: 一口气，你干嘛有需要吗？
1: 嗯，坦白讲，我是觉得不需要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的确会占到司法的资源，
0: 嗯，
1: 哦，让法官去办一个去处理真的需要处理的案件，
0: 350,000好像对他是不痛不痒，可是一般的民众350,000也还好啊，
1: 就是说你拿到350,000，其实对你的生活也不会说。哦，好像变成我本来生活在地狱，我就变成天堂了，嗯，也不太可能嘛，嗯，对不对啊？他也不可能说他的本来生活在天堂，因为付你这个350,000，我就
0: 变地狱
1: 的嘛，
0: 没想到可怜，
1: 对，没想到可怜嘛，嗯，所以这是一个心情上面的问题。那心情是源自于你的不甘心，
0: 嗯，
1: 好，或者源自于你的感情，
0: 嗯，
1: 对不对啊？这个部分不是法律可以解决。就算说我今天法律判给你了，嗯，这样的赔偿，其实你的心情不会比较好。
0: 嗯，
1: 我坦白讲啊，
0: 嗯，
1: 你不会因为我拿到这样的300,000的赔偿金，哦，你就会去原谅你的配偶，或者说你就会去原谅外遇的对象，
0: 嗯，
1: 哦，少见啊，当然是少，但有些人可能比较会自我检讨什么啊，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或者怎么样，哦，但是还是少见。
0: OK， 好，所以说这男性关怀专线啊，曾经服务过一个高收入个案。哦，因某是专职家庭主妇，哦，啊，有两个囡仔，啊，因翁呢主要是伫外口趁钱的人，但是呢，啥方面因为这钱的使用，啊，是管教观念不同而争执，两个人会互相骂，哦，甚至像物件。那结果经过这个专线啦，啊，协助引导员来引导，个案看到自己的情绪哦，拢来自双方沟通不良啦。那似乎了解啊，吼，这个伫外赚钱的，认为讲家己是只是一个提款机功能的这个身份，尤其是你嘛提款机啊，对吧？
1: 当然，我们是家中主要的经济的来源啦，
0: 啊，
1: 男生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啦，哈。
0: 对，
1: 所以说讲到这，可能有听到自己的男生都会很有感。
0: 嗯，
1: 但我看过一个那个网络上的一个短影音，
0: 嗯，
1: 外国的一对年轻夫妇结婚，
0: 嗯
1: 啊，他们可能是先有后婚，
0: 嗯，
1: 哦，啊，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小孩就有一起进场嘛，
0: 哦，一个人已经过了婚啊，
1: 啊，进场的时候，啊，他就反问说，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叫 Wallet， 挖的这就是皮包，
0: 只是拿钱的那个。
1: 对，他说我爸爸叫皮包，所以说他才认，就好像同言同语，但很好笑了。可是你也反映得出来，嗯，你看古今中外都一样，爸爸就是这个，反正我们而且现在很讽刺嘛，父亲节，基本上父亲节开始父亲的，现在叫什么？这是父亲
0: 学费，
1: 哎，父亲的父亲。
0: 啊，但无哦，起码女权抬头，有时啊，无一定讲男孩子才是经济支柱啊。起码女孩子拢讲结婚不如啊，一定爱离国要探亲。
1: 没有错哦，就是说现在当然很多很多公司的哈、哦、那个主管，嗯，哦、高阶主管其实很多也是
0: 女生呢、欸，
1: 对，也是女性。
0: 而且你知道吗？下面这一些他下面的 A 卡丘狼，很多都小狼狗，
1: 都是男生。
0: 所以就我这一种女性外遇的情况，
1: 哎、欸。是不是这样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的确譬如说我们很多接触到像我们很多客户、喔、他是公司客户嘛，那、跟我们对接的哎、欸、
0: 都女生、
1: 欸、很多是女生、喔、哦，很多的主管都是女生、喔、
0: 所以你认为这个女生在他们家的权利反而是他家他的这个另一半是男人，而且在家的家庭主夫也不少哦、喔嗯、
1: 也不少哦，对，也不少哦、喔、但是这种情况坦白讲哦、喔还是少见，嗯，哦、只不过说哈、哦，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的是说，很多男生其实为什么他会，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啊，男性关怀，嗯，哦嗯，我觉得是很多男生还是没办法去踏出这一步，就是说、嗯、啊，我是一个家庭主夫的这个角色，
0: 就算不是主夫的话，等于比如说拎到两个人拢赚钱，叫拎某是一个月赚20万，
1: 对啊，
0: 拎翁一个月赚33K。哎、欸，这款人吼、哦，常常在厝的哦，有可能钱赚多赚少哦，去用看轻，好像也有。
1: 其实是呢，我有时候会碰到吼，就是讲像，嗯，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讲我们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会我刚刚一开始讲啊，讲求夫妻剩余财产嘛，对不对？说实在的，女生跟男生要的比率还是比较高。
0: 女生仍然、哦、
1: 对女生来请求剩余财产分配的还是比较多。
0: 意思是说查甫赚较济，
1: 对，这个是一个情况、哦、第二个是查甫其实他会拉不下那个脸去跟女生要
0: 哦，不会的，如果那个人很有钱我觉得要也是合情合理、啊、
1: 我是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男生他会拉不下那个脸要跟女生请求
0: 真
1: 的分配、哦啊、不然其实很多情况我们大致上我们因为给我们嘛，因为夫妻合并申报嘛、啊、他那个其实那个税务申报一拉出来，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谁比较多了。
0: 高收入的是女性比较多，
1: 高收入比较，可是男生没有要请求哎、
0: 欸。林州嘛，你一家比另一家变路，林州嘛拢买好你呢。对，三年后你换一届，起码换 Lexus， 跟换跑车，还让我来挤呀。
1: 哎，但是男生却没有特别想要去请求嘞，
0: 那就错了。嗯，这个应该要好好去请求。如果他有钱的话，可以让你少奋斗20年。
1: 是啊，但我们会跟他讲说、啊，这是你法律上的权益、啊、你要不要行使？我们尊重你的，
0: 要行使啊。而且你现在这么年轻，搞不好小鲜肉30岁就离婚啊，对不？哎、欸，你要提到钱的时候，是不是对你未来更加好？搞不好都已经不用奋斗了。
1: 是啊，当然也是对家庭有付出的话，我们会这样讲了、啊。如果我们就衡量嘛，吼，了解之后，哎、欸，这整个过程。哦，这个配偶是对家庭真的是有实际付出的话，嗯，其实我多半我都会鼓励你就去争取嘛，
0: 哦，去争取，
1: 嗯，去争取嘛，啊、嗯，哦，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法律的制定，就是因为你是这个合法的配偶，嗯，嗯你对家庭的付出，这个法律赋予你的根本的权利、嗯，那为什么不行使？
0: 哎，所以讲哈，今天要跟读书讲，男人有苦要说出来啊，卖你啊你懂哦，感觉自己不敢讲，很 man。那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其实这个金额嘛，真济啊！
1: 哦，很多呢。其实我今嘛，比如我今嘛45岁啊，哎，怎么刚好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
0: 没就卡在中间啊。
1: 对
0: 啊，其实40几岁应该在社会上略有成就哦，
1: 开始慢慢会，像我很多同学就大概也是，我因为我比较晚生，所以我小孩还比较小嘛、嗯。啊，我比较早生的同学，可能目前那么小孩，大概就国中。
0: 高中了，都有啊，
1: 都有、欸、所以他们现在的，如果是高中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比较轻松了、哦、对不对？小孩就可以自立了嘛，哈、嗯，啊，他们的生活你会觉得说，跟我现在比起来，嗯，哇，觉得他们就轻松很多。
0: 没啦，你起码是生活甜蜜啊，一旦带囡仔出去佚佗啊，跟这个两个女儿黏在一起是很棒的事情、
1: 啊。没有错啦，没有错啊，但是每个阶段小孩子每个阶段不同的。嗯 问题，你需要去关怀。
0: 就讲我吼，我这查某囝已经出社会咧趁钱啊，但是我也是希望，当当个上过去安尼，
1: 对
0: 哦，啊，好好个爱护，跟他们好好相处，那也是很棒的事情。
1: 啊，像我就是讲，我你刚也讲到，我现在还小孩小，好好珍惜嘛。
0: 嗯嗯。
1: 可是因为我自己就会担心的是讲，我现在年纪已经45了嘛，
0: 嗯嗯，
1: 对啊，我大女儿5岁，
0: 嗯。
1: 好啊，我在15年我就60，我就60了呢。
0: 对啊，
1: 啊我大女儿才20岁，
0: 在20岁啊，对啊，所以那种关系要拉得更近
1: 啊。问题是，我就会想，我快变个60，
0: 变60
1: 还不够，还不行，
0: 你
1: 还要继续继续变。
0: 你这个想法，我过去嘛是有啊，所以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
1: 是
0: 要经过啊。
1: 嘿嘿，
0: 那
1: 只不过说太晚生就会，反正也会更有压力啦。
0: 嗯，摸唔掉。好，今天一个尤律师探讨哦。这个男人有压力，真的要找人诉苦，不管是找你朋友，还是找这个所谓的，这个专线哦，这个叫做男性关怀专线啊，都是你一个感情出口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哦，真的不要咬牙硬撑。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

0: 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这部内容我是阿华，邀请的来宾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欢迎律师。
1: 黄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男人的心理工自杀率超高了，但是啊，这段还是要继续讲哈，供男性关怀专线诉苦的夫妻也是最多，
1: 对
0: 哦，所以有律师有遇过你的朋友、你的同学跟你诉苦夫妻专线吗？
1: 一定会有啊，相信每个。现在如果你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男生，我相信你会赞同我讲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很喜欢怎么样，抱团取暖。
0: 经历你
1: 对不对？对
0: 呀、啊。
1: 可是说他的同学很喜欢就是聚在一起啊，开始抱怨啊。好啊，但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啊，就是你真的要有情绪，
0: 你不知道要跟谁说，
1: 对吧、哎？你一定要有情绪，一定要有宣泄的出口，这样是很好的。
0: 嗯、
1: 啊、嗯。好啊，我当时啊，你有讲拍摄不熟，你也拍。

0: 这些共，所以你一定是老同学嘛，
1: 对，
0: 然后就住在一起啊，就聚在一起，或是老朋友住在一起，还、啊、喝点小酒，就开，
2: 真的通常都是在讲这个家庭夫妻的关系，
0: 对
2: 啊，查甫人要去倒安尼，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哦，啊，我们曾经也会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坐在那边，啊，来电话拿出来，嗯，哦，啊，谁电话先响，这摊是他负责。哎呦，
2: 这我会有这种情况吗？
0: 就是看谁的那个太太先call来的，
2: 太太才算嘛，还是讲其他人冒生？
0: 哎，其他人冒生，
2: 其他人冒生。我、哦、那问题是，您有时候律师案件一多的话，
0: 我当事人当然不算了、啊，当事人当然不算了、哦、啊，对啊，你说我们就是好玩嘛，哦啊、其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来你的压力嘛。
2: 哦，真的，
0: 对，我觉得压力。
2: 哎、欸，表示讲你母亲关心你啊，干不是？
0: 哦，是、啊，是真的关心吗？还是嗯，回来付钱的
2: ？OK， 那我就说了，这个卫福部的男性关怀专线啊，这些专人守候哦，化解度过了。其实这是在民国93年哦来设的，每天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11点，一旦免费提供线上咨询服务。你若是感觉艰苦，你若是感觉困苦，你有苦说不出，这个时阵若无朋友伫个边啊，时你会当敲一个电话0800013999，即个男性关怀专线。讲到今仔为止哦，已经10多年的时间，超过20万名的男性一起面对问题。而且说在服务过程当中、啊、这个有一名男性、啊哦、说现在、哦、男人自杀率超高，这支专线成为最后的生命线。有一次干嘛呢？
0: 其实我看到这样报道，其实我不会意外、嗯、其实你看、哦、我给你看、哦、最近像昨天新闻，前几天新闻也有看到嘛、嗯、那个加拿大又发生那个枪击案嘛、
2: 啊、对对，美国跟加拿大、
0: 哎、都发生枪击案、哎、你看那些通常枪击案的是男拿枪杀人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2: 男生比较多哎、欸，为什么？
0: 好像没有看过，好像没有看过女生有做这样的，都是男生、喔。
2: 哎、欸，
0: 所以男生很容易起笑、啊。
2: 没有，
0: 压力大哎。
2: 提前遐吼，真侪拢是安尼，出来都有问题。
0: 对，
2: 从小就什么单亲教育的，
0: 当然是，
2: 不然本身人格有问题。
0: 对，可是你看，就是说，你一个家庭一定你的小孩一定有男有女嘛。嗯，可是有问题出来做这些危险动作的还是男性？
2: 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男性的在、欸、不管你看，还有我们古今中外，男性的压力哦，还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女性比女性高了一点。
2: 常年都安了、
0: 哦，常年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情绪的缺那个情绪那个发泄的出口，我觉得是一定要。嗯、所以啊，这也是男生最一个最大的问题。嗯，哦、我们讲哦，病逝感，嗯，对不对？你自己要。认知到自己生病的了、哦、比如说我们在处理很多离婚案件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就看到说，我们当事人他已经不管是有躁郁症、焦虑症，嗯，或是压力经验太大，其实你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你都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
2: 就我做了，
0: 对，
2: 跟我忧郁症嘛是呢，
0: 对，所以说、啊、但是通常我们也会劝说，因为打官司是很久的事情。而且当你要当你一定要决定要开始启动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我都会先跟我当事人讲，如果说假设说痛苦指数1到10分，假设说你现在痛苦指数是5分的话，我们一旦开启之后，你马上就会拉到10分。
2: 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因为诉讼程序是一个，尤其是家事程序，是你最无法接受的
2: 很残忍的过程。
0: 对，因为你第一个，你的对象是谁？
2: 你某啊，你
0: 对
2: 另一半嘛，
0: 对，你的亲人嘛、啊，曾经是跟你最亲密的人啊，对不对？他曾经最亲密的人，现在变成你攻击对象，或是曾经最亲密的人，现在来攻击你。
2: 哎、欸，是不是要讲出对方有虐待你的过程？
0: 没有错啊，变成说哈，哎、欸，第一个对象是你曾经最亲密的人，第一个你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哈？我说实在的，你要跟法官讲嘛，对不对？你一定是批评他的不是。你不会去讲他的好、
2: 哦，哦对，哦一点压力嘛。
0: 对，第一个你是讲他不好的地方，第二个是你一定把很多细节，你也必须你也会讲出来，因为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只有你跟我知道嘛。
2: 哎、欸，这很伤人、欸，
0: 其实很伤人、
2: 哦，就直接讲到对方的缺点。
0: 对，直接讲对了，就是啊，你可能会讲说啊，我 对你的优点你都不讲啊，就只讲我的缺点啊。假诸葬就是这个样子嘛。
2: 啊，起码被公离婚了，俺去公结婚，
0: 对吧？假诸葬是这样，可是有些人就想不开嘛。好 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说哈，我们讲的哎，对象跟手段。好，第三个是结果，对不对？最后结果哎，法院判你的，或是法官把小孩子判给对方，对不对？你会没办法接受。
2: 哦，那这样子，如果有一个小孩一定要碰我几雷嘛？
0: 对，
2: 啊，另外一个没得接受啊。
0: 对，就是说这个结果是很难两全其美的结果。
2: 嗯，
0: 因为你小孩子只有一个，
2: 嗯，
0: 少子化小孩只有一个，法官不可能判哦
2: 切
0: 切半。比如说你今天去告人讲，你要博要几百万，
2: 哎，
0: 对不对？哈，啊，法官可能说，你啊，你那我存一下多，你给五十万、六十万、七十万，哎，欸，可是你给干没退掉啊？
2: 哎。
0: 哦，你的心里就会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2: 啊，这囡仔没有退，
0: 应该不可能切一半的，所以就是全有跟全无的问题
2: 啊。那很残忍，
0: 欸，所以是很残忍的、很残酷的一个结果。
2: 而且他刚听讲一个诉讼，因某公因翁就那话而不行，这样就很伤人，这嘛是残忍自杀的一个主因啊。
0: 欸，或是你也会批评他说，真的，我们曾经也有这样子的主张哦，也接受过人家主张，就是说在刑访的过程中都好像就在例行公事
2: 啊，
0: 那这就四个字，例行公事带过，就这样。
2: 真的哦？
0: 对啊，你看到你会不会很伤心？
2: 嗯，
0: 会嘛？不管是
2: 对哦，
0: 不管是讲的人或是被讲的人，都是很伤心嘛。
2: 嗯，
0: 啊，但是我要讲说，在这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哎，欸，这个是很痛苦的。好，哦，啊，我们会建议说，这个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
2: 嗯嗯，
0: 哦，你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2: 嗯，
0: 哦，啊，女生通常会比较接受我们的建议去看心理諮商。可男生就不，男生就多半是拒绝的。
2: 哎，欸，看还闹好啦，对不，嗯？
0: 多半是拒绝的，
2: 都陷在都那个陷在自己的漩涡里面啊。
0: 对，
2: 哎，
0: 欸，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非常鼓励，就是说，哎，欸，真的，男生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坚强什么的哈，嗯。其实你也是人呐，啊，
2: 很柔弱也有啊。
0: 欸，对，你也是。像刘德华已经自己有唱过一首歌嘛，男人哭吧不是罪。
2: 哦，对，哎，
0: 真
2: 的真
0: 的就哭吧，哎，
2: 哭出来会也许会比较好。阿公今嘛，男性自杀死亡率是女性的 1.8 倍。那根据卫福部统计哦，112年专购3898人自杀死亡，查甫2500人，查某1300人。所以呢，男性是女性的 1.8 倍，所以这男性的自杀率那么高，这查甫才看不开，
0: 对吧？其实你看 1.8 倍就将近快两倍了，
2: 嘿嘿，
0: 对不对？所以说男性还是比较看不开。
2: 嗯，
0: 哦啊，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2: 对，
0: 哦，男生也是第一个说看不开以外，第二个是都不肯放过自己，
2: 对自己要求很大，
0: 对，很大，你看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2: 啊，
0: 一定要用死亡的这种方式嘛。
2: 欸，尤其是公务员你要轻伤，如果你面对这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你也是会很艰苦啊。
0: 其实，欸，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处理刑事案件嘛，
2: 啊，
0: 好，哦，就像台北公我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会怕处理刑事案件，啊，
2: 嗯，
0: 为什么？有些刑事案件，坦白讲，刑事案件就不是你用钱可以解决的嘛。
2: 嗯，
0: 对不对？好，嗯，你也是来去关嘛，
2: 嗯，
0: 啊，来去关的时阵你是。有些是可能犯的比较重嘛，
2: 嗯，
0: 啊，一关可能5-6年，
2: 嗯，
0: 啊，如果他小孩还小，你就真的会错过这跟小孩子最相处的黄金的时光。
2: 对哦，
0: 对
2: 哦，对
0: 不对？他的压力大不大？大，
2: 啊。那个新北市啊，那个国中生杀警案，哥哥是那个杀警干哥哥判13年，
0: 嗯，
2: 那个干妹妹判11年，
0: 嗯，
2: 结果。这个律师出来讲哦，讲这个法官根本就刽子手嘛，最高法院法官都没有一点好，哎，哦，当好一个他公平的待遇吗？那所以说，这个儿少法这真的一部是真正是艰苦的法律。
0: 其实，嗯，我会认为现在对于儿少保护的概念哦，嗯，可能要再检讨。
2: 但是他杀人了，哦，他。杀人他就没办法判死刑啊，
0: 对，就是要再检讨了。其实没有错，就是说儿少是要保护没有错，可是我认为现在有点过分保护了啦，
2: 嗯，
0: 欸，有点过分保护，
2: 但
0: 当然
2: 毕竟这个杀人是少数嘛，
0: 是毕竟是少数啦，
2: 欸，
0: 啊，当然就是现在的青少年问题真的是很大，我懂，因为现在的手机资讯什么太发达了，
2: 嗯，
0: 哦，很多青少年会介绍一些垃圾资讯啊，或者是一些 很不正确的资讯，那这个就是全民的问题，
2: 嗯，
0: 我觉得是大家的问题，
2: OK， 好，今天跟尤律师讲哦，这个男性关怀专线0800013999，敲一通电话，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电话呢，可以提供男性面对夫妻的关系该如何解决，
0: 对
2: 其他亲属关系怎么沟通，教养问题怎么咨询，家庭暴力怎么样面对哦？那这些其实都一般我们男性女性都会面对的问题、哦、家庭暴力，而且家庭暴力有一些是冷暴力呢，
0: 对
2: 说一些冷言冷语，
0: 对
2: 他没有问题啊，
0: 对
2: 但你就听起来哦，真的动不了
0: 是，
2: 或者说干脆你没跟你说话，哇你可能找一个月的起效、啊、
0: 对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2: 、欸、那尤律师你结婚几年？
0: 我结婚大概快六年。
2: 你没有遇过林伯伯跟你讲话吧？我的独贵公伯吼，两三礼拜不爱跟我讲话。
0: 有啦，有时候吵架难免啦，一定啊，一定嘛。哦，或者是说，哎、欸，有时候因为小孩子的问题，他会比较辛苦。
2: 你伯独贵三礼拜不爱跟你讲话吧？你怎么跟他讲？怎么激他？怎么气他？他就不会跟你讲话。这我遇过啊。
0: 哦，所以我跟你讲出来是对的，没有错，就是要讲出来。
2: 怎么讲？伯都讲，不要像讲。
0: 对啊。
2: 跟他家人讲嘛，跟他弟弟跟他姐姐讲，没有，他跟他们是一国的，所以当时我就只好嘴外高中同学出来拎两杯
0: 抱团取暖，
2: 怎么办？对啊，这个没有办法。
0: 不啦，所以就是说我跟你，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今天讲出来了、喔、
2: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做了很好的示范，
2: 嗯，
0: 有什么问题你有供出来
2: 啊，我要被吹向吹尤律师吗？你
0: 也可以啊，
2: 你只能帮我解决法律的问题啊。
0: 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朋友啦，
2: 嗯嗯
0: 哦、所以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去找你的朋友诉苦也好，
2: okay.
0: 或者是寻求协助也好、嗯、啊。如果你今天是人家的朋友啊，你朋友这样的问题，嗯、其实哎、欸，多伸出一个援手，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很好的。
2: 哎、欸，但是我一刚跟我朋友讲的时候，伊讲嘿，阿公伯嘛是安尼，叫两个夫妇没有得正，反而更沉沦，那、啊、怎么办？
0: 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去解决的，没有，就是说这个去沟通啦
2: 啊，
0: 比如说你们可以去进行夫妻间的婚姻諮商嘛，
2: 哎
0: 哦，跟太太哥，那如果真的你有这样的问题，大家敞开心来沟通，哦，一起去做婚姻諮商，哦，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解决的方式。
2: 真的啊，而且律师我跟你讲，我找那五六个高中同学出来哈，其中三四个拢安尼，哇，三四礼拜拜了，我某伊偌久无跟我讲话，愈惨。
0: 真的可能心里就会好舒服一点嘛，
2: 真的好、
0: 哦、我三个礼拜而已啊，你三个月啊，
2: 真的啊，
0: 啊你三年啊，
2: 而且我跟你讲一讲的话更惨，小酒本来都没在喝，叫杜姐同学这样愈喝愈欢喜啊。最后尤律师关于这个男性关怀专线，
0: 其实真的大家不要去浪费这个资源，
2: 嗯、
0: 哦、男生其实我们也是男生、
2: 哦、
0: 我们也知道男生的辛苦的地方，
2: 对、哦、
0: 啊，不要太爱面子，我觉得男生好、哦，男生有时候会真的会被一个面子给害死。
2: 嗯，
0: 好、哦，不要太爱面子，有什么问题，嗯、有什么困难，好、哦，大声的求救，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好，感谢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建言律师，感谢，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悬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着。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自己跟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酯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1: 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4: 现在时间14: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阿公，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真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一直错。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依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3: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1: 阿公，地动啊！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现在时间15点整。
16: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欣儿。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好消息不离在各位听众朋友，您眼中的潮州是什么模样的呢？是热闹的街道、古色古香的庙宇、充满故事的老建筑，还是巷弄里面温暖的人情风景呢？潮州镇公所所举办的2026潮州之美摄影比赛，即日起呢就全面来征件咯。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或是相机来记录属于您心中的潮州之美。那这次的比赛呢，不限专业摄影师，凡是爱好摄影的海内外人士都可以参加。那未满18岁呢，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那由学校老师来协助报名。拍摄器材不限，不管是手机、类单眼或是单眼相机都是可以的，但是作品呢，必须要是在2025年10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当间哦期间来做拍摄的，而且呢是要以潮州的整个自然景观还有人文特色、生活感情、地方风貌为主题哦。那这次的参赛作品呢，必须是单张照片，每人呢最多是投稿2件，并且呢还要附上100字以内的一个创作理念哦，介绍呢你的拍摄时间、季节，还有详细的地点，跟你拍摄的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哦。那作品呢只能调整亮度、对比度、饱和度。 度与锐利度 不能够做合成增加或是有一些删除影像的元素，当然哦，也不能用 AI 来生成哦。那也特别提醒呢，要记得要保留原始档案，以备主办呢写这个主办单位要来查验用的。那评选的标准呢，包含摄影技巧呢是占 40%， 构图技巧呢是占 30%， 还有呢主题内容是占 20%， 以及创作理念是 10%。 那今年呢总共是有33个得奖名额哦，那总价值呢，这个奖项的总价值对有达到了75,000元。那第一名呢可以获得6,000元的礼券，第二名有5,000元礼券，第三名有4,000元礼券，另外哦还有选出这个优选10名，那每名呢有这个3,000元的礼券，入选10名的话呢每名有2,000元的礼券，另外还有人气奖有10名，每名有1,000元的礼券跟奖状一纸哦。那征件呢是至2026年的9月30号晚上11:59来做截止，是采线上报名的方式，所以欢迎大家呢多利用镜头来发现潮州，记录潮州，把最动人的家乡风景来分享给更多人。详细的简章跟报名的资讯，请上潮州镇公所的官网，或是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脸书粉丝专页来做查询。以上为潮州镇公所广告。
17: 谢
16: 谢。说到潮州镇公所，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直接把潮州镇公所的主秘王建元主秘来请到节目现场。你好。
17: 你好，谢谢哈，新人好，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潮州镇公所主任秘书王建元。
16: 是，刚刚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应该忍不住想要了解更多。没问题，今天一个小时带大家了解，而且我们就详细的来访问一下主秘哦。像这个行之有年的潮州大潮季哦，今年呢是有推出一系列非常精彩的活动哦，从9月开始一路呢是会一直到明年的1月，内容啊包罗万象哦。这个我就不讲太多了，我就觉得就直接让我们主秘来跟大家介绍。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要来问我们的主任秘书，在大潮季其实呢在潮州是举办很多年了，对不少的乡亲来说也是每年都会很期待的地方盛事啊。那为什么当初潮州镇公所会来规划这个大潮季，是希望透过这个品牌让大家看见一个什么样的潮州呢？
17: 镇公所从周品仁镇长上任哈，那我担任主任秘书到现在，我们在从事大潮季，我们是把它规划成说我们在跨年建州之前的一档活动。那我们这一档活动很精彩，就是说比如说今年我们从10月初开始，第一周我们有练车潮线，我们有名车大展啊，甚至还有小朋友画车，那现在在我们的官网上都可以报名。那是第二周是我们的盆栽展，那还有我们日式日式文化园区的一些展览以外，我让各位的日志戏剧团呐，我都在空日志啊，
16: 明华园，
17: 明华园日志戏剧团，那郑雅生老师跟陈胜在老师，今年哦，那郑雅生老师跟得那个文化保存者哦，这些殊荣，全台湾就只有他们两个夫妻是夫妻档，可以同时具有这个保存者艺术保存者的这个资格，我们特别恭喜他。
16: 哇！
17: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光复节，也就是10月25日的这个光复节里面，我们有风街市集，就是现在大家荧幕上看起来的这个表演，还有印度舞团。那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个影片或是照片哈，它是去年留下来，所以你们看到是韩国的，那我们今年是印度的舞团。对，那除了这个之外以外，我们在摄影比赛哈，摄影比赛的素材像刚刚新的帮我广告，它是为什么而做，就是说我们在明年度会有日历月历，甚至我们要做邮票，所以我们有一个潮小绘画展。潮小绘画展就是咱把所有国小小朋友哈，大家来画图哦，比赛啊，比赛了吼，咱把伊的图评选出来了吼，咱就该做。比如说文创品这邮票，颁奖后啊，我给那些成就感，
16: 够光荣
17: 哎，够光荣啊！而且你这个邮票你当老哎，邮票那那个小男生小女生，你20年后你要结婚的时候，你把你的画画拿出来，邮票还在的时候，你会很感动啊！
16: 哇，真的嘞！
17: 啊，所以咱得去创造孩子的成就感啊！甚至咱看荧幕上哈，咱有介济囡仔咧表演，啊，这就是我爱伫这个10月份哈，是那边办这個大潮季，这足简单嘞，因为。 十月份哈、哦、是光辉的十月，
10: 嗯，
17: 我们中华民国我们的国家的生日就在十月十日、
10: 嗯。
17: 那在这个期间里面，我们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去充分感受到，那我们国家庆典的一个光荣，除了悬挂国旗以外，
10: 嗯、
17: 我们每一个灯柱都要悬挂国旗哈、
10: 嗯。
17: 啊，悬挂国旗以外，我们就办一个活动，让大家可以快乐、嗯。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闪过了七月、八月甚至九月的这个台风季节。
10: 嗯，
17: 那当然哦，依照咱古早时代咱传统的就是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嘛。
10: 嗯，
17: 那进入了秋收，那大家就可以类似像。有一个丰年祭的概念、
10: 嗯、
17: 所以这个就是大潮祭之由来、嗯、那今年是第八年、哦、啊咱大潮祭齁咱到光复节时阵齁咱有丰街市集咱的日式文化园区都有摊位、
10: 嗯、
17: 啊摊位都文创的嘛
10: 嗯嗯
17: 啊你要来的是咱丰街里建记录啊建记录咱的大家店家齁、
10: 嗯、
17: 啊要去营造节的是讲这两天的时间、嗯、啊咱大家当用走路方式来欣赏咱的老家啦齁、
10: 哦、
17: 那么咱要办丰街的时阵齁咱真感谢咱的屏东县政府啦，吼、
10: 嗯，
17: 咱伫咱的进前潘万县长甲今麦现任的周春明县长，伊有帮阮规划停车场啦。
10: 哦，
17: 啊你要让这个老家变步行，你得爱会停车场，唔好伤过远啊。
10: 对。
17: 啊，伤过远，咱就无爱行啦。
10: 对。
17: 啊，所以讲，咱的大超市的一系列活动，吼。啊，一直延续到我们的跨年建走之前、
10: 嗯、
17: 啊，所以潮州好吃又好玩，我希望哈、哦，咱来自全国各地的乡亲哈，爱当来到酒家佚佗。
10: 嗯，
17: 那么咱政府的预算要投入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是啥？要让人来到我们潮州家有吃、嗯、有啉，各有行好耍。那么咱的店家，咱这美食哈、哦
10: 嗯，
17: 咱拢有行李行者，咱起码假日拢介济，咱外围的乡亲来到咱家佚佗。哦，这就是办大超季节上大的目的。
10: 嗯、
17: 政府开预算开钱，就是希望咱的民间的这个商业行为会当经济发展，然后咱家己收税收，啊税收了，啊咱家个来办活动，啊办活动了，因个有税收，啊那一直来正向经济循环。
10: 嗯嗯，一个正循环啊，然后规个潮中就老得，
17: 老得起
10: 来。啊，而且呢，大家够假日够有所在通去，
17: 是，
10: 嘿，唔是啊，高雄的、台南的，拢会当，拢会当去。
17: 啊，当然，定公所吼，伊个规模不比高雄市建户啦，那么无啊都比较管建户这层级，啊，咱得小规模安尼办，爱当呼唤吼，咱家登记以来。啊，关心阮潮州遮所有活动，咱遮乡亲时代，啊，带你的囡仔来比赛画图，啊，咱来颁奖、
10: 嗯，
17: 啊，大潮季的时阵会当来遮行行看看。你看咱个有咱的三山公庙咧做红菇粿，阮、
10: 哦、
17: 三山公庙真有名咧。
10: 阮体验
17: 体验啊，
10: 哦、
17: 做红菇粿，啊，我讲两个故事互你听。第一个三山公，阮遮开庄，伫个乾隆三十八年，
10: 嗯，
17: 西元1773年，阮、
10: 哦、
17: 的
10: 潮
17: 嘿够清楚，阮。三山公庙建庙较近250几栋啦，
10: 哦，
17: 啊，这个历史吼，啊嘛欢迎大家来看，哦，啊，大家来看我的三山公庙的建筑，我的西桥的龙条吼，这种种拢特地来这拜拜祈，我三山公庙的三山公对中国大陆广东省，哦，潮州府啦，哈，啊，揭阳县来加加300几年的历史，啊，比如阮潮州规个庄社的发展，啊，就是安尼，啊，除了这以外呢，大家。除了欣赏文化，還有美食通食，哦，
10: 還
17: 有节目通看，還有你看，還有变魔术的魔术师，
10: 哦，
17: 这段期间十月份真精彩，哦，還有火舞真精彩，所以真正欢迎咱全国的各地乡亲时代，甚至来这闯关游戏，還有文创品，還有領，
10: 哦，真好。而且我们都知道潮州镇公署在做这些文创品就用心诶，对，顶界有迄个潮州的迄个赛神侠、
17: 欸，
10: 啊，搁有看那有樱花诶，也是迄个口罩。
17: 欸、樱花口罩就是讲樱花季三到四月樱花季，赛神侠五月份。
10: 欸、每个月份去潮州拢有价格有量，
17: 价格有量，欸、啊，欢迎大家来丢丢佚佗。
10: 而且呢，一项活动要持续举办呢，除了现场要很热闹之外哦，也必须要真的对地方有真正的这个影响力啦。啊，所以呢。想问一下，哎，这几年这个大潮季参加的人数啊，还有这个外地的游客，包括呢像是这个商圈消费，还有这个地方文化推广或是居民认同的方面，有没有觉得有哪些成果，明显的成果？
17: 其实成果很明显，我这几年在观察潮州，就是有关我们的三山国王庙，甚至到福安宫这附近的商店街，盖些少年家礼拜家创业啦。
10: 嗯，
17: 哎呀，村官的老街本来无啥生意，但近假日拢看到人咧行，甚至我感觉吼，阮的中日交流，还是讲台日交流，阮做了真有成果。
10: 哎、欸，安怎讲？
17: 阮伫个三月份的时阵，日本茨城县来甲潮州遮交流，行政馆遐交流，咱去聘请南龙国中的囡仔 因为咱拢国中的囡仔一半以上差不多拢潮州人啦，啊，而且做行政官的，这几年交流落来了哦，我发现哦，咱的老家嘛，办大超市的时阵哦，有咱日本人入来参加。
16: 哦，因的自由行来
17: 的、欸。自由行来的，哦、啊，因为今麦咱的手机翻译真方便，
16: 对，
17: 所以我有时啊会伫个假日的时阵，都点日本人啊就摕这个你看，我就跟他指引说你要去哪里。
16: 哦，
17: 啊，这个是我们最近交流成果。那我们荧幕上看到的是韩国人，韩、国现在相对比较少。那我们未来会再跟他们继续齁做保持这个交流。那一般来讲乡镇公所这个层级要做城市交流或是对外的国际交流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们的人力啊人的力量其实不够多。那我有运用一些民间的资源，包括会日语会韩语，那甚至会英语的这些我们在地的乡亲，我们凝聚他的力量啊来做国际交流。所以大潮汐的时候也会看到外国人。
16: 嗯，
17: 那除此之外我们大潮记哦，其实是让伊个囡仔出来表演，你知道？啊，你个囡仔表演吼，啊，你好鼓励，啊，伊就介欢喜，啊，囡仔好吼，就就得好。
16: 嗯，真的，那未来国家的栋梁咧。
17: 啊，甚至新的，你帮我他妈帮我公告的迄个，就是讲，我的迄个
16: 摄影
17: 比赛吼，我的把所有摄影作品吼，拢会做迄个广告墙哦，这里我的日式文化园区啊。
16: 哦，是作品拢会打出来。
17: 嘿，拢会打出来，啊，打出来了，经过一年两年了吼，迄囡仔有可能比赛，你啊国小先，你突然间国中来看，诶，我兄弟伫个遐，
16: 啊，伊
17: 也感觉该注意啊，
16: 哎呀，
17: 啊是讲伊的道德伫个遐，啊，咱就是要营造这个好囡仔成就感，所以大潮记这个品牌。一年接着一年之后，如果可以办个十年、二十年的话，我想会成为南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品牌。
16: 嗯，就会大家都会来啊，这个日本啊、韩国的游客，哎，不简单呢。刚刚讲到这个镇公所这个层级要办国际交流，真的是。
17: 会比较辛苦一点，
16: 会比较辛苦一点，可是还是很用心推动。
17: 那、这个就很感谢我的同仁哈，万年文管所所长哈、汤丽华啊，带着我们的志工群。那大家，咱对潮州的共识就是，咱希望伊好嘛。
16: 对。
17: 啊，希望伊好，咱的想法出发点就希望伊好。啊，大家就做会好，啊，买好，大家做会，囡仔嘛爱好，啊，咱的商店街嘛爱好，百工百业拢爱好。
16: 是啊，所以就希望吼可以这样子一起带动起来啦。当然呢，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关于潮州想要问我们祖密的、待会呢我们广告休息一下，回来到现场继续来访问我们的祖密咯。
17: 好，谢谢大家。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顶面哦，在食笑气、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利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气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颈椎案例，笑脸给塑胶卡丘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有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全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闷草还，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5: 它就是大潮器里面的一个。
6: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欣儿。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潮州政工所的主任秘书王建元秘书，
5: 谢谢
6: 来到节目现场。
5: 还有谢谢线上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6: 是，那我们刚刚呢，就算是休息时间，也是热烈的讨论当中，想要带给大家更多、哦、关于这一次大潮季的全新资讯、哦、因为其实2026年也有全新的亮点，那到底是什么亮点，可以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5: 2026年它其实大潮季延续2025年的办理，但是我们有比较扩大，就是说像我们的练车潮线，练车潮线那是少年家的一个聚会场所，应该因为名车、啊、都来这展览啊，展览了你会吸引介只少年家来，啊，尤其是拢外地，啊，外地来了，伊就会当迄个感受到只潮州的老热，啊，甚至有即个凝聚力、向心力，想要来潮潮州哈。啊，咱囡仔画画都好介绍过，另外一个就是盆栽展。盆栽展哦，依照我们办盆栽展很小规模啊，但现在为什么扩大规模？因为全国知名，大家就想要来比赛，奖金又高，盆栽又漂亮，啊，展出了一周。啊，等等，咱一做了有介济迄种买家啦，伊呢想要礼拜家看盆栽展，所以他们在中间也是等于是说会寻找到适合他们的，比如说庭园摆饰，类似像这样子，像展出完了之后，我们陈之才理事长就把两棵很大的罗汉松放在我们日式文化园区，对，就回馈给我们的日式文化园区。哎呀，这理事长的一个好意，然后我嘛真感谢咱家盆栽店所有的好朋友啦，哈。啊，除了这以外，你来看，咱的 活动内底，咱有棉花园日治戏剧团的这个公演伫咱福安宫。啊，先咱要伫福安宫，我也大家介绍吼。五当前吼，咱的福安宫已经过刷庙嘛、起庙啊，完成了。伊伫个壬寅年吼，壬寅年的是应该是2022年。
6: 嗯，
5: 伊入会安泽。
6: 嗯，
5: 埃及会安泽伊的是农历的10月10号。
6: 嗯，
5: 那所以那一年齁，我们就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希望我们在大潮季的时候，
6: 嗯，
5: 那可以把非常精彩的明华园大公演可以移到我们的潮州。那潮州就是在福安宫这边，几方面下行，几方面让咱的观众看精彩的表演。因为陈老师跟郑雅生老师因这种国家戏剧院这种等级的老师齁，因碰下真无闲啦。啊，所以咱得要甲拜托讲，啊，你会当倒来故乡表演。啊，陈老师伊嘛介有心哦，因规个剧团伫个大潮季的时阵，就是安排一工，倒来演予咱的新民看，啊嘛倒来演予咱的乡亲看，爱当做就大家做伙闹热，啊过这个大潮季。那么啊，搁有一个重点就是讲10月份，咱嘛庆祝咱国家的生日啦。
6: 哦，对啦，双十国庆，
5: 是，
6: 对对 对, 对，哦，所以这次这个都是2026的亮点哈，可能有别于以往的。
5: 咱的国语公演完了，到光复节已经接近要10月底啊，迄阵啊气候有较凉啊，
6: 是，
5: 啊，迄个时阵较咧板风街市集，有一个上大的好处是啊，袂热，
6: 嘿，
5: 啊，囡仔嘛较愿意出来，
6: 哦，
5: 啊，咱咧办活动就是爱亲子活动。囡仔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做回来，啊，你也想小朋友爱耍，啊，来遮比赛可以当领奖，啊，就大家拢总来啊。
6: 嗯。
5: 阮伫大潮季的这个比赛内底，我看过上侪的来到咱家参加比赛，包括念影店，包括画图，屏东市占盖大众。
6: 哦，是哦。
5: 嘿，啊，咱就希望讲你认同我，啊，所以讲潮州这6年啊，6到7年，它，增加大概3-4千户人家，就表示说，大家来潮州家有看到潮州的进步发展啊，会当认同潮州啊，大家搬入来做伙做潮州人。
6: 嗯，感觉潮州嘛是真热闹的，所以都搬搬来遮做伙住安尼。
5: 啊，咱咧办这个活动咧，广告营销，唔是广告个人嘛，唔是广告店长，就是讲咱是咧广告潮州，只不过。我把这个想法慢慢去扩张，啊，让大家人会当经过这个活动的一个呈现，那可以充分的认识潮州，甚至我还自己去带那个大学生去看老街，然后去三山光庙介绍历史给他们听，这个都没有问题。
6: 亲自导览，
5: 对，亲自导览。
6: 哦，啊，那介绍很多历史，大家应该听的是津津有味了。哦，你看，都说我们主秘是这个我们土木工程的，对不对？相关专
5: 科系是土木工程。
6: 对啊，竟然懂那么多历史，我刚刚那个休息时间也是很疑惑，一直问主秘说啊，你怎么会懂那么多？
5: 其实
6: 哪一间庙什么时候建的？从哪里来的？广东来的？哪边都知道。
5: 我们潮州很可爱，我在潮州这边从民国96年、公务考试分发到现在超过20年，可是我在潮州对自己的期许是我对地方有感情，那我充分的去研究每一个部落的历史，包括他们之前是怎么来，那为什么会建立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后续的一个发展，这个都有研究出来。当然未来他如果有机会可以透过比如说影音的呈现、文字的叙述，那一些撰写可以把它留下来，那也可以让我们潮州的乡亲充分去了解你的故乡。因为我一个原地不是出世在潮州的囡仔，来家替你发现潮州所有非常可贵的地方，来让大家知道潮州继续发展下去。
6: 太棒了！而且今年的活动呢，就从9月19号，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就登场了。有一个叫做“一座官舍百年潮州”的一个主题展览，它会揭开序幕。那展期是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那这个展览呢，它就会以官舍来作为这个潮州哦百年发展的入口。那这一个活动，它有什么重要的历史故事或是地方的记忆？
5: 我们的官舍其实它就在叙述说。在之前的一段日据时代的时候，那官舍其实它就在我们镇公所的前方，那因为历史建筑的关系，所以我们去要修复它不容易，那我们透过照片透过影音，在我们日式文化园区第3号馆去呈现，啊，让大家去了解过去啊日据时代这个历史。我刚才有说过哈，咱对1773年咱的三山公庙建庙较近哈，咱已经将近要250栋、260栋啊，这中间伫清朝尾啊，甲咱的日据时代，甲国民政府，甲咱即马现代化， 伊拢有充分的故事啦哈、嗯，啊，这段策展就是讲，咱把这个观色的这个展览，透过影音、嗯、啊，透过我们的照片去呈现给大家。
6: 嗯，
5: 啊，因为吼现场可能比较不方便进去，那我们就透过一些纪录片的拍摄，那照片的呈现，那让大家知道说，曾经我们在去年展过公路新村嘛，
6: 嗯、
5: 哎呀、啊，这个观色的展览就是这样子。
6: 哦，带大家更全面性的去了解地方历史，然后地方的这也算是古迹，对不对？
5: 啊，我大家来丢球去投没无聊、嗯，甚至你还个安排较长的时间、嗯，因为你一天绝对看不完，
6: 这算深度旅游、欸。
5: 对，嘿啊，我呢，志工导览员哦、嗯，真正有够骨力的，伊会甲你介绍到有够清楚的。
6: 嗯，
5: 哎，甚至是记事台，我遐有一个林少猫纪念碑啊，就是后藤松次郎、嗯、啊。当然过去的历史没有所谓的是跟非，我们只做事实的记载跟转述。
6: 嗯，大家其实很爱出国去一些什么日本神社，其实台湾就有很多这种很历史优美的地方、嗯、大家可以去探索。
5: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个九十几岁的阿嬷，她之前就住在我们的日式宿舍里面、嗯、那她回来看到她之前已经毁坏的这个观色、哦、她当然也会心里也会不舍、嗯、但是我们还是有呈现外面比较好的一面，那她就会透过影音会知道她之前观色是一个什么样子。
6: 嗯，
5: 对，她很感动，九十几岁，
6: 那九十几岁，他真的住过这个地方，
5: 真的住过那边、哦，真的。
6: 然后现在他人还在，
5: 然
6: 后来的时候那种跟这个地方连接的感动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历史建筑呢，如果说只是保存下来，那民众可能。

0: 那我们也透过AI 的一个呈现，让大家感觉好像你走入时光隧道一样，那再走出来，啊，看看现实的世界，看看 AI 的复古世界。
1: 哦，哎，还利用了 AI 的技术，刚刚没有想到，因为刚刚前面听主秘讲说这个纪录片啊，或是影片，以为可能会只是一些哦翻拍一些旧照片啊，或是一些讲解，没想到还用 AI， 然后让你看到以前的人生活的方式。
0: 请那边用笔用欧贝哈，你现在用 AI 可以植入像我们现在真实的人，
1: 彩色的，
0: 彩色的，那甚至即便已经是以前的古人已经不在了，你还可以用 AI 让它仿佛就坐在你旁边一样。
1: 哇，欸，很有临场感哦，真的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说到这种临场感跟记录这个潮州之美哦，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有提到一个潮州之美的摄影比赛。
0: 对，
1: 那目前呢是已经全面是展开征件了。那这项比赛呢就是希望大家拍下潮州之美。那还是呢还会除了风景之外，主秘有没有希望从大家作品里面看到更多像是人文风情之类的？
0: 潮州之美哈，其实它有一部分的摄影作品会呈现在哪里？会呈现在我们明年的月历。十二个月的月历，这第一个哈，第二个是为民服务专刊的封面，第三个邮票，
1: 哦，
0: 对，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呈现出让这些摄影师的照片影充分呈现给大家看啊，他们都很喜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月历上，那我们的月历哈，大概一年都几千本都索取一空。
1: 哇，所以你的作品可以这样子广泛的宣传，
0: 广泛，然后还有邮票啊，邮票留下来就是未来我们的文创品，甚至我们把这些照片会留下来做文创品啊，那到时候送给我们来自这边参访是外国人啊哈，那日本、韩国，他们这次去年的这个大潮季就拿了很多文创品过去，啊，一看到伊的，咱家是叫丢酒嘛，
1: 哦，
0: 啊，这就是咱的目的，所以我们一次活动哈是多方应用，不会是只有单一个想法而已，
1: 哦，而且会延续性的，
0: 对，那我们。潮州的风景其实很多，包括平地森林，还有我们潮好玩幸福村，这个是我们县政府社会处所经管的一个地方。那平地森林是我们的中央级的一个单位嘛，哈，那还有跳伞场，跳伞场国军呢，
1: 哦，
0: 阿兰呢，盖者盖水的景是不是还想袂得？阿够者盖重，其实大潮季来对摄影作品很多呈现是什么？就是我们戏曲在演的时候，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天智戏剧团。那明花园有几个总团，八个子团嘛，天地玄黄，日月星辰，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很多摄影师会去截取他的漂亮的照片，
1: 侧拍，
0: 对，侧拍。那还有就是在布袋戏，布袋戏就是咱的沙阿明西吼，啊，伊娶的这徒子徒孙吼，即马开枝散叶啊。啊，各地拢有你的迄个徒子徒孙啊，伊的儿子苏俊龙吼，苏老师伊嘛盖认真伫这個。剧团的表演上啊，所以介只摄影师也去截取哦，截取因的相片啊，让人大概知影讲啊，阮潮州就是戏剧的故乡，阮除了有庙宇、历史文化啊，阮有歌戏、有布袋歌、皮影戏，刘道逊老师的这皮影戏，
1: 嘿，
0: 啊，咱就借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帮我们记录下，因为平常你要在那种搜寻那种角落不简单呐、啊。
1: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哦、让大家知道很多细节更角落的事情。那一听到摄影比赛，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啊，是不是要专业的相机才可以拍啊，手机可以吗？那拍开放的对象又有谁？有没有一些报名的规定？也请我们来跟听众讲一下。
0: 就在刚刚新人的广告里面、哦、我们不会点开专业的摄影师啊，那你家己用手机啊翕嘛会使，我有一个叫做人气奖、
1: 嗯。
0: 你知影人气奖是为着啥物目的设计出来？你用你的手机翕，当然你唔是摄影师，但是大家去投票吼、嗯，你的成绩会冲出来，你第一名、第二名。
1: 啊，
0: 是安那要安呢？我甲大家报告吼、
1: 嗯，
0: 这就是阮同事、阮家同仁吼，大家集思广益非常厉害的地方。你有去投票，你就认识潮州嘛。
1: 哦，
0: 即便是你是外来，你来遮佚佗，食一个小脸边，骑卡车，骑起来翕一张相，啊，倒去，结果你的朋友足多，你拄好呼唤你的粉丝群来支持潮州。
1: 哦，你社群的力量啊，吼、
0: 欸，
1: 你社群的力量会当来支持潮州。那你的朋友原先无介熟悉潮州，咱们个看下你的相。
0: 啊，突然间为着伊的朋友要参加比赛，伊大早起就来啊。
1: 哦，我来听我的朋友，我来个投票安尼。
0: 啊，然后伊的相个会伫阮的迄个广告墙顶管有无吼？伊想想来看，你看阮朋友的相里，我是咪个按赞一下。
1: 哦，
0: 啊，咱是脸书啊，是 IG， 咱是迄种线上按赞嘛。啊，你来潮州佚佗是实体按赞。
1: 哦，来到这边实体按赞，小龙兵赞，然后那个去福安宫吃那个咸鸭咸蛋也是赞这样子哦。
0: 福安宫的咸蛋是车程福安宫哦。

0: 这是伫个三山公庙木龟牛岭啦。
1: 好势好势，好是木龟。
0: 啊，你先说下，咱的车程福安公公过节嘛，袂歹。
1: 这个定爱车程，歹势歹势。咱的福安公是有，咱有啥物？
0: 咱的福安公吼，咱潮州的福安公，伊就是伊边啊临近咱的算讲中山路啦吼，遐冇介济美食，你去搜寻解冻有啦。
1: 木瓜牛奶啦
0: 啊，咱的福安公吼，伊伫。潮州这个信用上，以非常的灵验，神威显赫，所以咱介济咱的房仲业啦，吼、啊，咱的建筑业拢会去遐祈福拜拜。啊，阮这几年吼，你看阮福安宫刷过了，刷表了，真正潮州兴隆发达，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好。
1: 是不是？哎、有足侪房仲业就会开名片去遐拜，
0: 拜足侪，啊，够侪。阮的赛神虾，你也看，咱各起遐所在黑窟啦，拢有拜土地公啊。所以你看赛神虾真正有名。
1: 好、哦，那土地公、土地爷爷有保佑
0: 哎、欸。土地爷爷有保佑。
1: 哦，原来是安内。好，那今晚我们跟进一段休息时间，待会下一段节目呢继续回来到现场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闷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圆、新马圆，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7: 以上广告由吴明四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是馨儿。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潮州镇公所的主秘，我们的王建仁主秘来到我们现场。
2: 好，谢谢馨儿。好，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那今天呢，刚好跟大家说到潮州之美的这个摄影比赛，这个奖金奖项也是很诱人呢。听说好像有33个奖项，而且总价值是达到了75000元。大家可不可以主秘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刚好说到的人气奖，还有哪一些奖项会提供给大家？
2: 它的各组分别里面，它第一名就是6000啦，然后23就是5000、10000这样子的，累积起来大概7万。不过哈，我觉得我们这些摄影大师哦，甚至三女摄，他倒不是为了奖金哦，我觉得他们是希望他们的照片可以呈现在我们的日历、月历跟邮票。其实那个比奖金还好。我很感谢我们的这些摄影志工，他们都会参加啦齁。那平常我们公所一整年的活动里面齁，他们都无偿的来帮我们摄影啊，然后帮我们宣传，甚至上自己的脸书啊，像我们周永田周老师、林君宇林老师啊齁，黄秋雄黄老师啊，还有我们摄影志工齁，赖玉文赖老师，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帮我们在做潮州的宣传，我很感谢他们。那当然这个机会有机会的话，就让他们的作品可以上我们的各项平台，比如说我们的月历啦齁，那为民服务专刊，甚至我们会在年度差不多比较不忙的时候帮他们办一个摄影展，那让他的作品让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些摄影师应该比较期待这样子。
1: 所以摄影师们重点要的可能不是奖金，而是自己的作品被看见。
2: 那奖金的部分有一些小朋友，像我们大潮记里面的摄影作品很多很喜欢拍小孩比如说带去那个我们东港西那边有那个放牧养牛啊小孩子喂草给那个牛吃啊，拍起来冠军最佳人气奖
1: 大家都喜欢看这种很可爱的画面
2: 對對，对啊，所以就是多元化啦，多元化，然后甚至有信仰。他突然间哪一天拍到我们的歌仔戏展演表演的时候，一个很妙的角色，比如说他画脸啊、魁面，然后那种作品起来我告诉精彩。当然，我对摄影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我不敢去评论他们啊。但是我看到每一张作品都非常的精彩，所以才请我们的文官所的同仁把它做成邮票。那你可以比如说新的你的作品中奖了那这些邮票交给你你可以去帮我们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1: 太开心了
2: 对
1: 这样子
2: 但是这个分享的过程是什么其实就是广告
1: 就是在帮我们潮州做宣传你看这个是潮州的水榭邮票啊这个是我的作品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宣传其实是很大众化
1: 大家就说潮州我在办这个活动什么活动
2: 大潮
1: 记什么时候现在就有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不然这周末去看一下
2: 就是这样子
1: 大概是这样子而且在除了这个月之外10月3号、4号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练车潮现车展有一个
2: 练车潮现就是我刚刚在第一趴的时候讲的那个练车潮现就是说我们把装国家这少年家哦，因有名车啊，装潢开啊，这展览。哎，那些少年家哦，真正盖，他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天的车展人不一样哦。因此啊，那里讲，我要来佚佗，我把我的车放在这展览，我来走走行行看看，我搁住民宿，民宿拢客满。行行看看，我今仔佚佗完了，我要来垦丁。还是我要来当讲，我要来对。第二波去换另外一组的少年家去做位礼拜。
1: 所以你若是感觉你买新车，你的车真水的，咱去报名这个活动。
2: 会当报名这个活动啊？
1: 你等下等人你的车。
2: 咱的主办单位办的，就是讲去找两架白色的车。
1: 是。
2: 不管，反正就是大厂牌，比如说宾士都是 BMW， 然后在现场，然后把它围红拢起来。小朋友报名哈。你就拿着那个画笔去画。
1: 哇，这个平常在家里
2: 也会画的。你也会画得太欢喜。咱老囡仔快乐吼，就是一种成就啊。因画了吼，咱咧补课当七七的。所以，迄个车吼，这两天去用画家吼，我会执行。
1: 发挥创意啊！
2: 发挥创意，
1: 毕竟嘛是发挥创意。说不定画家吃好快可以当保留
2: 啊。还有一个重点。你去那里要围车，伊未试过走，大人会敢去行行看看去试机。
1: 一定伊家囡仔
2: 搞往过啊。
1: 这个真的是不错，你当去边啊夹边啊，夹木瓜牛奶啊，没办法。那还有一个是真的活动真的好多、真的很多的日期。10月11号还有一个文化庆典，刚刚一直有听到的这个明华园日治戏剧团，他们会带来很精彩的演出哦。那为什么会想说要邀请他们来？做演出为什么是 歌仔戏的一个方式呢？
2: 另外，是咱在地潮州吼发展出来集团哈，啊，有一个中团，中团的是咱陈胜福老师跟孙翠凤老师因的中团、
1: 嗯。
2: 那么，伊的旗下五天地玄黄、
1: 嗯、
2: 日月星辰八个子团、嗯。那因为八个子团，咱一碰下拢有伊的演出，那真难顶吼。那你日治戏剧团，日治戏剧团盖有名，明华园的铁三角，
1: 嗯，
2: 就是孙翠凤老师演出的时候，像《白蛇传》都很精彩。啊，那呢，当家丑角陈胜在老师，啊，郑雅生的是当家小生。嗯、那么陈胜在老师跟郑雅生老师是夫妻，所以他们在日就是太阳那个日治戏剧团。那就是说，因为咱的土地公爷爷这个入庙吼，这个因缘际会聘请伊来，咱、嗯、的应观众的要求，应咱乡亲的要求，哇、哦、啊，日治戏剧团演到够光彩，是不是会当在咱土地公爷爷这个入会安坐的这个时间内底，啊，过来倒来演给大家看，啊嘛感谢吼，咱的老师的这剧团吼，会当好光速方便啦吼，啊倒来只演出是安尼，所以文化庆典就是安尼，啊咱期待吼，咱十月十一号，
1: 嗯，
2: 咱的公演伫咱的福安宫的庙埕、嗯，咱大家做伙来看戏，看精彩的好戏。
1: 哦，欢迎大家做伙去看明华园的日治戏、日治剧团的演出，做伙来看一下从我们潮州这样子发展起来的歌仔戏团这样子的重要的演出。而且明华园的演出还不只是那个资深戏迷很期待，其实他们的那个表演服装也是很华丽、哦，
2: 很华丽。
1: 哦，
2: 还有就是明华园，其实他的戏曲我看过很多啦、哦、包括《东行梅》啦，哈、哦，啊《鬼菩萨》啦，哈、哦，啊《哥迄个老转进龟》。这个戏曲来对，这拢是咱的陈胜国老师哈、嗯，就是黄氏戏剧团的这个咱较早的总团长，伊写出来剧本、嗯、啊，伊来对吼有介济是，等于讲伊戏曲非常有名，就是讲他其实有把一些人格品格教育都放在里面，去教忠教孝。你注意看吼、哦，伊的戏曲来对，都开始吼、哦，伊的歹人吼、哦，拢演个。应该大家牙恨得牙痒痒的，可是他到最后都走到他的因果啊，他的最后的结束的报应。所以整个戏曲两个小时看下来，会让咱知影讲，哎，歹路茫行，歹事茫做。
1: 哦，
2: 啊，咱这嘛是相对一种教育啦。
1: 很有劝世的一个意义
2: 在，劝世的效果。所以陈胜国老师诶，这个剧本真写到非常的精彩。哦、虽然进发展到各子团去，他们有各自的编剧，可是编出来的戏剧。真的百变不离其中，我们教忠教孝，劝人为善，善为本啊，啊孝为先。
1: 嗯，这个宗旨是没有变的啦。那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吗？
2: 免费啊，在、哦、就在庙前广场啊，也不可能收费啊。
1: 哦、
2: 你看咱关帝是应该底下的国家戏剧院啦、啊，吼、啊，还是从咱的大东艺文中心啦、啊，吼，咱的左营中山堂演出的家，大家爱买票，买入场券啊，进宫买票就免讲。买入场券，
1: 买入场券、啊，
2: 去看诶，会当伫咱的现场看咱的等于讲庙前的大戏哦，是也无简单，所以欢迎大家做伙来看戏。
1: 哇，太精彩了！这个那么精彩，平常大家应该是要花钱进剧场去看的，现在竟然在庙城就可以免费看到哦。那现在呢，我们再推广一下，接下来10月23到25还有这个印度国际舞团。那这个国际舞团是不是要这个交流又更多元、更国际？
2: 咱呢，更国际。咱、
1: 嗯、
2: 潮州有一个中东舞蹈团哈，咱、哦、的赵信老师、嗯、啊，何木老师是埃及人，他其实在每一年哈、哦，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他就代表着潮州镇，然后出去外面跟人家做舞蹈的交易。咱一个乡镇吼，咱无法多存咱的外交部做甲较精彩啦，吼、嗯、嘛较利落。但是咱这舞团出去吼，咱甲人交流吼，啊是怎甲邀请讲啊？咱的大潮记是毋是邀请？韩国就是安尼邀请来的。啊你来遮吼，啊食宿阮替恁处理，啊然后你会当伫遮爱演出恁当地文化，我大家看。啊去年的韩国。
1: 嗯，
2: 假面舞团哦，啊，因迄种表演甲咱的歌戏有小可像哦，
1: 真的哦，
2: 嘿、嗯，啊，你本来有可能爱坐飞机去外国看的吼，你进伫潮州就看会到、哦，啊，这印度舞团哦，各路精彩，
1: 嘿，
2: 咱进前吼，其实坦白讲，咱这的舞团这的姐姐妹妹吼，因去外国表演的时阵了嘛，带着我们很多的潮州的元素去跟大家分享，
1: 嗯、
2: 包括吼，他们曾经在摩洛哥的时候，嗯、也把我们台湾这边我们潮州在地的一些比如说口罩啦，吼小礼品跟他们分享、嗯、啊，从此之后他们就记得，哎、欸，台湾有潮州这个地方。
1: 哦，所以这是印度的，一样是很
2: 一样，是因为我们就是舞团出去交流回来的。那赵新颖老师跟何木老师哈、哦
1: 嗯，
2: 他们对这方面真的很认同镇公所的施政、
1: 嗯，
2: 那也希望让外国人看到潮州。当然，我们也希望让 潮州人看到外国的文化。
1: 哇，太棒了，而且这是非常特别，是印度舞团，大家也是要在这个10月的23号到25号这个之间哦，一起来参加哦。那这个这次呢24、25号还有刚说呢天气会比较凉一点的一个
2: 不会那么炎热闷热了。
1: 对，也是有市集，那也是这次也是有一些活动呈现或是
2: 我们的市集是从日式文化园区开始延伸到老街。那为什么会把它延伸到老街？其实在台湾好基金会，就是我们柯文昌董事长哈，他这个台湾好基金会，他有之前有办过春潮集跟秋潮集，他会在我们的建基老街封街。而且那边封街的，你看咱的荧幕上的照片，我们也回到那的三山国王庙头前去做表演。那么表演哈，主要就是要希望游客会当行来到来三山国王庙遮看，咱有历史古迹，咱讲这故事，人听先说，大家熟悉潮州，咱的潮汕的信仰。你看潮汕，汕就是三点水，在一个山嘛。而且那个就是山，其实就它中间有一些三山国王信仰的元素，所以才有潮汕文化。
1: 原来是这样。好，那节目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要来给大家主秘科起几人，那要安排几人大潮季的小旅行，一天啊，那边要怎安排？
2: 我建议大家吼，你若干那一天的时间，就是咱的2425吼，一天来这几种选择。五峰街市集加印度舞团的表演。然后你也当啦，你少年家你要看练车朝鲜，你要看名车。我曾经吼有一个 GTR 的名车伫现场展览，迄只 GTR 吼路人是袂使开的，你敢现场看会到俩吼，这嘛是一天的选择。然后咧，喷彩灯就适合较中人。我们这叫家吼，啊，这几段时间你用老一讲，啊，我鼓励你双铁旅游啦，坐火车来，啊，坐迄个卡铁呗，优拜吼，这个双铁铁路加铁嘛，啊，佮另外一个就是讲，你若来到潮州，拜托诶，我只要盖一个停车场吼，网络上搜寻拢会到，你把车停好，啊，上重要诶，甲大家拜托。垃圾不落地，我足惊游客坐垃圾的嘴，我有各定点啊，做好回收，垃圾不乱丢不落地，那营造一个我们潮州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观光环境哈、所以特别拜托咱家游客哈，垃圾不落地啊，帮我做环保哈，感谢大家。
1: 好，谢谢咱潮州镇公所王建元主秘来刚刚节目现场，
2: 谢谢新的，谢谢主持人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8: 阿公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甲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2: 现在时间16:00。

0: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对。
12: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5: 现在时间17点整。

0: 你去你的桌卡，阿公来去你的桌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最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喙齿补助五万块，敬老卡提款到一千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阿公，当啊，没人呐！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8: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足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呢？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3: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好好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1: 现在时间19点整，
12: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伴大家。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给大家整理几则重要的新闻。头一则是国际新闻，这是赫姆兹海峡哈在爆发冲突，伊朗袭击多哥级的邮轮哈，这是伊朗革命卫队第十八号是。印度表示吼，因为赫姆兹海峡吼啊袭击了一艘悬挂西非国家多哥国旗的邮轮呐哦。那伊朗封锁赫姆兹海峡了吼，都一直在咧攻击绕过这个他们指定航线的船架，所以呢，因在海上呢就袭击了悬挂西非国家多哥国旗的邮轮。那这个邮轮呢是叫做 Trent 号，伊伫船顶发生火灾了，遭到锁定并扣押。那革命卫队是有表示哈，哎，这架船哈试图非法通行赫姆兹海峡。那伫伊朗宣布这个消息，渐渐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七号都讲哈，伫阿曼哈萨普东北16海里处的赫姆兹海峡发生一起安全事件。但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哈，并无提供对这个船只搁较侪详细的讯息，所以目前也搁无清楚这是咪甲伊朗伊斯兰革命队哈所讲的船只哈是同一只。好，第二站那里看这是日本的熊本赈灾专案哈，台湾人热情的善心捐款，然后日本熊本地区哦，第7月28号的时阵哦，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哦，为了协助熊本灾后复原重建哦，外交部哈。是委托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来办理0728日本熊本的赈灾专案，而且在9月17号的时候会到举办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把民间所募得的款项善款超过3亿元的台币善款交给日本，那传递台湾社会的温暖关怀。那这一次呢，这个是由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主持，那邀请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台湾熊本会会长本岛知名够熊本县国际课参事够熊本市经济政策课主查在日方代表来共同出席。那这次的国贺会呢，是由秘书长黄玉林来代表执行单位出席齁，跟大家齁共同来见证两国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那代表日本政府受赠的片山和之代表致辞时回应哈，每当遭遇自然灾害哈，不论是过去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哦，还是到近期的能登半岛地震哈，够花莲地震跟风灾，台湾跟日本呢总是互相伸出援手。那这一种善的循环呢，就是展现了台日双方患难见真情的情谊。那台湾与日本呢长期都有维持深厚的友好关系哈，那国和会也期盼哈，这份来自台湾的心意哈，会为熊本的灾后复原跟重建工作来提供非常实质上的支持帮助，那陪伴受灾民众来重建他们的家园。同时这国和会也会继续秉持人道的精神跟各界来为国际社会有需要的人民提供支持。好，所以这新闻是跟台湾的天气有关哦，这个内容是台湾的百年来升温 1.5 度，未来夏天恐增加2个月了，在台湾的热天越来越长，未来酷热的天气还有可能大增。那中央气象署的专员是有表示，根据观测站的观测资料，台湾过去100年来平均温度跟现在已经上升 1.5 度，那在暖化最剧烈的情形下推估了本世纪末平均气温有可能增加超过 3.4 度，那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日数有可能增加到53天，等于一年会给出将近2个月就热就热的日子了，那夏季也会持续的变长，冬季来缩短。那这是气象署开办气象实务研习班那同时气象署也说到 暖化不只是气温在升高，也在改变台湾的季节啦。那观测显示台北市的日最低温降至14度以下，开始有延后的趋势，秋天第一道锋面到达的时间也逐渐的变晚。那八月以后第一道锋面影响台湾的平均日期约落在9月18日，那不只热天变多，雨也落了下得更极端了。那气象署也指出全球的高温记录持续一直在被改写2023年6月到2024年的6月全世界全球出现连续13个月前所未有的高温啊，那2024年成为1850有气象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年。那气象署是有指出气候变迁带来的风险不只是高温更要留意不同的极端的气候事件同时接连发生，比如干旱又去到热浪种种影响作灰发生之后，可能会让一个单一的天气灾害会再进一步的放大。好，以上三则国内外新闻报送给大家，虽然是有电台工商服务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阿公，得到。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呀。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的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甲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介绍桃园市的特色公园。那我们现场采访到桃园市公务局景观工程科的科长陈翠慧陈科长。请教科长哦，现在是高龄社会，那很多长辈其实会搭着大众运输在台湾半日游一日游，尤其是高铁又一日生活圈嘛，想请科长来推荐桃园火车站啊，或者是高铁，或者是整个桃园捷运系统周边就好到达的特色公园。
1: 那我们就先用桃园火车站整个周边来启动山林绿意的轻旅行。那我们推荐，大家到火车站这边就可以直接到虎头山那一边的风景区创新，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创新园区里面去散步走一走。那旁边呢，其实蛮大的，就是包含是我们的三民运动公园，然后那边我们有第一河滨公园那一块里面也可以满足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所以无论是散步的或者是运动健行的，然后甚至于登高跳远都可以，然后再到我们的桃林铁路里面去就是骑骑脚踏车散步走一走，如果体力真的很好，他可以骑到我们的海边，就是可以看一下日落或者是包含海螺的这一块，那这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哦。那第二个路径的部分的话呢，如果呢就是以全家人来讲，对我们的公园也比较有热忱的话，也比较有想象力，那我们就是用桃园区几个公园做串联，然后用自然生态加上文化的这一块，比方说就可以到后火车站这边的我们的阳明公园，就是全景特色功能公园，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桃园的都市之肺大南森林公园，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枫树角公园，然后搭上台湾好行，直接就可以包含到老街西，享受美食豆干，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特色的一些之旅哦。那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还蛮丰富的一天行程。那我们紧接着，也许你就从中坜火车站出发，我觉得也是一条还不错的一条路径。那这一条路径可能结合了人文信仰以及休息的一个部分哦。那在中坜车站这一块呢，火车站这一块，我们可以先到很近散步就可以了。中正公园，它的面积大概有4.3公顷，也是我们就是现在正在着力五大特色的这一个部分。那旁边包含百年的仁海宫，它的信仰中心，来接受那个慈悲的妈祖帮你祈福一下。然后呢，再往前一点就是我们的光明公园。它光迎宾的时候就有那个很可爱的木头做的那些角犀的动物来对你做迎宾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散步完，然后逛完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夜市也是桃园还蛮有特色的，就是以台湾来讲，夜市的小吃都是非常有亮点跟特色，中坜的夜市呢都是上百摊的这一块里面，然后也可以在那个地方享受一下美食，体验在地的小吃。
0: 那我们很谢谢科长来跟我们分享桃园半日一日游交通非常方便的特色公园。那我们再次谢谢科长。
1: 谢谢乐乐，也感谢我们的快乐联播网的伙伴们，欢迎你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桃园玩哦。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自己跟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酯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6: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7: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足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

0: 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在这里，乐乐要分享线上旅游的景点给大家。什么是线上旅游景点呢？好朋友，如果你生活真的是太忙碌，事情实在太多了，没有办法出门，怎么办呢？诶，你可以透过观赏线上即时影像的方式来欣赏美丽的景点。乐乐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景点呢，是新北市的十分瀑布 4K 即时影像。十分瀑布呢，在基隆河的上游。那因为它的地质非常的特殊哦，所以有20公尺左右的高低落差，还有宽40公尺的瀑布。那这个十分瀑布啊，在台湾就被称为台湾尼加拉瀑布。这个瀑布其实是非常的壮观，流水声啊，这样哗啦哗啦这样流，真的会让人心情非常的舒压。那现在新北市政府呢，就那用科技的方式呢 ,4K 即时影像跟收音系统，把瀑布流水的画面直接收进即时影像里，你也听得到瀑布的流水声，所以是即时影像视听的享受。透过影像科技来观赏景点呢、那可以让这忙碌没有办法到风景现场的朋友们呢，在家就能透过手机或电脑欣赏美丽的风景。那新北十分瀑布呢，也常常是大家到新北地区游玩的景点之一。那好朋友，如果你在家里以后没有办法出去玩哦，或者是心情烦闷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的电脑和手机，透过好的音响啊，让十分瀑布的流水声啊环绕在你的左右，那让你呢有感觉到你好像来到了户外般哦。那乐乐分享新北十分瀑布 4K 即时影像呢，这个是免费的，你也不用加入会员，只要你打开 YouTube 哦，就可以收看。这是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欢迎大家来利用。那乐乐也鼓励大家透过这样线上即时影像的科技啊，来探索美丽的台湾。
1: Yes!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在这部的这个阶段，我们分享生活资讯，在这提醒大家小心诈骗。这是银行工会统整前十大最常见的信用卡盗刷的形式，提供给大家做了解。信用卡可疑交易的形式有：第一，卡号外泄的网路盗刷；第二，骇客推测卡号攻击的盗刷；第三，一页式广告骗取 OTP 密码进行网路认证交易盗刷。第三，一页式广告骗取 OTP 密码进行网路认证交易盗刷。第四，一页式广告骗取 OTP 密码绑定行动装置支付。第五，一页式广告骗取 OTP 密码同时完成盗刷及绑定。接下来是一页式诈骗广告盗刷交易的模式。第一，短时间内密集多笔 3D 验证交易。第二，国内游戏点数和钱包储值交易。第三，客户在一段时间未有国外交易，却突然有大额国外 3D 验证交易。第四，突然有冷门国家的大额 3D 验证交易。第五，迪士尼门票等国外票券或西瓜卡 JR 的交通卡储值。以上是信用卡可疑交易和一页式诈骗广告盗刷交易的常见模式，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小心网络诈骗。

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20:00。
14: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5: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在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哪边呢？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我之前刚去了一趟美国，这是一趟呢非常惊喜，但是又非常幸福的旅程。幸福的是什么呢？幸福的就像我刚刚进录音室之前呢，已经跟台长呢，还有跟我同事们在聊到说，哇，怎么会这么幸福呢？来回呢都可以搭乘商务舱，对，这次真的很幸福，就是来回呢都是搭乘中华航空的商务舱。那这一次来讲的话呢，是从台湾直飞凤凰城，那回程的部分呢，是从西雅图回到了台湾。那台湾直飞凤凰城这条航线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航线，是在2025年12月3号的时候呢，就是开航的。那它也是呢，就是台湾飞凤凰城呢，这个航班呢，它是凤凰城的这个天港国际机场第一个亚洲直飞的航线。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每一周呢有三个班次。那我觉得呢，很多朋友们呢应该听到凤凰城会想到有台积电，所以我觉得这条航线呢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他们而开。那但是在这一趟的一个就是旅程中呢，才发现说，诶，其实从凤凰城呢，它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交通枢纽，你可以从凤凰城这边，然后再搭乘呢其他的航班到美国各地。那像我们这一次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从凤凰城又再搭乘三个小时的西南航空，然后就是往北飞，飞到了西雅图。那真的很方便，而且就是真的是很快的部分。那也稍微对于这个机场做了一些观察，就是在国内线的部分呢，发现说，诶，西南航空的飞机真的还蛮多的，而且就是它飞往美国各个不同地方。所以我也学到了，就是说，诶，如果下一次要去美国旅行来讲的话，也许可以从这边作为一个据点，然后再转到别的地方去哦。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像我们呢是从台湾飞到凤凰城，那整个飞行时间的话呢，大概差不多就是11-12个小时左右。那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固定的航班，就是每周三、每周五跟每周日的时候飞航。那到当地的时间呢，是下午差不多就是4点钟，到下不到当地的时间呢，其实是差不多是下午，对，没错，差不多下午的时间，然后就是其实是下午大概差不多1点多的时候。所以呢，其实你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充裕的时间，不管你是要在凤凰城旅行，或者是说你要转到美国其他的地方，其实这个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甚至就有朋友讲说，诶，他可以从这边然后再转机去洛杉矶啊，或者说再转机去旧金山。像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转到了西雅图。那应该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一次坐商务舱的心得哦，我真的已经觉得太幸福了，因为很久没有这样子就是坐商务舱了。但是我自己的第一次的商务舱经验呢，其实刚好就是华航的商务舱。那当时的话是用点数换的。那以前的商务舱呢，跟现在的商务舱呢，我觉得差别是蛮大的。这一次华航的商务舱呢，我觉得呢也太厉害了吧，就是我觉得华航的商务舱的食物真的蛮厉害。那所以我自己呢就形容说，哇，这一趟的那个旅程，这一趟在高空上的旅程呢，根本就是一个疯狂的喂食秀。那当然就是说呢，商务舱你可以直接一路躺平，飞行这么长的一个距离，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真的是很幸福。那在搭乘华航商务舱呢，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一直吃一直吃，睁开眼睛就是吃，而且都是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幸福。去程的时候呢，因为我之前有在网络上面特别选，就选了呢就是米其林三星宜工的餐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也是华航有做出一个比较用心的部分，他们就是呢这个餐点呢，你要先上网预先去选，你在现场是选不到的。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呢，我们都在现场就选了，都在线上选的。所以我们就是选了呢，就是宜工的这个就是主菜的话呢，是鲍鱼，
跟蒸滑鸡饭佐时蔬哦，我真的觉得呢好好吃哦。而且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说呢，我以往在飞机上呢没有喝什么酒，可是这一次坐商务舱的时候呢，就真心觉得呢华航的酒选得很不错，而且我觉得跟食物呢也都非常搭配。那一天呢，其实像这个三星米其林三星的怡宫呢是晚餐，那吃完之后呢其实已经非常饱足，它前面还有一些就是前菜，那前菜细节我就先不多说，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看快乐鱼的粉丝页，我上面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个呢就是后来晚餐吃完之后呢，其实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饱。那我们同行的有一个朋友就讲说，诶，我跟你们讲哦，他点心的和牛汉堡很好吃。那我们就心想说，好啦，等一下来点一个和牛汉堡。然后另外一位新朋友又跟我们讲说，飞机上的咸酥鸡也很好吃哦。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点。那当时我跟我的朋友呢，我们就心想说，我们还是就是直接先点，然后点完吃完的话呢就可以好好来睡觉。那所以当我们当时就跟空姐讲说，诶，我们要点这两样的时候，空姐还很疑惑的表情看着我们，你们确定吗？对，我们真的就是确定，所以我们就点了。那点了之后呢，真的要好好称赞呢，华航的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咸酥鸡呢，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喜。就是说呢，天哪，你怎么可以上桌的时候呢这么香也就罢了，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呢，是真的就是像是酥炸的感觉，就是酥炸会脆的感觉。可是在飞机上应该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知道说，诶，他们到底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在飞机上呢吃到真的就好像现炸出来的咸酥鸡。那个咸酥鸡真的太好吃了。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就吃了他另外的和牛汉堡，其实那个和牛汉堡也非常的不错，可是相较于咸酥鸡的时候呢，就觉得它稍微弱了一点点，但是我必须要讲都是非常非常好吃。那我为什么会形容呢，在华航的这个商务舱里面呢，就是高空上不断的喂食秀。因为呢在商务舱这边呢，它还有提供就是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小点心，就比如说呢，诶，有华航跟乖乖联名的那个小包的乖乖，然后甚至有一些像它也是跟有名的牌子联名的饼干，然后甚至像我自己从小到大吃的就是那个得力豆干也是在空中都有，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其他不一样的那个小零食。所以你这些小零食呢，然后又再配着茶，或者是说再配个香槟，哦，就是一直不断的吃吃吃吃吃。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吃完之后，哇，累了，然后就睡个觉，睡个觉起来之后呢，其实在你中间呢，如果你饿的话，你还可以请他再提供你一些小点心。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吃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饱了。然后后来呢，其实很快的呢又到了吃早餐的时间。吃早餐来讲的话呢，哇，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早餐的话呢，我当然就是点的是粥的部分。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呢，其实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搭乘华航商务舱，然后在他的那个飞机上面吃到热腾腾的白粥，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而且感动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所以我这一次来回呢，其实我都是选的就是粥品。那必须得诚实的说，其实从台湾飞出去吃的粥有比从美国回来台湾吃的粥好吃一点点，可是这一次其实华航的这些的餐饮呢都是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艳。然后回程的时候呢的餐饮呢也是相当不错。那其实我觉得说，如果说想要好好体验这些餐饮的朋友们呢，在你登机前别忘了就是先上网络去预订，因为有一些是真的必须要预定，而且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甚至包含素食的话呢，也有跟小小素食有一些合作，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我就觉得说，哦，在高空上的飞机餐呢真的跟想的不一样，那当然没有在路面上这么好吃啦，但是我觉得已经比我印象中所有的飞机餐呢，我觉得他这一次的飞机餐真的有打趴其他航空公司，真的非常好吃。然后除了飞机餐之外呢，也必须好好称赞呢，就是说其实华航呢，他在2026年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长城线的那个过夜包呢，
他们太厉害了，全部都跟名牌合作。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跟他是跟纽约的一个那个牌子，那个念起来应该叫做Michael Jackson 吧，就是大概就是我不太会念啦，但是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纽约的一个轻奢品牌。那回来的时候呢，跟的是一个丹麦的那个我觉得是丹麦的一个香氛品牌，叫做Framo 这个品牌呢，就是联合。那他们的那个过夜包呢，我觉得除了就是说跟这些名牌联合之外，联名之外，它里面的内容物呢也都是相当相当实用。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心的呢，是它另外呢还有一个过夜包外面有准备一个小东西，它的小袋子里面呢就是有充电线，而且是三合一的充电线，还有一个就是手机的挂绳。真心觉得呢，提供这样东西的航空公司呢，真的真的很贴心。特别是当我看到充电线的时候呢，我就心想说，天哪，这是谁提出来的点子，也太贴心了吧。常常呢，其实我都会记得呢，就是说把充电线带上飞机，但是可能放在包包，但是都忘了拿下来。可是这个多好啊，就是直接在你手边就有充电线可以用。我真心觉得这实在是太好太幸福了。哇，没想到呢，光搭了一个商务舱呢，就跟大家讲的就是一集的部分。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开始下一段节目呢，我们就开始进入跟大家分享我这一趟的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跟西雅图的旅程哦。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之前去的一趟，去美国的一趟旅程。说真的呢，上一段节目呢，因为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个就是搭乘商务舱，我真的觉得啊，我真的太幸福了。我在呢就是 Trade 上面呢有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在讨论说，你到底要年收入多少呢，你才会搭商务舱呢？我想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发现说上面很多人呢，他就一直在讨论。那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好像不是收入决定你要不要搭商务舱，有的时候是一种选择。那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们呢，他还提供了就是说，哎，你可以去刷卡，然后就可以就是用里程数然后去换机票，或者说是去换这些就是升等的部分。那我觉得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有机会的话呢，我想找我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诶，他到底怎么去换了这些票，怎么去做升等。因为我周遭呢，其实真的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可以利用他们日常消费的累积去累积里程，不管去换机票也好，或者去升等也好。那他们也是就是从一开始呢，先去旅行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点数他都是去累积下来，然后去拿到比较就是高级的会员卡， 然后比较高等级的会员卡，那也因此就是说他们就有机会可以去做这些升等的部分。那这是一个其实有一点点技巧，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就是需要学习的部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学会。所以我现在是有机会的话呢，我会找我的朋友们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哦。那我今天呢其实就是说呢，我这趟旅程真的也还蛮特别的，走了两个美国西部不同的一个城市。那一个城市的话呢是位于亚利桑那的沙漠的凤凰城，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是在太平洋的西北岸。那这是一个就是充满咖啡香然后港湾还有一个很城市的一个地方，叫做西雅图。那这一次呢其实两个城市呢我们搭乘的呢是西南航空，它花3个小时的一个飞行时间，就让人家感受到完全不同的风光。其实坦白说美国的腹地真的蛮大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呢是真心建议朋友们，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呢，其实点到点之间的距离是真的可以透过就是说搭国内线，这样方便很多。那如果你时间多的话呢，是真的也是非常推荐说你可以自驾的方式可以走过这些地方。因为像我之前呢因为在伯克莱待过一小段时间，那我们的朋友呢又很喜欢开车，所以我们就曾经从旧金山这边然后开车一直往北开，穿过了就是加拿大一直到阿拉斯加。可是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我们已经很赶了，我们还花了大概差不多3周的时间。所以呢如果大家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呢，其实真心建议呢可以就是多多利用就是美国的那个国内线。那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呢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就是说前一天还在大概高温40几度的一个环境下的沙漠里面，然后呢隔天立刻呢就到了气候凉爽的那个西雅图。那其实很妙，就是说呢这边都是在美国的西部，可是为什么可以差这么多，然后风光呢也真的差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亚利桑那呢其实朋友们应该不陌生，而且我之前有请我朋友来跟大家分享过亚利桑那。那亚利桑那呢最著名的景点呢绝对是大峡谷。那大峡谷的话呢也都不用特别再多做介绍，我真心觉得呢大峡谷是这辈子一定要去看过的一个景点，因为它真的真的非常的壮阔，而且那个壮阔的点呢我觉得是真的用相机呢完全拍不下来的。那亚利桑那呢其实还有就是像羚羊峡谷啊、马蹄湾啊这些很有名的这个自然风光。那可是就是说因为这一次造访的时间点呢刚好是它比较热的时候，而且时间有限，所以这一次呢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在凤凰城就是一路往北。那我们这一次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往那个方向走，我们这一次呢其实都是在凤凰城为主，就是在凤凰城附近。那隔天的话呢是去了一个就是凤凰城附近在帕帕沟公园里面的岩中洞。那其实我觉得在亚利桑那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石头呢很多的山呢它都是非常的壮硕非常的特别，因为那个真的是大自然的就是鬼斧神工。我们一开始呢到了这个岩中洞的时候呢车子越靠那个地点越近的时候呢那个石头就越来越明显，然后在那个石头的中间呢真的有一个洞。那后来才知道说那个洞其实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所以后来大家是真的就是还花了一点点时间爬上去。但是这条路呢大家本来以为很辛苦很困难，其实这条路非常非常的简单，真的用很短的时间呢就可以走进去，就走到那个岩中洞。那从这里呢再去看凤凰城的风光其实蛮特别的，远方可以看到现代的建筑，然后前方可以看到就是比较像是沙漠的感觉。那但是来讲的话呢因为那一天走这个岩中洞的气温我记得应该差不多也是40来度，所以呢还是会觉得说哇其实有点热。那我们当 前一天呢抵达凤凰城的时候呢，温度其实大概也是差不多40多度，可是我是觉得说40多度的凤凰城呢，因为它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跟台湾这个湿热呢稍微也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后来我们去完了这个岩中洞的地方之后呢，我们去了一个就是沙漠植物园。那沙漠植物园呢，其实坦白说在40几度的高温下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那非常的热呢，其实很特别，就是呢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仙人掌，有各式各样的仙人掌，有的仙人掌呢大概差不多一层楼高，有的仙人掌呢大概差不多两层楼高，那有的仙人掌呢是那种就是像那种花那种一球球状的部分。其实它这边很多很多的仙人掌呢，我觉得都像是放大版的我们曾经熟悉看过的仙人掌，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来到这里呢很妙，我们好像呢就是走入了巨人国的感觉。那这里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呢，因为晚上它有一些就是灯光秀，那我看过朋友提供的照片呢，哇，我觉得那些灯光秀是真的蛮漂亮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其实大家去凤凰城也许就好好的在室内休息，或好好走室内景点，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来。

那个区域，就可以听到他的那个那些眼前你看到乐器所播出来的一个声音。所以呢，一路上逛下来呢，可以听到很多国家不同的音乐，然后很多不同的乐器。那只是说呢，因为他真的因为全世界就这么大嘛，而且他收集的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时间不是那么的够，但是已经觉得说非常的惊喜，而且还有看到好多好多你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乐器。那我朋友就说，哎，为什么水管可以当乐器，为什么什么可以当乐器，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只要可以发出声音的都可以当做乐器。所以像包含连兽的骨头也可以，然后一些动物的毛皮呢其实也是可以。所以我们短短一个半小时呢，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就是不太够。可是这里呢真的是沙漠中的天堂，因为里面有冷气，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我就在想说，哇，这边真的是，如果说你觉得说来到这边很热，不妨你可以把热的时候呢就在这里面你好好的逛，仔细的逛。然后里面它还有就是特别的特展，就是它除了它常置的那些展览之外，它还有一些特展。那那一天其实我们印象很深刻，诶，里面有一区是台湾哦。那台湾来讲的话呢，它代表的音乐呢就是有原住民，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就是像南北馆的，我们就一直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子，我们有点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时间不太够，就没有机会把它好好的搞清楚。那那一天呢，我们在乐器博物馆呢也遇到了外国人，然后我们就跟外国人解释说，诶，这个是台湾，然后台湾在哪里，然后就跟他聊天，就说，诶，你可以听听看我们的音乐。所以我真心觉得就是说呢，乐器博物馆呢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我还想再去，然后也推荐朋友们可以去。那这个乐器博物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区块呢，有一个区块呢是让小朋友们呢可以实际上是接触到这些乐器，所以它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一个区域。那我就觉得说，诶，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棒诶。所以呢其实在高温下这么热的凤凰城，但是真的这边就是一个沙漠中的天堂，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玩充满音乐的天堂哦。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哦。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之前去美国，去了凤凰城，去了西雅图的旅程。这趟旅程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非常精实，看了很多的东西。那当然就是说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凤凰城的夏天呢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热，非常的可怕。所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朋友们可能还是挑避开夏天的时候去凤凰城，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万一呢你真的要夏天的时候去凤凰城也可以，因为夏天的凤凰城的话呢，你可以用就是白天比较热的时候呢，你可以选室内的景点。就比如说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乐器博物馆，乐器博物馆呢真的真的很棒，而且真的真的非常的推荐。而且乐器博物馆呢，其实连它的那个就是卖东西的地方呢也非常值得参观，因为它那边也有很多就是都是跟乐器相关的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来。那当然乐器博物馆里面呢，有的世界各国不同地方的音乐跟乐器，真的都非常值得大家去那边参观。那特别在这么热的时候呢，你躲在里面呢就真的跟天堂一样。而且我觉得它需要花时间好好走好好逛，因为我们花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逛起来有一点点赶，但实际上我觉得那里值得我们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因为你真的很难得可以把全世界的乐器呢一次在一个地方全部都看到。像我自己来讲的话呢，就有看到一些就是说那个是我之前去中美洲而且还是在原住民聚落看到的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乐器，就是还有一些乐器其实他们用的就是用身体用打击或者是用摇晃去碰撞出来的声音所去变成的一种乐器。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去看。那特别就是说如果你有喜欢美国音乐的话，它其实里面有一区的话呢是专门针对就是美国一些不同时期的一些的音乐有做了一些的那个介绍。那只 只是说、啊、很可惜我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办法看到了这个很细的东西。那后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凤凰城呢，其实只有待就是等于说是一天半的时间。那在最后一天的那个下午呢，就是在夕阳余晖的时候呢，当地的朋友呢，他们安排了我们去了一个饭店，那个饭店的楼上呢，去看凤凰城美丽的夕阳。其实很妙的呢，我们那天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看的并不是夕阳本人，我们看的是他那一座山呢，就是那座山有一点点像是一个骆驼吧，然后你是看的就是夕阳的那个阳光，然后打到了那一个就是山，然后那个山壁呢，它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变色。那那一天的那一餐呢，其实我觉得很特别，而且呢，那个绝对是当地绝对是凤凰城的热门景点，因为我们看到非常多人，而且都是都是很精心打扮，然后就是来到了这边，然后不管是在那边下面先酒吧喝茶，在那边用餐，或者是说到屋顶的这个餐厅呢来吃饭，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真的都是精心打扮，然后甚至呢我遇到两个女生，她们就在外面那边就是拍网美照，拍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后来就很好奇问说，哎，你们是当地人吗？就她说哦，他们是亚历山那人，但是他们是从别的地方然后来到凤凰城这里。所以我就在想说，哇，天哪，这真的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特别的部分。那这一次的那个就是凤凰城之旅呢，因为真的是天数太短了，那其实整个亚利桑那呢有非常多值得大家可以去旅行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过说，哎，最有名的大峡谷，其实光大峡谷就可以看你怎么玩，你光像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是自驾去大峡谷，然后其实没有下去走，光在就是几个边上这样走大概就花了两天。然后还有一个像我自己很想去的那个羚羊峡谷，羚羊峡谷是真的真的有机会的话呢很想特别去。那马蹄湾更不用说，因为马蹄湾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亚利桑那还有一些区块呢是原住民的一些区块，那个也都是让人家非常想去。那亚利桑那来讲的话呢，也有就是那个整个就是如果你是公路迷，你是自驾公路迷的话呢，一定会想要去美国开66号公路。其实在亚利桑那这里也全部都有。那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呢，其实我们是跟着就是中华航空，然后他们有联合很多家的旅行社，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华丽美洲。那华丽美洲呢，其实他们有把这些很棒的这些旅游景点都是他们实际上去看过，而且实际上去算过说，诶，怎么样子去走呢，可以让大家走得比较顺畅，用最短的时间呢把这些所有的美景呢都收入在你的这一趟旅程。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不常跟团，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呢，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呢我觉得还蛮适合跟团。像我觉得美国的话呢，如果你不是有很长的时间，如果你不是喜欢开长途自驾的话，其实我觉得跟团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跟团的话呢，如果你选择到呢就是合适的团，你选择到就是有经验的团的话呢，他会帮你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呢都先安排好。就比如说呢，像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就是岩中洞，岩中洞来讲的话呢，我记得那一天在我旁边的一个旅行社的大哥，他跟我说，哦，我们旅行团我们有安排来这里，可是我们不会安排早上的时间来，我们一定是安排就是黄昏的时候来，因为黄昏的时候呢，这里第一个没有那么热，第二个呢，黄昏的时候呢，你可以夕阳从那个洞口，就是岩中洞的那个洞口看出去，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然后他那时候讲着讲着，他还在试图就找他手机的照片给我看。所以我就觉得说，旅行社呢，真的这些旅行社的大哥们呢，他们也是真的有他们自己很专业的一部分。那甚至就是说呢，这一次跟旅行社的大哥们出门呢，我觉得旅行业呢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特别是这些旅行业的大佬们呢，我觉得他们都好守时哦，都非常非常的守时。我记得呢，在途中呢，我跟我的朋友们呢，就是呢，其实我们已经都比预定集合的时间呢早了5分钟哦。然后结果呢， 我们去的时候呢，大家都已经到齐了，然后搞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迟到的感觉。然后后来我们就试着说，那我们提早十分钟，就发现说这些大老板们呢，每一个除了准时之外呢，都提早十分钟就到了那里。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难怪我们做不了大老板，他们真的是好守时，而且就是说呢还要提早十分钟。所以我开始可以明白，就是说我以前曾经跟其他旅行业者们一起出过差，他们呢也都是提早的大概就是五到十分钟。我相信这个都是他们从以前就开始养成的习惯。所以啊，好啦，真的我跟我的朋友们呢，我们两个果然不适合做大老板啊。那这一次的旅程呢，其实就像我提到说，欸，我们去的就是亚利桑那，然后我们下一个地方呢去的就是西雅图。那西雅图这里呢，其实是我应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这里，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应该是去了第三次。因为呢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我跟朋友们呢就是开车自驾的时候呢，就是在西雅图。那当时呢去西雅图停留的时间我记得也没有太长，所以我觉得印象也是有一点点模糊。那这一次呢，诶，刚好回去就是西雅图，然后就是重新呢回顾一下以前对西雅图的一个印象。那这一次其实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呢，从凤凰城呢到西雅图呢，其实我们搭的是西南航空，然后就是直接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从沙漠然后就到了一个很凉爽的一个港湾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华航跟我们讲呢，就是说呢他们跟西南航空呢有联营，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到美国其他城市的话呢，其实你都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搭华航，也许来到凤凰城这边你再转机去别的城市，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因为他们也考量到就是转机的时间，所以当我们从台湾直飞凤凰城的时候呢，大概差不多下午一点多两点就到，所以你都还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可以从这里转机到别的地方。像我们这边转机，如果说你要到西雅图的话再花三个小时，所以你也是在当天你就可以抵达你的目的地哦。说真的，不管你是在欧洲旅行或者是在美洲旅行，有一些中间段的移动呢，其实可以多多善用在地的交通工具。那在欧洲来讲的话呢，是有的是有火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快车，可是在美国的部分呢，是真心建议大家要多多运用它的国内的航线。那因为国内的航线呢可以到很多你想要去的地方，那也确实就是方便很多。那你也可以就是转完国内线之后呢，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再去租车，你就不需要开车开这么远。因为毕竟呢就是说美国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呢其实台湾呢真的就是大家开车也没有开到那么长的一个就是路段，所以其实应该会觉得比较累。所以是真心觉得如果说朋友们时间没有那么充裕的话呢，其实可以考虑就是用内陆线去做接驳去完成你的旅程，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而且你又希望说玩得非常非常的精实，你不妨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华丽美洲，可以看看就是说他们这些旅行社呢在美国这边呢，在美洲这个部分呢，它有排出哪些精彩的行程哦。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要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现在时间21:00。
14: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5: Halo semuanya, selamat bergabung di Happy Radio bersama saya Amina Chandra. Baru-baru ini kita sering melihat laporan berita tentang penggerebekan pesta yang menggunakan gas tertawa. Apa itu gas tertawa? Lalu kenapa begitu marak? Hari ini kita akan ngobrol dengan ahli kimia Dr. Chai. Halo Dr. Chai, apa kabar?
16: Halo semuanya, baik, terima kasih. Nama ilmiah gas ini adalah nitrous oxide yang awalnya digunakan untuk anestesi atau untuk membuat krim kocok. Namun sekarang dikemas ulang oleh oknum dan dijual kepada kaula muda yang sebenarnya sangat berbahaya.
15: Apakah menghirup gas ini bisa membuat kita tertawa? Lalu apa resiko terhadap kesehatan?
16: Meskipun menghirup gas tertawa dapat menghasilkan halusinasi atau euforia sementara, penggunaan jangka panjang atau berlebihan dapat merusak sistem saraf dan sumsum tulang belakang. Penyalahgunaannya akan mengalami mati rasa pada tangan dan kaki, badan tidak bertenaga, dan bahkan jalan pun sempoyongan. Ada yang masih muda sudah memakai popok dan duduk di kursi roda. Bahkan ada yang meninggal karena sesak napas akibat kekurangan oksigen.
15: Hanya karena rasa penasaran, masa depan jadi hancur. Apakah tidak ada aturan pemerintah yang mengawasi hal ini?
16: Tentu ada.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telah menetapkan gas tertawa sebagai zat kimia yang perlu diperhatikan. Harus ada izin untuk pembuatan, penjualan, dan penggunaannya. Untuk penjualan dan penggunaan ilegal bisa didenda hingga $300,000 Taiwan. Jika menyebabkan orang lain cedera serius atau meninggal, pelaku akan menghadapi pidana yang lebih berat.
15: Kaula muda, jangan pernah mencoba hanya karena bujukan teman-teman. Dan orang tua pun harus lebih memperhatikan anak-anaknya.
16: Mari kita bersama jauhi gas tertawa dan menjaga kesehatan.
15: Iklan ini dipersembahkan oleh Ditjen Zat Kimia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17: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18: 快乐先生，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欢喜心认真做、啊、我现在在推动做人要进步知足才会快乐幸福、啊、要进步也要知足，要知足也要进步，这样才会快乐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先生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可以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平和地区请收听红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里面和大家讨论的是观光智库领新路，我们台湾观光有个新高度。好，后面是咱财团法人，咱台湾观光研训院啊，研究甲训练哈，观光研训院啊，咱的沈方正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19: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哦，这董事长的名爱先介绍一下，这个方方正，较早有一个一、那个老演员叫做方正，
19: 对对对，在美国做牧师啊。
18: 哎，那阵啊，我小时候遇到方正，就是这个那个印象，我们就很清楚。啊，所以咱当时叫做沈方正哦，方方正正。啊，人讲唔是方正，是外圆内方啦，哈，唔是干那名，拢方正四四角角是，我靠嘛真圆融啊。啊，现在真圆融诶，咱方正兄哈，董事长哈，是咱老爷酒店的 CEO 啦，哈。哦，啊嘛是做生意一定是爱方正以外，我靠啊圆融嘛。
19: 哎，咱做服务业的，爱较笑面子。
18: 对对对，啊，所以就讲啊，我们沈方正董事长啊，就是方正以外，圆融是做生意一个基本的道理啊。所以伊是咱的老爷酒店啊，甲大 K 啊，蛮老爷酒店的总经理啦哈啊，所以是饭店界热血的 CEO， 服务业的超级教练哦，所以你训练出来的人嘛，足济哦。
19: 我做足久啊，我做噶当40年的时间啊，已经做观光。
18: 哦，所以等于讲咱即马观光研习院啊，请迄个咱的沈董来做当署长哈。
19: 是
18: 啊，这是未来对台湾观光要来好好发展一个足重要的，借重你的长才。
19: 好啦，我做观光志工啦。
18: 我来讲啊，当志工赚生意。
19: 哎
18: 啊，那个不是干那金钱的生意哦。那个第一做公益，帮助别人做公益；第二，帮助的过程会留下美丽的回忆；第三，哈，会让你的生命更有意义。
19: 哇，谢谢委员，
18: 当志工赚生意，
19: 弄个生意，
18: 咱来听众朋友拢来记起来哈。以后我学我这哈，啊，这个拢是和大家来分享啊，安尼生活较快乐咧，安尼尽量去做。啊，所以我想要了解到啊，老爷酒店在你的手里面40栋，好，啊，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啊？感受可以分享，好难听就没有听一下。
19: 嗯，
18: 咱先来听，咱分两段啦。第一段就讲老爷酒店的经验，过来个延伸院嘿未来的发展个挑战。
19: 嗯，
18: 所以伫老爷酒店是不是？咱跟咱分享一下。哦，你现在经营那就出色了咧。
19: 无啦无，这个我做阿久吼，一直有一个想法的，就讲咱做服务业吼，是服务人客嘛。
18: 嗯，
19: 有人会感觉讲，哎、欸，服务人客，敢那身份就较低。
18: 嗯，
19: 但是人生哦是安尼，奉献哦是足快乐的，
18: 嗯，
19: 哈、哦，甲人服务嘛足快乐，
18: 那是服务嘛赚钱啊，
19: 对啊，那是刚刚想讲家己爱成功，家己赚钱，
18: 嗯，
19: 哈、哦，打工拢足艰苦啊，
18: 嗯，
19: 哦，伊今仔赚咩了啊，
18: 嗯、
19: 哦，但是做服务业，打工拢在付出嘛，
18: 嗯，
19: 哦，拢真快乐，
18: 嗯，
19: 啊，人家来家己娱乐，哈、哦，讲、嗯、啊足感谢，啊，家伙啊来遮佚佗，哈、哦，足欢喜，哦，我囡仔伫咧饭店大汉的。
18: 嗯，
19: 带来十几档、二十档啊！ 有的为小学啊，一直来，
18: 拢来赶快出镜，从小学到个大学毕业，拢总来老爷酒店。哦，安尼嘛是真正足忠实的客户呢。
19: 对，阮的这个酒店吼是足济这个老人客的支持啊。像台北老爷酒店啊，70%是日本人客。拢是做商务的哦，来台湾就是来住台北老爷，新竹是咧园区的边啊，哦，拢是台积电、联发科嘿，在美国啊、日本、澳洲的人客，哦，啊，大客加日本拢温泉嘛，哦，真侪台湾的家庭啊，日本的观光客、香港观光客来，来的人客吼，支持的人客足济啊，真侪抱一手的，一直加。结婚啊、哦，结婚嘛是咧饭店内底结婚，我阁做证婚人。
18: 哈哈哈
19: 哈哈！你这大汉的吼，你搞做一下证婚人，
18: 所以唔是小学到大学俩，是从抱咧手里到读小学到大学，到结婚拢阁等下老爷。
19: 对，
18: 安尼这些人个基地拢伫老爷。
19: 对啊，真济安尼爱人去久啊，就变跟朋友同款。嗯，出国去佚佗买物啊，回来吼，啊小送啊，我出国买买物件。送给因，大家敢那朋友，
18: 是，
19: 来就足欢喜。
18: 啊，你是安那做到这点的？这吼，和我想象中就是讲，一般人去饭店，就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嘛。啊，伊嘛无可能甲头家熟识着啊。
19: 但就是爱想办法甲人去发生关系。
18: 发生关系，哎，这个句子还不错。朋友的关系，
19: 朋友关系啊，
18: 是咩样子？
19: 我的那些自助餐厅吼，大官刚混人哦，一直讲自助餐厅哦，大家想讲这种自助嘛，盘啊家己摕，菜家己摕，
18: 对啊，
19: 哦，是干家己收盘啊尔。讲其实吼，自助餐厅内底，你看到年岁较大，还是小朋友，都服务的机会啊。小朋友有时候哦，硬菜硬袂到，你个倒三工啊，老大人那是两手拢摕物件，较无方便，你个盘啊摕咧，吼，家己行转去因的桌。
18: 这小细节大学问的对了，安尼都感觉。
19: 对啊，啊细细看到讲啊，阮爸母你安尼个搞阮红胎，哦，就想讲，都留下一个回忆啊。这就是做服务业吼，爱观察力啊，哦。
18: 你有影这个想法袂歹。
19: 在餐厅内底，人客那是家嫂啊，敢那敢赶紧水哈，水甲捧过，讲啉只水，是毋是闹无爽快？哦，就是讲有这个观察力吼，就会创造真侪故事啦。像阮是自我期许，讲做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啊。
18: 你这个想法真好啦，对。所以我去饭店去啊，一届啊，想讲拢无人来跟我开讲啦，对。我去全世界，其实做个饭店，可是拢无人主动来跟我开讲。所以你那是。有一个小地方会讲服务了无同款，对，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印象。
19: 对啊，像有当天那是在大厅，敢那在找物件。普通两个原因，一个是要找便所，第二个是讲看要去倒行行，你想你找资料。就讲做久啊吼，阮大约看大就知影。
18: 所以个会使。
19: 就是去厦门，
18: 讲啊，你是咧找啥物啊？
19: 啊，是讲是毋是要坐到去佚佗？啊，若是要找便所，其实嘛看会出来。
18: 也一直看，一直看。
19: 对，较紧，
18: 所以其实就等于讲，老咱老爷酒店拢会主动去想办法，主动去谈人客接受，
19: 产生服务的机会了。对，
18: 主动服务啦。
19: 阮的员工拢是品牌大使啊，就是讲创造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像我拄下讲诶，安那创造一个服务的机会啦。这是阮真注重诶。
18: 所以员工这品牌大使有比赛啊？
19: 阮有故事分享啊，五年都有品牌大使奖励。会带出去佚佗上课啊。真趣味，真趣味。
18: 咱内部的员工家己老爷，所有连锁店拢有这个机制啊。
19: 对。
18: 我真正较早无特别去注意到这个细节呢。 哦、所以今天听咱董事长安尼讲吼，我想讲，哎、欸，难怪你会在老爷留下来，哦、然后从小时候到最后变成老爷，还是到老爷那边去住，哦，所以吼，哎、欸，这个感觉就是讲，和咱的企业面啊做了如何哈，哎、欸，这是一个足好的想法，哎、欸，所以我常在讲啊，帮助别人赚三亿嘛，那我们就是用帮助别人的心去做服务业，咱得做如何，
19: 嗯，哦
18: 啊，所以安尼个咧又等下就讲啊，观光啦哈。即马你做观光研训咧当处长，当然对咱诶观光系研究训练有啥物台湾要安那去翻转，有啥物较大诶方向啊？
19: 嗯，咱传统诶观光吼，拢是观光景点嘛，观光亮点为主，像台湾日月潭、阿里山呐、啊、垦丁。
18: 嗯。
19: 啊，但是传统景点哦，其实咱台湾吼，甲全世界比吼，较无法出色啊。哦，事实讲就是讲，你甲美国、中国哈，遐大个国家，
18: 伊个规模，
19: 嘿嘿嘿，规模大，哦，咱是就是讲，咱台湾特色哦，其实是咱的生活产业，生活，咱在台湾真方便，哦，真安全，哦，大家足亲切，哦，啊，但是这款物件呢，其实是较无法简单去体会啦。爱来吃哦，啊，甲咱
18: 哎，
19: 对，爱大鬼较在。
18: 嗯，
19: 所以讲传统的这个景点推广吼，有一个限制吼，就是讲那是久啊，无论是咱台湾国人呐，在台湾在佚佗，还是外国人来哦，比如讲日本、韩国，来一两抓就讲，哎，都是景点就是安尼尔，哦，就较无迄个吸引力。
18: 是。
19: 啊！但是像这个高雄这几年做迄个演唱会经济学，
18: 哎，
19: 哦，这就是真好有一个示范。
18: 嗯，
19: 有时阵会议、展览、演唱会、运动赛事，哦，拢是观光资源呐。
18: 对，
19: 哦，啊是讲拄好才结束的迄个国际福人社，哦，国际年会，嘛是一个真好的迄个真济世界各国，哈，
18: 唔
19: 捌来台湾的人会当来遮，
18: 是
19: 啊，和咱本地的福人社交流，
18: 嘛
19: 是真好一个以后观光的迄个，伊来到这个城市，哦，比如讲要去南港展览馆，去开会。我哋坐咱捷运呐，啊，遮方便，遮清气，吼、嗯，甲咱的捷运比新加坡、新加坡、香港，吼，真济所在的捷运做了够好，够好。
18: 嗯，
19: 那是有机会啊，去啊高雄做高铁，哦、嗯，其实咱的品质吼，要做高铁，咱的国家吼，伫咧交通的品质吼，无论是价格还是品质吼，都是世界一流的。
18: 嗯，
19: 哦，啊，咱便利商店内底卖啊侪物啊，
18: 来
19: 开会，还是讲去高雄演唱会，哦，去个迄个是不是日本全家，跟大观园，哎，对，哇，那也遮侪物件，
18: 是，
19: 真侪日本的学生哈，来高中生来台湾休学旅游，哦，我拢就爱去便利商店，
18: 好，咱的便利商店嘛，比因嘿便利商店更加便利，
19: 哎，对，我不看韩国的这个 YouTube 了，
18: 嗯，
19: 哦，来便利商店的。内底拍片，
18: 讲
19: 食一碗泡面，内底真正有肉，去惊一个，用哇，这内底哪有肉这大块？在日本、韩国是无种物件。
18: 哦，因为泡面无肉嘛，
19: 嘿，无肉。
18: 是啊，
19: 哎，啊，我日本朋友吼，来台湾佚佗，伊甲我讲吼，哎，恁台湾的便利商店甲日本完全无同款。我讲哪样呢？这边的人是为日本来啊。伊讲哦，两个所在气味无同款。
18: 嗯，
19: 我想想诶，对呢，咱的身份行入去就迄个茶叶蛋的味。
18: 啊哈！
19: 啊，日本的店无味啊，日本的便利商店内底是无味的啊。
18: 哦，我也头对，你无讲我咧无注意遐样咧，所以观光是对生活开始。
19: 对。
18: 所以咱台湾的观光产业应该去注重这生活的品质。
19: 嗯，对。
18: 甲其他的国家无同款。
19: 嗯，生活做比如讲咱的庙吼，咱的庙其实嘛是一个真大迄个观光，有潜力的迄个观光亮点。其实咱逐天吼有经过就拜者，因为伊是厝的附近的土地公啦吼，还是讲伊那是住庙附近哦，拢会去拜。
18: 嗯，
19: 啊，外国人啊去庙是做建筑物哦，看到梁山寺吼，哦，这真水安尼。但是伊唔知咱拜拜迄个程序哦，跟拜拜内底的讲啥。 啊、哦，我是某某人住倒啊，今日来。
18: 啊，应该去拜，袂袂你去拜吗？
19: 袂啊，但是嘛是无人甲解说啊。
18: 啊、哦，爱有人甲引导。
19: 嘿嘿，哦、像庙诶庙宇文化嘛是真大诶一个观光景点。
18: 我做特别来咱台湾庙，其实我一直搁对较早旧制时代迄个三太子哈。
19: 对、啊、对
18: 其实推动个诶，阵啊规个台湾真风靡。
19: 嗯。
18: 嘿，所以我咧感觉诶，以后有机会就讲啊，咱这是咱诶庙宇诶文化。
19: 对。
18: 好、啊，包括三太子。我捌伫世界表演过，
19: 嗯
18: 啊，即嘛等于讲啊，来甲台湾看到咱的庙宇文化，啊，去世界，咱主动行出的话，世界看到台湾，除了台积电，除了防疫的时候讲 ，we can help，
19: 嗯，
18: 哎、欸，以后哎、欸，是不是咱庙宇文化嘛，会使行向世界？
19: 对啊，
18: 即、欸、嘛是另外一种挑战。
19: 对对对对对，
18: 哎、欸，哦、欸，所以当时就安尼讲来讲啊，即其实有诶真有路诶坎坷啦，但是迄个魔鬼出在细节里啦。要来把台湾观光做好，这幼老的工课嘛爱做伙去规划。
19: 嗯，
18: 好，所以包括迄阵啊，我有一个，我捌一个英语老师啦哈，伊是加拿大国籍的。哎、啊，我就感觉讲啊，你全世界吼安尼行吼，你感觉吼治安吼，台湾的治安伫你的感觉安怎？伊就甲我讲吼，伊伫全世界其实行来行去吼，你包括你伫美国纽约啦哈，你伫法国巴黎啦，哦，你伫英国伦敦啦，你伫全世界各大城市哈，你半暝两三点哈，你无啥家伫外口落。
19: 对对对对。
18: 好，哎、啊，你这就是治安嘛，哦，啊，你有法度伫台湾两三点伫外口行的哈，伊袂惊吓。
19: 嗯。
18: 所以我讲台湾的治安，他们讲咱有哪有当着一挂治安死角啦，哈，还是讲有一挂治安的案例啦，哈。啊，都做者人开始慢慢讲台湾治安歹啥有诶无诶啦。他们讲人去行世界，包括哦，总经理一定是全啊，当首领是全世界行足者，台湾的治安伫全世界算、
19: 有够好诶，好
18: 赞。好、哦，所以你讲包括生活的便利，包括治安的安全，好爱好吸引人来台湾。好，所以哈，迄个延伸的就讲啊，即个你有影讲了，我迄个感受无同款。以后咱卖去吸引世界观光客，好，这是一个足有路的工作，而且佮去包装啊、宣传，要让大家知影。好，啊，除了这以外，就讲啊，佮有啥物方向会当传呢？哈，咱台湾哈会当观光更好。好，包括其实我进入一个上脑筋的，咱饭店的价钱哈。跟世界各国比较起来，我那算贵的。要安那有啥物方向？吼，啊，互世界的人来，吼，啊，互咱愈侪客户赚愈侪钱，但是无一定爱遮贵。这是不是有啥物办法？吼，会当来规划。吼，所以吼，真侪方向啦，吼，爱搁拜托咱的观光研训练、研究训练嘛。
19: 是是是。
18: 吼，要来做一个较好的方向，啊，甲台湾的观光带如何？吼，咱等下休困一下，请咱当处长过来，甲咱继续分析甲报告，讲啊，伊的理想要甲台湾观光吼带向世界，吼。迄、那个台湾，迄、那个步步都是观光部，处处都是打卡点。
19: 哈、喔，
18: 这嘛希望讲台湾来当好吸引世界人，还一个重大的方向啦。
19: 喔、
18: 好，咱今晚先休困一下了。

0: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Happy Radio.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affects what we eat every day. Chemicals with food safety concerns. We've all seen reports about tainted food in recent years, but what substances have been illegally added to food?
1: Common examples include industrial dyes and illegal additives. Some businesses have illegally used Sudan dyes to make chili powder and duck egg yolks look redder. Methanol yellow has also been used to give dried tofu a more appealing color.
0: What happens if people eat these substances?
1: Some Sudan dyes are suspected of being genotoxic and carcinogenic. Another example is rongelite. It is an industrial bleaching agent that has been illegally added to spring roll wrappers and rice noodles to extend shelf life and make them wider and chewier. However, it can release formaldehyde when heated. Long-term intake may harm the liver and kidneys.
0: How do these industrial chemicals end up in food factories? What is the government doing to prevent this?
1: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has designated regulated Sudan dyes, methanol yellow and rongelite, as class 4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controls them at the source. Handlers must obtain approval documents, keep records, and file required reports.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 must also carry the warning, cannot be used in food. This cuts off the possible flow of these chemicals into food factories at the source.
0: So how can consumers protect themselves when buying food?
1: Don't assume brighter colors mean better food. If something looks unnaturally red or unusually white and shiny, don't buy it. A little caution can go a long way. Healthy, natural food is always the better choice.
0: That's right. More care means less risk. Don't judge food only by its color, smell, or taste. Health and natural ingredients matter most.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1: This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 欢迎大家这部横屏，我是今日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黄英心、林金泽，大家做伙来拍拼。今日这部内底要来讨论的是观光智库领先路，台湾观光新高度。访问是咱台湾观光研训练，咱的沈方正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听众大家好，
2: 头先听到沈董事长咧讲的，哦，老爷酒店哦，有只要注意到你的生活的小细节的所在，给你一个温暖的温度。
3: 嗯，
2: 所以我那也开玩笑讲，即马无欠民进党，即马无欠国民党，即马无欠民众党，任何政党拢无欠，即马欠对一党，你知道吧？叫做感动，
3: 感动
2: 啊！在你的生活小细节里面，给你一点啊感动，啊，你也。的迄个故事嘛，所以跟咱沈董事长讲的迄个吼饭店三型故事，跟你产生关系、产生故事，迄个感觉就是一个温度，啊，一个感动，所以迄个这是一个老爷酒店经营的一个理念，互咱有这个体会，啊，过来到台湾，就是讲啊，台湾迄生活产品，啊，甲咱的治安安全方便，这嘛是含国外无同款的所在。吼，他都咱沈董嘛，甲咱讲过来。这其实台湾足好个，大家拢无迄个特别的感受。你活伫这个台湾，你就感觉足国关系啊。外国人来到台湾，发现讲，这点真正甲伊无同款。但是要安让外国人知影，这嘛是搁一个学问啦。啊，过来就讲，我的印象中台湾的饭店吼，他们讲价格都蛮高。所以是不是讲有可能，咱台湾去日本一年600万人，日本来台湾一年830万人，吼，这就差距足济，包括韩国嘛同款，所以是不是因为咱的整体要安那去吸引人来，有需要去做一个改变，包括饭店的价钱是不是爱思考一下，有机会看要安那好愈大众化，这也是阮正看到的感觉，是不是咱心脏的较专家吼？跟咱分析一下，这状况到底是安怎？
3: 但是即马吼，大家去日本、去韩国，其实全世界吼，去这两个国家，这几年拢足济。
2: 对啊，
3: 因为韩国有这个 K-pop 嘛，
2: 吼，
3: 韩国韩国这个流行产业、影视产业
2: 是。
3: 啊，日本伊
2: 韩国个医美，
3: 嘿嘿嘿，对。
2: 我朋友有报吼， 我固定去，
3: 你敢流水线的，我听
2: 固定去几工啊呢啊，是去佚佗哩，唔是去做医美。啊，我呀，我有去韩国问，伊讲因伫价钱超台湾的三分之一。
3: 对啊，敢生产线同款啊，我听讲一站一站啊咧。日本伊的这个像漫画，啊，加美食，也美食的世界推广。寿司啊，拉面，其实跟世界吼，南美洲每一个所在，大家拢食日本美食。嗯，哦，啊，做这推广已经嘛真久的时间。嗯，啊，都只讲咱台湾吼，可能哦以后不是讲杀观光啊，讲哦你来吃吼，
2: 马舍崩，
3: 来做台湾人啊，讲生活产业嘛，都只委员讲的就有利啊。
2: 来，来做台湾，
3: 台湾做台湾人啊，去庙拜拜，啊，出来迄个烟枪党，跋只十八啦，就讲吼去便利商店行行，坐捷运啊，半暝出来散步，就讲咧。在纽约无法度做的代志，在台湾你会通体会。咱台湾呢，24小时美食拢足济。你讲肉燥饭啦，食牛肉面，24小时拢找会到。像这款生活步调吼，可能是以后吼看安来包装。啊，拄只主持人讲到迄个咱台湾饭店吼，大家感觉较贵。因为哦，大家出去佚佗的时阵哦，拢是休困时啊，尤其是这个廉价哦，饭店的特别贵，因为伊即马伊的迄个电脑内底有一个机制，需求订房愈多，也介绍会揪愈悬。啊，其实哦，揪悬以后，咱台湾的饭店甲日本、韩国、甲新加坡哦比起来，其实无较贵。只是讲，咱咧台湾住的时阵，咱惯是住较好，拢住五星级饭店。去日本，可能大家无讲去东京拢住五星级的，因为五星级伤贵啊，所以讲你住较俗的。你去日本，即马大家去东京拢住差不多6000-7000-8000的。
2: 是。
3: 那是你要住到五星级啊，即马嘛是要2-3万。所以讲比较问题啦。咱咧台湾住五星级，五星6000-7000-8000。去日本，咱6000-7000-8000是住3星-4星的哦，所以讲你讲嘛讲，敢那咱
2: 你安尼你安尼讲吼，我打伫日本，我去接高铁诶车厢
3: 啊车厢哈，
2: 我住迄间房间，计是我那7000-8000来看，比咱台湾较细间。
3: 对啊，另外一个是汇率问题啦，因为日币啊、喔、跟韩币贬值比台币较厉害，
2: 是，
3: 所以讲咱去遐就感觉俗。就食一碗拉面，你日本即马那是600块才120块尔。咱台湾一碗拉面2-3百，这汇率就真正无法度。咱台湾那是卖高级的迄个寿司，嘛比日本贵足济，因为米啊为日本来。那是米其林星级餐厅含师傅嘛为日本来，成本一定足悬的。但你去日本因为汇率啥物啊拢俗啊，所以即马吼真济人厝的用的物件吼，拢一直囤啊吼。去日本再来买，所以讲即话零售业嘛就歹。星级餐厅哦，行李嘛无通好。你比较性的啦，汇率
2: 的问题啦，即嘛1:5嘛。
3: 对，即嘛日票等于是0.19多
2: 啦。对啦，就1:5嘛。较早上侪存捌1:2，伊来嘛伊无二啦，1:3。
3: 三，
2: 对对对，系啊。
3: 所以讲即嘛其他开是真正真少。
2: 即嘛真正少得对。所以就讲啊，咱这个饭店，所以应该甲咱听众没有报告的讲。咱台湾的饭店无较贵啊，是因为咱惯势伫台湾，若要住就住5000+，
3: 住较好诶，对。
2: 你出国就较俭，啊是讲旅行社甲你安排，伊无一定甲你安排5000+诶。
3: 对。
2: 所以台湾你若佚佗有3000-4000整理出来，其实嘛是使
3: 2-3千，真济足济，各管区拢有
2: 所以平价旅游其实呐有当自助旅行诶，迄个少年人伊都较好安排啦。中辈有当较未安排，但是讲啊，咱其实饭店迄价钱实在是无比日本、韩国较贵。
3: 对。
2: 所以你若伫全世界去佚佗诶时阵，咱台湾诶饭店诶价钱算还 OK， 毋是中坎诶啦。
3: 对，
2: 差不多。是种关坎诶迄种诶啦。当然含东南亚比较起来，咱当然会搁较济嘛。
3: 对。
2: 所以做者，咱若台湾嘛，做者人出国拢去东南亚佚佗，咱伫台湾伫东北甲东南亚即两个所在上济嘛。咱要安怎去吸引其他人来？
3: 其实咱台湾有真济。
2: 台湾人，后来你来做台湾人，你要安怎吸引你来？
3: 咱台湾吼，比如讲走马拉松啦， 咱台湾的迄个马拉松赛事哈、嗯，密度是全世界上高的、嗯。所以你要走马拉松哦，几年趟天哦，拢有趟走。像这个台北富邦马哈，马办了就好、嗯、啊，新北万金石，哎、嗯，高雄，哎、嗯，啊，府城马哦，马拉松足济，其实就是讲用运动。哦，做主题来、嗯、来吸引全世界爱走马拉松的人，
2: 嘛是
3: 一个。比如讲拍球，哦，拍高尔夫，
2: 哦，真做者日本、韩国吼，因冬天吼，落雪嘛，
3: 对，
2: 啊，归去吼，
3: 袂当拍，对啊，来台湾拍，
2: 嘛是啊，这
3: 冬天台湾气候够好，袂寒、
2: 是，
3: 哦，啊，球场诶，伊个维持嘛足水，果岭足水，
2: 是，
3: 大家过会当洗温泉。哦，来拍球、洗温泉、食
2: 海产，
3: 食海产。哦，那是有机会吼、哦、来推广，这个主题嘛，就好诶。
2: 对吧？因为我去韩国，我最近就是都含出自我总嘉宾啊，阿个贵啊，阮诶委员，我想讲吼、哦，咱台湾甲日本诶关系其实是较好，甲韩国较成熟。
3: 嗯，
2: 所以还佫增加甲韩国诶、哦、啊。当然，我佫拄好来去日本接高铁嘛，咱咧高铁入来十二个车厢。
3: 新的车厢
2: 嘿。啊，所以大概这两个，我最近我那走几礼拜啊，就开始去下面咧交流咧体会。啊，当然讲观光到底咩啦，迄落加强。啊，因遐拍高尔夫诶足侪。我讲来台湾拍高尔夫啊，我嘛安尼甲因讲。
3: 可能爱对韩国诶迄个知名的综艺节目来对植入。
2: 啊，对，我嘛是。
3: 像伊诶迄个网红主持人。
2: 我嘛是安尼个，因为因当天都落雪嘛，
3: 對
2: 啊、你无得拍，你不如来台湾拍。
3: 对。
2: 所以这应该是最好诶一个，嘛一个

0: 啊，你发现哎，台湾来生活安全便利，佮比你伫你个国家较好。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爱上一个 image， 还是上一个 logo？
1: 对对对，
0: 来表示讲啊，台湾人有啥物台湾熊，还是啥物啊？台湾要那是表现这个生活真方便、真安全的一个意向。
1: 嗯，对，这来去研究。
0: 哎呀，
1: 好。较有代表性啊！
0: 对，可能想到台湾，比如讲较早疫情期间想到台湾的，
1: 台湾肯定要
0: 口罩。
1: 啊、嘿嘿，
0: 即马其实伫台湾，我感觉上侪人想到的是台积电，
1: 对，半导体。嘿，
0: 啊，所以讲啊，台湾人是啥物款？好、啊，其实会使做一个思考，看要哪来吸引世界的人来哈、嗯。
1: 应该讲台湾不只有台积电。
0: 对，好、啊，包括恁迄个延续链有四大工作主轴，啊，这个工作主轴要哪个发挥？哦、啊，好，咱呢，伫咱世界遮吼，会当真好来过台湾观光做如何？
1: 嗯，哎呀、啊，对，就是我想啦，做政策研究吼、
0: 哎，
1: 其实上重要爱了解诶、政府诶发展上位计划，
0: 嗯，
1: 哦，另外咱诶即个人才啊，甲永续，
0: 哎，
1: 环境韧性，哦，安那形成啊，另外就是用市场需求，比如讲咱饭店诶业者。需求是啥？
0: 嗯，
1: 哦，啊，连外时代的人客、外国观光客对台湾的兴趣，
0: 嗯，哦，
1: 这是一个头一个爱听有啦，
0: 嗯，
1: 哦，听政府啊、产业啊，哈、啊，甲、嗯、国际潮流。啊，第二是，我拄只嘛有讲到，传统咧杀观光是讲景点，
0: 嗯，
1: 去到佚佗，去到看，
0: 嗯，
1: 咱即嘛是一个目的地体验，都要讲生活产业，
0: 对，哦、生活产业
1: 来遮过日子，来遮生活。
0: 嗯、
1: 第三个就是讲，阮这叫研训院嘛，内底有一个训，就是训练。
0: 嗯，
1: 未来做观光的人才，哦，安那来发展，哦，另外是即卖少年人较不爱做服务业，
0: 嗯，
1: 哦，伊要讲服务，敢那，哦，受人服务较好啦，卖去人服务，啊，做服务业时间嘛较无稳定，像阮做饭店卖排班。
0: 嗯、
1: 哦，安那甲观光的那些内容，创个较有吸引力，人才对这感觉有兴趣，哦，做这個大家全世界看得到台湾，哦，安那少年人也想讲，哎、欸，和台湾全世界看到台湾，这個、产业应该哎会当一大人来做看卖，
0: 哦，
1: 吸引人才啦，
0: 嗯，
1: 然后甲这個产业创个较性感，
0: 嗯、
1: 啊，另外第四个就是讲。其实观光都只咱冇开讲冇讲到啊，咧运动内底有观光，哦，会展内底有观光，演唱会有观光，宗教内底有观光，其实啊各部会拢有。
0: 各行各业，
1: 安那吼产业化啦，
0: 嗯，
1: 不是讲来台北，干那召集马拉松，哦，老人家啊有啥物通好消费，啥物物件通好看，就是讲每一个主题啊，安那产生经济效益，
0: 嗯、
1: 哦，安那来产业化，这嘛是我们延训练爱做的工作，
0: 嗯所以较简单讲，就讲即马就讲大方向。
1: 嗯，
0: 第一爱互世界知影台湾嘛，第二知影台湾是要安怎做结合。我头段向想到一个未歹生啊，迄个台积电好生活、啊。因为迄天我去参加迄个党代表，阮民进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哈，啊，迄阵啊，哈、啊，迄、啊那个阮的背景哈，赖、啊、总统咧演讲的背景哈，伊、啊、就是台湾好生活啦、啊，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啊，啊。啊、好生活是一个大家希望嘛，那么希望咱的百姓拢好生活，但咱要伫世界去推广，哦，啊，免让世界知影讲我台湾有影比别的国家较好生活，
1: 嗯，嗯
0: 啊嘛，让台湾人知影讲啊，咱台湾真正比别的国家较好生活。其实你这推广有两个相对的反映出来，
1: 嗯，
0: 你台湾人足侪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嗯，
0: 唔知影讲咱台湾真正好生活，跟国外无共，
1: 对
0: 啊，啊嘛，国外人嘛唔知影讲咱台湾跟人无共，
1: 嗯，
0: 所以啊，你用台积电好生活哈，台积电讲台积电想好生活啊，台积电都伫台湾啦，哈，啊免那去改做连结，哦，啊个做一个 logo 行销全世界，
1: 嗯，
0: 你较参考啦哈，即我今日伊听着你讲，雄雄有一个想法。
1: 哦，对对对对对，哇，今日我的收获较
0: 大。不，因为我一直在想，因为我观光我也想做一单，我咧是咧想讲，要安那是步步都是观光部，处处都是打卡点。啊，侬打卡点，你像头拄仔那个当时你讲诶，咱诶大细的格局啦，啊，比如讲咱台湾的瀑布啦，要那比尼加拉，
1: 嗯，
0: 大瀑布，要那比黄果树大瀑布，全世界数一数二数三的嘛，
1: 嗯，
0: 啊，咱无迄种迄落嘛，

0: 当然咱台湾有足侪山景嘛，真特别啦。啊，是讲足侪小地方哎哈，像我捌甲迄个观光迄个台铁啊，我捌甲因讲吼，其实台铁可以去包装全国的铁路到达最多的乡间的地方，其实是台铁。
1: 嗯，
0: 所以我捌甲讲，你是不是有迄个六都风华，啊，佮包括各乡镇的铁道秘境，吼，爱当去包装，啊，过去的车头变民宿。定定啦，就讲啊，即有大家人拢有足侪家己的想法，但是延续链总是以后是这个部分的龙头老大嘛。吼，啊，要哪甲台湾的观光拍好如何？吼，这是延续链上重要的，比咱较专业的所在嘛。嘿，所以剩差不多个迄个三十秒的时间，互咱当首长总结一下，你对这个台湾的观光有啥物看法？
1: 其实台湾观光上重要的是吼，咱共同生活这个土地未来的发展，
0: 嗯，
1: 因为咱的这个观光内容其实我都要讲，就生活产业嘛。
0: 嗯，
1: 咱家生活过好，哦，观光就会好。
0: 嗯，
1: 哦，咱的生活愈幸福，哦，大家来吃就有迄个感觉，这是我的希望啦。
0: 好，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真正迄个生活愈幸福啦。啊，含我迄 logo 佫小可有异曲同工之妙。迄、那个我是欢喜说用讲迄个进步知足才能快乐幸福。
1: 哦，
0: 大家一起来台湾过好生活，台湾过好生活。
1: 对对对。
0: 今仔真感谢咱的观光研训练，咱的沈方正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1: 谢谢。
0: 啊，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您的汽车、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险过期了吗？如果过期超过六个月没有投保，车牌可是会被注销的哦。万一收到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请立刻办理投保，就能马上到监理机关重新领牌，不用等六个月咯。想查询投保状态，上网搜寻强制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就查得到咯。请记得准时投保强制险，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8: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哈
1: 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0月4日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2: 现在时间22:00。
13: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听众朋友请注意，您的汽车、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险过期了吗？如果过期超过六个月没有投保，车牌可是会被注销的哦。万一收到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请立刻办理投保，就能马上到监理机关重新领牌，不用等六个月咯。想查询投保状态，上网搜寻强制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就查得到咯。请记得准时投保强制险，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6: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合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喽！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沙古头亚伊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达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连假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3: 快乐大台北89.3
14: 现在时间23点整。

0: 现在的年轻人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就不管从工作、爱情、事业各方面的，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0: 其实台湾真的有，以儿少来讲的话，台湾真的有好多的弱势儿少客服办。那大家可能关注的这个面向议题都不太一样。如果以土地面积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非常小巧的，其实还是有好多在山区部落或者是所谓的非山非市的一些地区拥有的资源相对来讲是比较少一点的，可能又会有隔代教养啊等等的一些不同的议题存在。其实他们其实都有不同的故事来到这个客服办，要照顾这些小朋友。我们在走访的过程里面，其实看到台湾各式各样的儿少客服班。那每个客服班其实关注的这个焦点，我觉得都不太一样。营养嘛，让孩子们吃饱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也有些客服班，他关注的是孩子们的才艺。他觉得说，虽然我们的这个课业学习可能相对来讲不是孩子们最热爱的事情，可是透过不同的才艺，有些孩子他也可以绽放不同的光芒。
1: 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希望你凡事皆忘忧。我是垦爱协会的苏和。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哈，邀请到来自永龄基金会的胡嘉玲社工师。嘉玲你好。
0: 你好 ，Hello。
1: 是，我们好像第二次碰面，对不对？
0: 对，我们第二次碰面。
1: 对，上次呢就提到，就是说，哇，原来呢，再细看一下我们永龄基金会的网站哈，其实我们服务的项目非常的多。
0: 对。
1: 那么其中有一项呢，我们就聊到了，就是跟所有的社福单位都相关的，就叫做
0: 社福加油站。
1: 社福加油站听起来就是给我们社福单位加油的啦，哈。
0: 对。
1: 那但是我想节目开始呢，是不是请嘉玲先帮我们整个介绍一下我们永龄基金会好不好？
0: 对啊，永龄基金会应该就是有听过我们的民众应该就可能会晓得，就是其实它就是由我们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先生他所创立的这个基金会。那其实永龄基金会同名的这个服务的领域的基金会一共有三间，所以我们在于教育，在于健康，然后还有社福慈善这个三个领域，我们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专案这样。那我今天在这边的话比较会是以分享我们在社福慈善这边的这个社福加油站计划为主这样。
1: 是，所以这三大方向哈，您刚提到了从这个教育社福到健康哈，可以说是涵盖了就是我们现代人打钢龙爱挑战的地方啦。那当然呢，所有的挑战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困境哈，或者是比较需要高资源哈、高关怀的一些朋友哈，特别是对社福的这个所服务的这么广大的就是不同的弱势的朋友来说，那么其实就是怎么样的这个机缘哈啊、我看了那个网站，永龄是2000年开始的，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哦，那么26年了耶。
0: 对对，
1: 时间非常快哈。是，嘉玲到基金会多久了？
0: 我大概5年的时间。
1: 5年也很长哎。所以就是、当时就是说您这个加入永龄之后哈，所以这三个领域你都跑过吗？还是你有锁定哪一个领域？
0: 因为我自己是社工师，所以我比较服务相关的就会是以社会服务相关的这个专案为主。
1: 是，那么社福加油站这个名字听起来哈，就是如果没有油的啦，就是没有油了就要来加油
0: 了，加油一下。
1: 所以你可以帮我们今天再展开介绍一下这个方案吗？
0: 对，其实我们会开始做这个社福加油站的计划，我们大概这个计划发起是3年的这个时间。那其实就像刚刚秘书长提到的，其实永龄其实已经是有2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那过去我们其实会有一些像是寒冬送暖的这个比较大型的捐赠的，可能是捐物资的这个方案。那过去因为我们可能像是霸王级寒流来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老人啊小朋友他们会需要外套棉被这些物资的需求，那我们当时会第一时间想到，其实说可能我们要找一些比较全国性的组织，在最快的时间可以把这些物资第一时间传递给最有需要的这些服务的个案。那后来也是透过这种寒冬送暖的专案里面，我们其实发觉到，其实全国性的单位当然是一个选择，但是其实也有好多这种地方的微型的社福单位，他们可能就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了解他们这个服务区域 最有需要的这个弱势是哪一些家户，然后他们也有办法比较有弹性的去调整他们的工作，可以在最快最短的时间把这个家户最需要的物资送到他们的这个手上。那我们也是在这个寒冬送暖的启动过程里面，开始有对于这些社福的单位组织有更多不同的认识。那也是一次执行长前往到一个比较像是微型社福的单位去访视的过程，那他其实就有跟我们分享说他们是怎么样在运用他们很有限的这个物资，然后去照顾他们他们在关怀的一个山区里面的这个原住民部落这样子。那他们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触动。那执行长就有想到说，哎，有一些这个社福单位相对来讲，因为他们又比较没有资源，又没有办法有可能行销公关的这个团队，那可能自己工作人员又要忙，他们那时候就跟我们分享说，只要山区一下雨，他就要忙着去修屋顶，然后又要忙着想办法怎么把一些白米啊面啊运到山区里面，让他们不要断粮。所以他只要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是非常辛苦很忙碌的，那他根本没有时间说，哦，我还要停下来写一个什么计划案，然后我再去申请各式各样的，然后要等到评审通过之后，我可能才终于有补助款，才终于可以去帮助这个家户。这样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他就是有时候就真的是蜡烛两头烧，他又需要资源，可是他又能力是非常有限，时间也非常有限的。那我们那时候听完就觉得说，这样那我们来设计一个计划，怎么样可以让这一些社福单位他们可以来跟我们写一个计划书，然后可以把这个资源分享，有机会就是透过补助的方式来分享给他们，那让他们可以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流程去申请到我们的补助，然后可以专注在他们的服务上面。
1: 哇，所以呢事实上是因为在就是救援哈，可以说是在直接的这个您刚所说的寒冬送暖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就是救援行动当中，哎，突然发现就是说真的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哈，好邻居有时候触鼻盖表哈，熊了盖说啊，隔壁少了什么，屋顶破了，窗户破了等等，那么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关注到微型社会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发生了。其实你知道吗，公益单位彼此之间常常也是好邻居，就像我们比较小型的单位，有时候有些物资哈，大的单位呢，它这个物资有余的时候，它也会愿意分享给我们这个中小型的单位。大家本身呢，就会有一个就是资源的网络是存在。但确实呢，卢嘉玲所说的，有些单位哈，就是比较就是小，或者啊，光是服务都这个没有时间做了。那么在资源的部分呢，就会更需要能够被看见。
0: 对，
1: 哇，所以呢，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看见呢，就启动了，就是三年前是吧？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就是社福加油站哈，开始启动。那么台湾的这个社福单位这么多哈，这个加油站哈，有没有什么样锁定什么样的属性？好，然后呢可以来这个地方呢领一张加油牌呢
0: 对，我们目前就是当然因为这个计划就是现在是第三年，那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有稍微调整一下下这个资格的部分。那目前在今年我们的条件就是它一定是这个财报的收入是在3000万以下，然后它的正职工作人员是19人以上，然后再来就是它需要成立满2年，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说这个社福单位你成立之后，你其实是真的有稍微了解到你想要服务的这个区块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资源的需求。那因为台湾其实真的非常多人是很有爱心，他可能想要投入某一个领域里面，对，但可能也许有的时候想象跟你实际去做的时候是两个不同的状态，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社福单位其实你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工作经验，你也确定这个领域里面跟你这个服务的范畴里面的确有这个需求之后，你再来写这个提案。
1: 所以呢就是肯定是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哈，已经真的是开始启动那个服务，
0: 是
1: 那么过程当中呢你们也会特别关注到呢这个服务的需求之外呢，它的服务的品质是否能够真的呢帮的好邻居里面哈，又能够帮到忙，有这个需求发生。因此呢可以说是这个是第一关的这个把关特别重要哈。那么也是希望就是说让永龄基金会资源呢能够更加的精准到位。我们来休息一下呢，待会再请我们的社工师来自永龄基金会嘉玲跟我们继续来聊聊社福加油站。
2: 台钢雄鹰与快乐电台和您一起在澄清湖棒球场用掌声串起无限精彩。我是洪一中总教练。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忘忧皆烦恼的节目当中，那么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永龄基金会的社工师嘉玲呢，刚刚跟我们聊到了，就是当年呢3年多前哈，从一次呢就是执行长的就是寒冬送暖的行动，那么因此呢就知道就是说台湾好多微型社福呢很在地哈。那这样的好邻居呢其实是需要帮忙的，所以呢3年以来呢就是一年一年，你刚说这个方案呢也不断的在迭代更新，希望让服务的更精准哈。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很印象深刻的一些服务方案呢？
0: 是我们其实在这个社福加油站里面刚刚其实有分享到，其实我们服务为主的话会是以儿少老人身心障碍者，那有在做直接服务为主的单位是我们可以提案的对象这样。那像我们其实台湾真的有，以儿少来讲的话，台湾真的有好多的弱势儿少客服办，那大家可能关注的这个面向议题都不太一样。那台湾虽然我们如果以土地面积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非常小巧的一个国家，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地理条件上面，其实还是有好多在山区部落或者是所谓的非山非市的一些地区，它可能拥有的资源相对来讲是比较少一点的，那他们的可能又会有隔代教养啊等等的一些不同的议题存在，所以就有很多这样子要照顾这些小朋友的客服班发生这样。那像我们的提案里面也是有蛮多是所谓的这个儿少客服班，那我们印象蛮深是在台东有一间客服班叫希乐客服班，那它总共是有60几个孩子，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访视的时候就看到他是他租的这一个空间里面3层楼，然后到了吃饭的这个时间，那个孩子排队下来真的是想说哇 天哪对，既然可以有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容纳这么多的这个小朋友，那每一个孩子他们其实都有不同的故事来到这个客服班，那个客服班的老师叫珍妮老师，那珍妮老师是非常关注孩子们的营养，然后还有他的成长，然后他也是很希望给予孩子们爱，然后教他们责任这样。那他觉得说孩子第一件事情，你营养如果跟得上的话，你的学习就才会跟得上嘛，他的有一些想法是这个部分，所以他每天就坚持他要去菜市场就买菜，然后来煮这个三餐，这个很挑战，一个人要做60几个人
1: 的
0: 餐点，
1: 我
0: 的
1: 天哪，这真的是每天都是大战场
0: 对，而且他还是做那种可能譬如说一汤三菜，然后一定会有，就他营养是很均衡的，会有主菜啊，然后青菜啊这些，那有时候可能会附近也有些邻居啊，或是有一些企业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提供他一些食材，然后可能就会想办法加到这个食物里面，料理里面。那我们在走访的过程里面，其实看到台湾各式各样的这个儿少客服班，那每个客服班其实关注的这个焦点我觉得都不太一样，像刚刚提到的是这个营养嘛，让孩子们吃饱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有些客服班他关注的是孩子们的才艺，他觉得说虽然我们的这个课业学习可能相对来讲不是孩子们最热爱的事情，可是透过不同的才艺，有些孩子他也可以绽放不同的光芒，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很努力的去找一些师资的这个资源，来让孩子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被培力到的机会。那有一些儿少客服班，他们会觉得说，孩子们，你们要圆梦，你们从现在其实就要开始认知到哦，你们自己是有能力的，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达成，所以他们就会教孩子们要义卖商品，暑假的期间孩子们就要去想办法，我们这个社区有什么样子的农作物可以开发，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不管是小饼干啊，或者是小的手工艺啊，他们就要想办法去做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出来，为他们的梦想去做募款。那我们就在这个儿少客服班的这个面向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社福单位，其实他不会只是在等待说我要被帮助，我要被捐赠支持，而是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来做一些事情， 来让大家看到我们，然后进而支持我们。那我们是觉得像这样子的这个社福单位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触动，然后也会进而更希望可以能够帮他们加加油这样子。
1: 哇，所以呢就是光是听这个嘉玲这样的分享就可以感觉到我们永龄基金会呢其实是深入不同的角落遍地开花。因为呢就看到就是说哎，为什么有的地方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台东哈，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客服办哈，他重视健康，那反过来说可能这个地方的孩子呢的健康需要重视，可能他们在这个相关家里面的就是这个很多这个部落的孩子可能哎，常常家长都不在家，这样像我们协会在做这个海端部落哈，极高比例呢都是单亲家庭，因为在部落没有工作嘛，爸爸妈妈都要到城市来工作，所以家里面呢确实可能呢就是厨房呢开不了火，所以呢就会特别关心像这样的就是一天然后要到菜市场买菜然后煮60个人小朋友的餐，哇真的是超不容易。而且你知道吗，你提到营养哦，你听起来就是现煮对不 对？我那天看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吃东西吃饭最好就是要就是煮完就吃，他说那个半个小时之内啊，这食物的营养开始退化。
0: 对，
1: 所以呢可见这个Jenny老师呢特别重视哈，当然一定辛苦哈，可是这一锅一铲哈，那么一碗饭一碗饭，这个煮出来的这个热腾腾的饭对孩子的健康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走访了这么多的这个单位哈，包括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哎，才艺这件事情，你知道在我们公益单位里面哈，以前才艺特别难募款，大家都觉得就是说啊，才艺不就是有钱人才会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啊，有时间有钱哈，才可能去什么学学钢琴、跳跳舞之类的。但后来哈，当我们在做 SEL 教育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这些艺术的背后，他在关心的是孩子的情绪，情绪可以通过艺术的流动。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在就是说这么难度比较高的募款的情形之下呢，永龄基金会注意到了。所以在这么多这个不同细节的这个关怀当中，就真的一一进入了不同的社福可以加油的地方。
0: 是，
1: 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聊聊。哇，这么多这个啊，碰到可能有小朋友有大朋友，有没有哪些故事是在嘉玲心中特别难？

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10月4日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虽然台湾不大，但是呢，事实上呢，在这个台湾成长的每一个孩子，却有机会可以就是领受到这个地方的人的爱心哈。那特别是我们永龄基金会在关心这些社福单位的过程当中，我刚聊到就是有圆梦的，那么有在才艺当中调理情绪的，有健康需要支持的，有没有哪个就是个案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16: 嗯，刚刚其实讲到就是这个我们只分享到了儿少的这个部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一些就是身心障碍者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有好多好有特色的这个例子。那之前我们有一个这个单位，它是在高雄美浓叫做憨儿窑的一个单位，那它其实这个创办人他自己是这个特教老师，那因为他们有关注到说其实有好多的这个特教学生，他们可能在高中毕业以后，其实他是比较难可以在升到大学，所以一方面来讲，他们可能高中毕业之后就会面对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边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老师后来就想说，哦，那他来成立一个这个小作所，来让他的一些学生可以在这个小作所里面有一些日常的课程啊，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才艺这样。那这个老师他自己本身很会做陶艺，所以他就带着这些学生们开始做这个陶器这样。那他自己的比较得力的这个门生里面有一位是脑麻的学生，那理事长就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这个学生他 的确很擅长做这个陶艺，可是因为他这个身体上的缺陷，所以有时候在制作的过程里面手会抖一下嘛，所以看起来这个好像花器是稍微歪了一点的这个感觉。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反而让这个作品变得很有特色。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故意的啊？所以这个线条变得更特别了。所以反而说，在这个陶艺的世界里面，这他们就分享陶艺世界里面没有对错，它就是可以让孩子们依他们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历程里面去做出他们的这个作品。那他们很不简单哦，他们的那个杯子就是，当然他们就是会下定之后，他们就会排定，然后慢慢慢慢一批一批的制作这样子，然后就是都会纯手工。那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这个作品拿出来跟你分享，就是说哦，哪一个是我做的，然后哪个是最好看的，谁比较厉害，然后谁的烧出来的颜色啊等等的，他们就会开始跟你一一的介绍他们的这个作品。然后他们是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也是非常有爱的，有彼此的这个支持跟关怀。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像这样的小作所，因为它可以收容的这个服务对象人数其实并没有到很多，可能大概是20位的这个个案，但是由他们，然后有这个教保员，有社工一起在这里面创建一个非常温馨温暖的一个环境给他们。那他们的家人让他们到小作所之后，相对来讲也可以比较安心的去，不管是继续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可以要照顾其他的家人啊等等，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时间，那让这些服务个案也可以有他们的人生。
15: 确实就是说，像对于憨儿来说哈，那么有的憨儿可能在这个心智力的受损或者情绪调理力的受损，然而呢每个人其实上都有一些不同的困境，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怎么方式帮助他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叫做憨儿窑，是不是？
16: 是，
15: 就是那个烧窑的窑。
16: 对，
15: 哦，所以做陶器。
16: 嗯，
15: 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很早以前哈，在这个学习情绪调理的部分，曾经就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说，其实啊，捏陶非常有帮助，因为泥土嘛，本身的这个泥土哈，就是人跟泥土、人跟大地的关系呢，它就隐藏了一种就是能量之间是可以互动交流的，所以呢，它在捏陶的那个过程当中，情绪呢也可以跟着有一些释放。
16: 对，
15: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哎。所以他们都做杯子吗？还是说这是做一些生活上的器皿，还是做花器之类的呢？
16: 有做杯子，然后也有做一些盘子。那他们最特别的地方是，他们那时候来跟我们提案，我们可能刚刚听完前面的描述，就想说，哦，那他可能就是想要继续做陶艺相关的这个延伸的一些课程嘛，所以可能跟我们申请补助。但其实不是，他们那时候的提案非常有趣，他们提说这一群憨儿们希望可以帮他们这个附近的一些独居老人去家里头打扫。
15: 哇！
16: 这听到我们那时候看这提案的时候，想说哇，好特别哦！这一群孩子们他们是怎么样想的？我们呢就跟他们的那个社工联络，就想说，哎，你们这个提案是社工自己写的吗？他就说，哦，不是。

0: 去再自己打扫家里，因为行动都很不方便。那后来他们的投票结果是他们要希望可以多学一个这个技能，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个家事打扫，然后可以去服务到更弱势的一些长辈，所以他们就来跟我们募这个相关的资源。
1: 哇，这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哈，就是除了原来是就是在家里面做陶艺，现在呢要出门做服务，
0: 是，
1: 而且呢服务的是独居老人。
0: 对，
1: 那么确实呢有些独居的长辈哈，他可能除了独居可能就会有生病或者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哈，那因此确实就是打扫这件事情就特别重要。那么汉儿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象了，也许他在打扫上他本身也有他的一些肢体上的一些困难，但正是因为这份心呢，他们可以带动自己呢，愿意去克服自己呢在肢体上的相对不方便，然后呢在服务当中呢也能够看到自己的情绪价值，还有实际改变这些就是独居老人生活的力量。哎，哇，这个光是看那个画面呢你就会很感动，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我很久以前哈，就是说我之前跟江玲聊过，我以前在做媒体嘛哈，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以前曾经拍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这个她是一个坐轮椅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智障的一个作家，然后呢他先生呢也是肢体障碍，但是呢可以走路，要拄着拐杖。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访问他太太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先生呢全神贯注，然后几乎每一秒钟都看着太太，这里会不会跌倒，那里会歪掉等等，那份连结很感动，就是两个人都不容易，但是彼此支持，就像这些憨儿一样，他自己不容易，他也愿意去帮助这个老人哈。所以这个方案也在我们永龄基金会的这个支持下推动。
0: 是，
1: 对。后来呢？有去到这些老人的家中吗？
0: 有，后来有去到，然后我们当时也有就是新闻，就是有去做拍摄这样子，有一个专题，那他们其实就会去这个长辈家里头，不只是打扫，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个案还蛮特别的，因为他住的这个环境其实是没有水的，所以他们还要去打扫，还要先帮他打水，然后才可以开始这个洗抹布啊、打扫啊这些。然后那他们除了清洁整理之外，然后也会帮那个长辈唱歌，就是有时候唱歌给他听，
1: 好可爱，
0: 跳舞给他听。对，那对长辈来讲，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被关心跟被照顾到的这个感受，就非常的感动。
1: 对耶，那时候你这些画面都觉得那憨儿真像天使一般哈。
0: 是，
1: 我们很难想象说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但居然呢在有一些贫困啊或者是独居长辈的家中连水都没有，可见的那一次打扫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哈。
0: 对，
1: 所以我想也是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呢，有深入不同的就是就是需求的人当中呢，也走进了这些微型社服团体。但这样的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我们最后呢再请嘉玲来跟我们聊聊困难以及未来的展望。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对的。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只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6: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合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喽！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酒来新北过中秋。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其实啊，透过永龄基金会哈，也关心很多这个微型的社服，那么有就是社服加油站这样的方案哈，就聊到有什么困难，我在想。每个方案都很重要，你们会不会有选择困难？或者说，在实际的，就是说你们资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让你也特别就是要去挑战的一些困难的这个情境呢？
3: 对，其实我觉得在微型这个社服单位里面，我们还是看到说，其实有一些社服单位，它其实就是一两位。比较是主要的工作伙伴，那可能会有一些兼职的人员，那不见得他一定可以号召得到足够的工作人力。那毕竟人有生老病死，那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意外啊，或者甚至说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成员离世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团队来讲，他们就是会遇到一些。啊，本来写计划的这个是可能 A 同事，那不管 A 同事发生了什么样子的状况，但是可能 A 同事不在的时候，这个单位他要再去完成后面的专案，有时候的确就是会面对一些挑战。对，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在进行这个专案的过程里面，难免会遇到的一个状况。那他们可能就会来信给我们，甚至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原来说哦，这个可能。因为可能主要就是一位创办人，其他的可能是志工伙伴。那这个同事可能离世之后，那其他的同事来处理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 申请这个计划，那可是这个计划他可能也不知道说我后续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这是我们在进行这个专案的过程里面，有时候觉得真的是蛮挑战的，因为等于很核心的这个工作同仁不在了，那其他的工作伙伴相对来讲他们可能就会瞬间因为要处理的这个事务太多了，他们就会觉得一时之间心乱如麻，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起这样子。那当然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帮他们做一下调整，譬如说本来这个计划可能是六月要结案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讨论一下说那你们后面的这个流程预计怎么样处理，那你们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这个弹性的调整这样子。
19: 哇，它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在陪伴支持跟关怀这些微型社福的时候呢，同时也有注意到就是微型社福团体本身自己呢，在就是所有的服务过程当中就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像你刚刚所说的可能执行的人或这个执行的计划需要临时的变更，那么可是呢在永龄基金会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呢，是帮助这些团体也能够度过他们的困境等等，甚至呢有些困境呢它不一定是发生在服务个案身上，发生在服务人的身上啊，这个团体本身就已经可能出现一些困境的时候，反而我们就进去陪他一起这个克服的困难。我觉得这里关注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重要的不只是我们的 KPI 服务的这个效能信度等等的情况，我们也重视到就是说这个单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跟他站在一起，这个真的对社福单位呢特别感动。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每个社福单位也想说我好不容易能够争取到就是永龄基金会的支持，我超希望说我能够做的百分百然后把我的就是当时在这个案子上的承诺做到等等，但谁不会碰到意外或困难，那有这一份就是心意一起度过的话，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有没有你觉得就是说当时你陪他们度过之后呢，反而呢就有了一个新的开花结果的这个方向出来的方案呢？
3: 现在也是的确有一些单位，他们有时候就像刚刚秘书长提到的，他们可能会是在本来提案的这个方向里面，可能原先自己想象的是某一个方向，那实际他们去进行了之后才发现说我遇到了重重的阻碍跟这个卡关的这个状况。那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社福单位我们都会做一次访视，去做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提案进行的这个状况。那在访视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有听到说他现在可能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阻碍，跟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进行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们一起做讨论，那尽量帮他们把他们本来限缩的这个道路去把它拓宽这样子。那像可能有一些单位他当初的提案可能会想说我想要限定在青少年，我现在举例一下，就是之前有一个单位他跟我们提比较想要去帮在屏东的一些青少年上 AI 的这个课程这样，因为其实现在 AI 课程真的是很普遍，如果你擅长使用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对于不管是你的这些面试啊，然后或者是你的工作上面其实都会有成效的提升，他就想要去带这些青少年。但他们申请了这个提案之后，到他们实际开始招生的时候才发现说没有什么青少年来上，那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呢，他们就说因为其实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的成长环境里面，高中毕业以后他们可能多数还是会直接就业，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就是可能家人就是习惯我们就是做一些可能比较工程类的这些业务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我高中毕业之后我不需要再学这些东西啦，我就直接开始工作了。但是反而可能是中年的，可能他到了四十几岁，他可能有因为工作而受伤的经验，他会觉得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用体力来工作了，可是我又一时之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找到其他的工作可能性，所以反而是一些可能他们本来预计的这个年龄层超越的这些伙伴们来跟他们说，可不可以让我们上这个课程这样，因为我们好想要学到这个技能，然后试试看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工作上的转换。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跟我们讨论，就说那我的提案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年龄做一下修正，因为我如果 办一个课程，当然我可能硬是找，我找得到，可是其实他们发现真正需要的反而是这一些中年想要转职的一些相对比较弱势，然后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这个伙伴。那我们就有听到他们的这个发现之后，就有想说好，那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年龄来做一下调整这样子。
19: 哇，所以呢可以说因应现况哈。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很多这个中年转职的朋友反而知道，就是说哎，在这个时候可能要掌握这个 AI 的这个起步哈，好好的这个重新学习，所以这个弹性是存在的。就如果真的碰到什么困难的话，即便是我们已经在合作好或者加油当中的这个社福单位呢，都有机会呢可以来表述哎有什么困难啊，怎么样的做调整哈。我觉得这也反映出就是说我们永龄基金会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弹性，那么让就是说每个一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方式能够因应现况时事呢来做这个方案服务的调整，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人就是千变万化，那事情呢也是常常会随着就是时机时事呢而需求上的一些改变嘛哈。所以呢我想呢在未来呢啊，听到这里一定很多朋友呢很期待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就是永龄基金会的社福加油站，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更详细的资料呢？
3: 可以直接上永龄基金会的这个官网，然后去搜寻我们社福加油站，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这个计划说明。然后因为我们每一年的这个计划的启程时间也有可能会调整，那建议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查询最第一手的资料。
19: 第一手的资料就在我们永龄基金会的官网当中哈。那么就是期待呢，就是所有的社福伙伴呢，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机缘，那么跟永龄一起呢走向，让我们的服务呢能够更加的对准而精彩。非常谢谢嘉玲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
3: 谢谢谢谢。
19: 节目到这个地方要跟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拜拜
3: 拜拜。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倒计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现在时间0点整。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7: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1:00。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甲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现在时间2点整，
1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达工幸福欢喜笑眯眯，而且拢爱平安健康顺心大赚钱。今仔是666呢，希望今仔日的你拢会当快快乐乐、顺顺利利666。欢迎来到咱的节目现场，也感谢今仔日。同款搁伫空中陪伴着凯奇，因为有你，凯奇才有法度，逐天欢欢喜喜伫遮啊，家己一个人对麦克风一直讲话，因为有你的支持，我知影有你，互我温暖甲鼓励，感谢每一个你，菩萨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6，我欢喜甲666吼。欢迎个电话未安报，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啊，你若讲你咱兜出来电话嘛是控诉九的吼，你只要卡25123456安尼就好啊。出来的电话那是控诉九的吼，你就卡251234560492512345，感谢等下直播现场啊！今仔日吼，我要甲你讲一个，足侪人拢有听过啥物比特币啦吼啊！像这个美国总统，甲美国总统因某拢有做因家己的这个川普币啦啊，川普总统因某的货币啦，常常听到的都是比特币，这是啥物物件咧？啊，有人。现在说哦，我跟你说哦，我手机啊吼，啊开头机这样背，我每天这样背，这样哦，我就哦有钱啊哦，这比特币用哦的，比特币是不是用哦的？没不对，用哦的，啊它是怎么哦？这个哦，它是一个名词，也是真正那个动作在哦，就有钱。因为我看有一遍我去银行哦，我坐在那的时候，两三个阿伯伊就伫遐手机啊，提起来就伫遐咧哦，背一直背啦吼。伊就讲吼，我甲你讲吼，今仔日我已经背赚偌济钱啊。迄间啊，另外一个嘛讲，对啊，我今仔日安尼背嘛赚偌济钱啊呢，比上班也阁较好。我一听，这三个，袂歹，比上班也阁较好，有影咧吼，比上班也阁较好。当然，连伊节目哦，内底开始甲你分享，是安那，开始讲袂歹。比上班也更好哦，连咪就凉啊啦！现场咱要口音专线，控诉925123456，要听什么歌曲？也是要甲凯奇分享嘞。也是讲你即马嘛是手机啊，提起来咧背咧挖比特币的吼，咧挖矿的挖比特币的，来你注意听哦，一定爱注意听。有可能你会欢喜，有可能你会艰苦，有可能。你即马卡只片已经拢凉去啊！我讲的绝对是事实，袂甲你骗，因为阮有社会责任，做公报唔是要做来做业绩。你今来买哦，今仔日一组偌济，今买对啊啦。接落你原本坐嘞会飞起来，吼、哦，原本跍嘞你会弹起来的，唔是安尼。做公报是要有一个社会责任，咱爱讲对的代志，讲正确的代志，讲帮助人的代志，这才是一个公布应该爱做的上重要的原则。这是上重要第一个原则。啊，你讲公布，你一定爱有利润，你唔叫我都来付这电台费，这电台费一个月，你敢知影？两点钟有可能是30万，有可能是50万呢。我定吼做个了钱，我头家咪，因为我拢爱讲这社会的代志。跟您还有关系的代志，要您知影。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足敖讲产品的人啊，我本来就不是一款敖卖物件的人啊。我的重要是放咧做节目，我重要是放咧做节目。阮头家若要请一个，还是电台若要请一个敖卖，都不是请我，都不是请我。我讲到家己嘴会拍结。讲到家己的老嘴烂，讲到电话才袂好。我这款的是要安怎做生意？对吧？我这款是要安怎做生意？无法度甲人做，无法度甲人拼。我人做的好，我就阿弥陀佛啦。我就感觉我真厉害啊，真好啊！莫去伤害着社会，乃当对社会
由我的工作开始对社会有一寡的付出，我就感觉我真牛啊啦！啊，甲人拼讲业绩做几百万的、几十万的、几千万的，会当常常出国去佚佗，甚至开好车、开米林面路的，我可能感觉我无法度甲人拼。薪水你也损失，安尼就好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陈随意甲谢宜君带来温，带来温度。这海口鹿港呐，鹿港腔的，你讲鹿港腔的，因这两个翁阿婆，因以前家己在做一间工厂咧煮菜、煮便当和工厂。因煮迄个便当工厂啦吼，咧甘包工厂的便当，学校的伙食吼，学校的这营养午餐，因原本在咧做这项工作，因唔呐唱歌尔，因唔呐上节目赚钱尔，因知影讲，因家己嘛有一个固定的薪水来维持，啊无唱歌赚钱，有一天也袂红啊，袂安那，对不？所以人嘛知影讲，要安那做，这是正确的人生。袂好，因为雄雄有钱，也是讲雄雄有名，家己哦，拢袂记得自己是谁啊，拢袂记得未来生活要安那去规划啊。哦，人因赚到钱了后，甲工厂创搁较好嘞，创搁较卫生嘞，菜色用搁较好嘞，互较侪人食落了后，感觉讲因兜真正真用心咧做代志，毋是干那靠讲啊，因是会用唱歌的歌星、明星，用这个名气来做生意。因毋是，因赚钱了后，更加更加实在的落去做代志，落去做生意。因为因知影有名，更加毋通乌白来。一无，因为你有名，因为你有钱，因为即马你较互人看会着啊。人若感觉你一无好，一时啊，就拍落去啊，就敢若阮公司共款。若请一个足够白，啊足够讲的。讲到白天的正地，甚至无效果的，一直讲出来。讲到人会性格啪啪啪，敢那用讲的吼，迄物件拢无掺，敢那用讲的，讲到互你会相信，互你性格啪啪啪，内底逐项拢无，就是要互你开钱买，啊，互你信，回去一寡效果都无，甚至对身体阁有百害。请这款的危险，阮头家讲请这款的危险，实实啊做，稳稳啊做，既然要做广播这条路，阮家己要做广播这条路，你就是爱让知影，即卖广播嘛是有人真认真咧做，毋是干那要卖物件尔。而即卖广播嘛是有人是为着人客来做广播的。第一，要让人客知影讲，即卖社会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咱爱需要去更新，咱爱需要去设计。哦，也阁有同款的产品内底，有虾米款的产品会当对你较有帮助？差别伫咧倒，互你会当知影，你去选择，并毋是讲你一定爱买阮个，并毋是讲一定爱安那去选，毋是。咱爱知影讲，你看迄熬食物件的人，食一嘴，哦，迄嘴着足紧个，着知影讲伊要安那去食，食虾米物件才是真正的好食，食虾米物件才是真正的好。啊，若毋捌食过的吼。毋捌去外口食过，干那食厝内底迄几项菜，其实因都无法可去比较，虾米是真正的好食，虾米是真正的好。有个人买古老二生家吼，买一二十万呢，真正因食古老二生家食足侪年啊，食起来了后，煞要倒来买这八千八是安那？伊讲第一省钱，第二效果比迄一边开五万六万的也搁较好。只要八千八就解决啦。伊讲伊遐个钱，即马都摕来出国去佚佗，吼、哦，也是讲遐个钱摕来欠一寡，伊要送因阿孙呢去日本读册。去日本读册，伊讲伊甲开始讲个啦。我嘛唔知呀，我哪有迄个机会去日本读册？伊讲即马去日本读册较俗哦，一年差不多开八九十万，都有法度送孙啊去日本读册啊。所以现在把古老二生家的钱欠起来，就有法送孙子去日本读书，而且他现在效果更好，效果更好。他过一站，他说他差不多都两个月三个月就去日本，人会说日语啊，就飞去日本去看一下孙子咧，啊，去日本走走咧，去日本生一下拍庆鼓咧，他真爱生拍庆鼓，真爱浸温泉，对家己真好，
对厝内底人嘛真好，对孙啊嘛是真好。你看，安尼一家伙啊，大家唔是真欢喜，未为着钱伫遐咧冤家，甚至还佫有嫁出来的钱送孙啊。伊讲哦，伊原本一年食迄古老人参加的钱，食足济，无食无法度啊，袂惊哦。啊，毋过有诶，还佫爱炖哦，还佫爱煮，还佫爱冲，还佫爱泡。恁内毋免开开就直接啉，伊出去外国嘛佮炸去，开开就直接啉，方便，而且马上有效果，惊到酸痛，随啉马上有效果。啊，伫外国是咩啊？有时啊，你要泡，像伫日本好啊，拢冰茶，你是要安怎泡？啊，泡起来乌噜噜，佮一个味，要啉的时阵啊，佮茶片啊。伊讲改变了真济，省钱吼，省钱是第一个，省足济。第二就是方便，第三就是效果比别人搁较好。以前食完感觉个规身躯重重，因为掺真济无必要的中药材，为着要把迄筋吼，伊个重量创啊重嘞，无必要的中药材，食伤济伫你个体内要运化，较歹运化，所以你个身躯感觉足沉重个，有无？无唔对吼，你食完骨碌里身加真济人，拢会感觉你个身体。身躯非常的叮当，因为这骨碌里身家一掺真济，为着要迄个重量掺真济无必要的物件，甚至化学的物件，甚至高剂，甲你放伤济，规格伊的这个规，伊会变规格，敢那太白粉同款，规格伫个遐。落去你的体内，你若血油、血压较悬的，也佮有胃、腰子较无好的，伫个胃皮就无法度去运化。伊要安那来补你的神水，所以你食落规个人足叮当的，因为第一你着无法度去运化，阻止着你的代谢。无怪伊叫你讲爱食五公斤，即毋是五公斤啊，爱食三斤甲五斤，你才有感觉。食一斤阁无，所以你一边爱买五六万，因为无法度随落身躯内底随运化，胃皮会开运化，效果才会出来，差伫遮啦。差在遮，所以迄无必要的钱，我嘛袂甲你算落去。无必要的钱哦，我嘛袂甲你算落去。无必要的物件嘛袂甲你掺，用圆形的物件，互你啉落去，100%，马上吸收消化，120%，120%发挥出效果的圆形加哦，诶，圆形加，今仔日同款哦吼，要特别优待三盒一组8800，三盒。一组8800，方便使用120%，互你会当真紧的感受到食加的效果，真紧的感受到食加的效果。会知影一罐，你隔工你就知影讲哦，爬起来遮尔啊轻松，苦累遮尔啊简单哦，爬楼梯，哎呦有差呢，尤其落脚拢会脚会喘的吼，哎呦差真济呢，控诉。925-7234-5，电话紧卡来。完形家特别优待，原本一盒3800，今仔日特别优待3盒8800，电话卡有通的，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佮加送你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先甲你的筋络拨互了人，骨碌里身家佮佮补落去，完形家佮佮补落去，你就知影讲是安那运的效果比别人佮较好。今仔日靠通的，叫去压啵，叫去压2000块的土龙精，阿妈赶紧转掉吼。老陈呢，会知阿只，我敢甲你保证，下晡你就有效，唔免去红廿零，慢慢家己推，慢慢打药膏药布，直接骨迄土龙精接落去，敢那阿妈赶紧闹掉这個，你就好啊，你就赚真济啊啦，袂甲你骗啦，袂甲你骗的吼，尤其脚定定丢筋的。你食看卖啊嘞！这筋络放互松，拢袂掉筋啊，拢袂掉筋啊！全台湾，卖讲全台湾，即马全世界，全世界唯一一个针对着筋络的，就是阮的土龙精。这个筋吼，脚有毒菌啊，筋拢浮起来的啊！30-40年啊，拢浮安尼，有够歹看，唔敢穿短裤，唔敢穿短裙的，足侪人，甲这一条一条拢掠掉啊！筋络的问题，针对性筋络的问题尔。你莫甲我讲啊，我要食啥物骨啊，啊要安那啦，咱有骨，拢有啥？歹势，阮的土龙精就是针对筋络一项，
针对金路一项术业有专攻，开钱才有法度一遍就会通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三二八千八万元价，格要送你一盒针对着金路的唯一针对着金路2000块的土龙精，2000块的土龙精，别人爱开4-5万块、50万块，才有效的加。今仔日8800，要予你比5-6万，感受也搁较好，也搁较紧。你毋爱食过加的，感觉加足贵的，今仔日8800，你就会当摕转去啊。阮的一盒吼，别人会当去泡3公斤的加啦，袂甲你骗。人买阮的加去，佮甲你混掺掺的，佮甲你缩起来，3公斤无问题。人足侪人甲阮买阮的加，佮去掺一寡中药粉，伊就变因家己的加一盒。去做3公斤无问题，你看你今仔日你若买会到，你赚偌济？8800，8800，这买家即马外口已经买无这个介绍啊。阮外口咧卖换一个明星的品牌，尔一盒是1万外块，一盒1万外块正常嘛？阮讲阮的家的量去用套油粉，地当卖3公斤的家，卖3斤的家，3万外、3-4万啊，1万外，真正常吧？人而且人是明星呢。代言的呢，敢唔免趁钱？今仔日是3盒才8800哦。控诉925-1234-5，卡内通。今仔日电话拨有通，买有着组数，一组阁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金，甲你个金路跳开，甲你个金路拨开拨松，则甲这个万年家拨入面，你就知影。是安那，比别人好，遮尔紧，控诉925-1234-5。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拄只有讲到比特币啦吼，唔知影，有人知影这物件无？有人知影比特币这个物件无？也是厝内底人有人咧算无？哦，这不是股票哦，这是一款钱啊！这个钱在了，就在你的电脑里底，在你的手机啊里底，在你的手机啊里底，那是一种钱，无同款的钱。就敢那讲，咱钱有美金、有代票、有日票，啊，伊叫做比特币啊、哦！啊，这比特币有人讲，啊，这就是用澳的，伊即嘛。有一个朋友吼，伊拢会安尼讲，有一个朋友就教我咧挖钱，我即马逐工安尼手安尼挖，我就有钱啊。因为比特币拢用挖的，人拢讲挖矿，用电脑咧挖钱就是比特币。啊，手安尼挖，逐工安尼挖，我就有一寡收费啊。所以我即马嘛咧挖比特币，小想一下哦。大家小想一下，你厝内底人，也是讲你自己有这种有咧安尼算无？哦，有咧算这款，有咧算这款的嘿，货币无？哦，伊讲伊家己是咧敢若算股票同款啦，啊，这比股票赚搁较济，这比股票也搁较稳，哦，这比股票也搁较稳。啊，歹势先帮我接一下电话咧，吼、哦，这比股票。也个较稳，也个有，这比特币会当摕去外口买物件，买物件吼是有啦，有几个所在会当用比特币来去买物件，也毋过大部分咧拢是有犯法的人，需要去洗钱，伊才会安尼去做。哦，你听有无？有犯法的人需要去洗钱，所以。市面上只有这个通路，可以去做，可以去买物件。会当买的大部分拢是真贵的物件，人咧洗钱咧用的，人咧洗钱咧用的，安尼小夸哈听有无？听有吼？啊，手机啊，内底有人甲你教迄个比特币的，啊是你身躯边有人伫遐咧学的吼？这个歌听一下。现在在听歌的时候，你紧叫他来听节目，你紧叫他来听节目，有可能会赚很多钱，因为卖料就是赚，你说是不是？做工很辛苦呢，咱赚钱很辛苦的呢，因为听到别人好听的话，跟你说到啪啪啪，你就信家呢，我那啪啪啪，含前两天有一个明星有一个名字叫做王宗平哟，无唔对，王宗平，伊来阮彰化，唔知影呐，熊熊的被警察抓去安呐，伊讲有一个人要互伊赚500万，所以伊要紧领钱出来赚迄个500万。听到这個，大家就知影诈骗啦，对无？你嘛知，我嘛知，大家拢知影，警察嘛知，银行的人嘛知，就干那伊唔知。就敢那伊唔知，伊感觉讲，迄个无可能，迄个人一定袂甲骗。我要赚这个500万，无可能甲我骗呐，无可能。到尾啊，警察真正甲要甲骗的迄个人吼，对话，互伊看了，伊才知影讲，原来真正是拄着骗的。要甲你骗的人，绝对是会当互你信任的啦，绝对是会当互你信个啪啪啪的啦。你若无信伊，是要安那甲你骗，哦？予你信甲吼，别人拢无要信，你敢若信你一个尔啦？安尼唔只有法度骗到你真济个钱，骗到你贷款骗一遍500万，拢免做啦。500万我爱开，卖讲哇，大哥大姐，恁大家拢比凯奇较敖赚。500万咱爱赚偌久？嘿，那我500万可能爱赚20年，是拢无食无啉哦，才有哦、喔，无食无啉才有500万，人一时啊就用骗去啊。无甲半工的时间，都互骗去啊！无甲半，来外口帮我接一个吼，外口帮我接一个，谢谢啊！我感觉这真重要，所以我即马先无接电话，非常的重要。我看到迄三个阿伯，我真正
感觉会惊，就敢那阮船长讲的，即马咧骗的拢是老大人，你少年啊无钱呐，少年啊趁钱啊，搁爱饲老的，饲少年的，维持一个家，家己该买手机啊，买车，去出国啊，买衫，买包包，甲人拼哦，买名牌的物件互看，无钱呐，敢那咱老的，家己欠甲几样古钱哦，唔敢开，欠欠啊用。啊，还阁想要，还阁会贪，阁想要贪，贪就是第一的会互骗的上重要的问题啊！贪就是第一个会互骗上重要的问题啊！电话我先卖接哦吼，先，若要买产品的吼，要买咱的原型家，即卖先互阮的同事甲你服务，先互阮同事服务，我感觉这爱先互大家知，较重要，较重要。人就是要知影，反正。唔好贪，无可能有好嘅代志，互你去拄着。你嘅亲情朋友，人有趁钱，敢有可能报你去趁？倒一个会，袂啦。敢若讲投资嘅吼，叫你来投资尔。这个开几亿嘅，而且连锁嘅，非常大间嘅火锅店。哇，足大间嘅啦，足气派嘅啦。来招伊嘅亲情朋友，大家拢来投资啦。你看。这火锅店开啊大间，而且阁连锁十间，一边开十间就对啦。十间拢有够水的，有够气派的。哇！我若投资是毋是一直能赚钱？所以大家人嘛烧钱，伊咧招投资，大家人咧烧钱提钱去啊。这间我开的啦，我嘛有投资啦。钱收了后，店开了后，就无要经营啊。经营讲无好啦，要毋过钱拢收完啊。店开落，搁甲银行贷款完啊！人是要开店去甲银行贷款的，啊！你的钱是摕来囥伊裤袋啊做收费的，要买飞龙机票的，要出国租厝会当住咧十年、二十年的，哦！啊，政府遐的钱才是伊真正贷款来的，一间店伊会当去贷款五千万，因为起甲真拢是上好的地段嘛。起个装潢了，非常的气派，真大间嘛。一边贷款五千万，有可能无？有可能呢。刚才遐装潢，哦，还佮要予伊会当周转的，周转金嘛，贷款装潢嘛，贷款一千贷一间贷五千万，十间嘞，十间是偌济？五亿了，敢是安尼算？十间讲五亿，五亿，遐你看吼。咱若有开过店的，装潢租金拢毋是一边付的嘛，你拢会当分期付款嘛，豆豆啊付嘛，要毋过贷款是一边就贷落来互你安尼，贷款的钱收到了后，遐装潢遐啥全部拢收无钱，含遐员工啊，请员工要开始卖火锅啊，遐员工雄雄伊嘛走咯，含员工嘛领啊无薪水。啊！你感觉讲吼，哦，我投资遮尔啊大间的火锅店，连锁的足有名的，人阁请来拍广告，无拍广告，你要安怎摕钱出来？你要安怎有信心？广告做真大，你就感觉生意真好啊！伊敢若遐五亿，摕一百万出来拍广告就好啊啦！逐工都你看甲讲吼，好，我即摆生意足好个，我开一间我足请伊个，我阁来加投资，伊叫我阁加投资，股份阁较济嘞，后摆领阁较济，阁叫你摕一百万出来。要提无？你嘛提啦，因为你已经性格啪啪啪啊嘛。人用一百万落去做广告，你提一百万，别人嘛阁提一百万，别人嘛阁提一百万，假赚。用一百万可能阁赚一千万，广告的钱呀。银行的贷款收起，恁投资的钱伊嘛收起，过来就讲伊袂晓经营，走路啊，规家伙啊，已经去外国啊啦，找无伊啊啦，款偌济钱去？几来亿去啦，上无十外亿去啦。啊你咧，你就因为贪啊，你就因为看到讲广告足大啊，安尼就丢啊。啊钱咧，两百万，可能你一世人才欠迄两百万尔。你想讲你过来要做头家啊，你过来做股东啊，后摆你会当出去就讲，你看我火锅店开偌大咧，连锁的十外间啊，到尾啊，逐间拢倒倒去，无半间吊伫遐。两百万全咧飞去啊！找无人，讨无钱，家己即马坐咧底下喘咧喘咧，要安那艰苦堆心肝嘛无效啊，嘛无效啊！哦，所以要甲你骗的人，真正人摕一百万，第一当甲你
就会当骗过来一百万啊啦！啊，伊起真大间，互你看，上重要嘛，毋是要伫遐经营啦，上重要要去甲银行贷款啦。大哥大姐，人趁钱是安尼趁的，用钱咧加钱是安尼加的，毋是咱想的安尼。我嘛无法度安尼加，我毋敢，我无迄个心，我无迄个野心，嘛无迄个胆量。哦，啊，我嘛无迄款手腕，我嘛无迄款钱。在那裡讓裝得很好看，就為了要騙什麼，銀行騙一遍，私人騙一遍，款款的走來外面七頭一世人，很多這樣非常的多，不是一件而已，台北也有，高雄也有，台南也有，嘉義也有，屏東也有，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款的騙局，這款叫做龐氏騙局，它騙的方式不一樣而已，要不過手法都是一樣的，做一个真好的物件，互你看，敢若足趁钱诶！直销毋是嘛呢？伊甲你讲，你做这個，你就会当趁偌济钱？你就爱先买产品，买十万，买二十万。哦，即卖就甲你鼓励啊！十万、二十万摕来，先用五万块，互你去出国；买三十万呢，就互你十万块去出国。吼、哦，甲你铺甲偌悬诶呢？出国倒来就感觉讲，我搁买，搁买了后吼，我一定会得趁钱，搁趁搁较济。即卖你用三十万。你十三十万摕予别人，别人摕十万块予你出国，你就感觉讲人对你就好啊！啊，你都不如家己去三十万摕十万块出国就好啊！你搁甲三十万落予别人要创啥？到尾啊，毋是讲本来是啥物啊？钻石啦、白金啦、黄金啦，搁啊啦嘞，搁来嘞，几个拢无啊！规堆个产品伫个恁兜，迄你嘛毋敢食，为倒位来个嘛毋知。迄间直销走去啊，倒去啊，也是讲，迄你会怪讲是你家己的问题，是你做袂起来，别人也搁咧做，是也搁咧骗，也搁咧骗后一个先买三十万，再过有十万出国，哦，规个人都忙去啊，当作家己真正足够赚的啊，还是一个一直骗落去，唔是讲人无咧做啊，人嘛是搁咧做，爱着讲还是你做袂起来，唔是，是你互骗完啊啦，你已经无钱通骗啊啦。人搁找别个，比骗你还搁较紧呐！安尼知无？做工

0: 来甲咱借钱，是毋是？啊，有个人就爱好个方看，讲伊做偌大嘞，啊，要来投资无？借你要投资，做甲真好个，你就爱想一下，我钱落落，敢有可能会转来？伊讲甲规嘴安尼花蕊蕊，敢有影？啊，这支票敢有影会兑现？还是这是一个白拉票？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需要到古罗里生街、万兴街，唔免开五六万，唔免开今仔日八千八，特别让你有五六万的效果，甚至比五六万也搁较紧。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1: 最刚的人，
0: 这首歌最刚的名，做刚的名。做工的人无轻松，也过因为一个梦，就是希望讲厝内底的人会当平安顺遂过着好日子，家己较艰苦嘞无要紧，做一世人的工啊嘞，对家己也好嘞，好不？咱的钱过掉，唔好因为贪哄骗去，唔好因为看别人好过，你就感觉讲你马上会当该感官好过，伊会当一直好过，是伊可能咧做歹代志。咱做袂出迄个歹代志。

0: 有时候外面的天气、哦、
1: 欢迎收听雄心之声。
0: 还好有副 Panda。
1: 哎呦，我拍谁？用唔着，所以这招呼片打出来。欢迎收听《相亲之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喂喂，
2: 欸、嘿，阿妈要爱一组家，
1: 阿妈要爱一组家哟。哦哦，好，好，
2: 8800，
1: 哈，
2: 8000的。
1: 8800不是8000哦，是8800哦。等一下，8800，哼，然后
2: 我还要一个药膏，
1: 还要药膏，药膏，好好好，你等一下哦，阿妈叫你打的哦。
2: 对，
1: 哦，好，你等一下，我请那个我的同事给你啊，你会。

0: 讲地址电话吗？喂，弟弟，
1: 会
0: 哈，好好，你等一下，我请人家替你服务哦。哎、欸，哇，感谢等下这部现场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这阿妈我咧真巧呢，叫孙阿卡来吼，拄只我拄只讲到红片，过来。开始过来讲，要讲，即马就要讲啊！哎、欸，电话搁卡来，等侬同事甲我服务一下，拜托诶，拜托诶，潘姐，同事甲我服务一下。诶、欸，我都要讲啥？讲比特币，你有叫你的朋友来听无？你会叫有请你的朋友即马来听节目啊无？我开始要讲比特币啊哦，啥物是比特币？我即马要开始讲啊！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7235。当然，你若有买产品开始，唔只有法度一直叠加做落去。所以你若有一档，好开始一个机会，红皇家制药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嘛会当好我继续做落去。我当然我较无爱卖物件，我较爱讲遮的，互你知影。尤其是比特币，我相信电台也无一个人有法度叠加讲出来。用你有当，你会当知影的方式，你一听到了解的方式，互你知影什么是比特币。人咧讲的比特币是虾米物件？尤其即卖新闻嘛一直出来，甲你讲比特币哇，即卖咧跳水啊！我虾米是比特币跳水？董叔帮我服务一下，谢谢。我靠，董叔拜托诶，谢谢。比特币伊就是一款电脑的钱，电脑的钱，你想一下。电脑的钱的表示是有人，有一个人，私人的人去发明一个电脑的钱的。今仔日你爱用，你不管台票、美金、日票，吼、哦，你去甲伊买电脑的钱，爱落去买哦。你爱先去用你的钱落去买，要去倒买咧？同款是电脑遐买，伊有一个电脑的这个平台网络。你把钱汇入去遐，伊就会当把这个钱换做电脑的钱，你去换比特币。啊，比特币是一粒一粒的，伊会甲你讲你一粒偌济钱。即马一粒300多万，即马一粒比特币300多万。当然啦、啊，什么叫做跳水？原本37万、34万、38万，即马一粒已经存26万、24万尔。你38万买，即马存24万。你看，落较济袂安那，啊！这个比特币发明的这个人，伊就讲，趁即马加你紧买啊，甲股票同款。啊，即马落来啊，你紧买啊，伊就叫你甲钱一直落入去。有一天，伊甲这钱收起来，这拢是伊的钱嘛，对无？伊甲这钱收起来，伊讲伊电脑做了无好，所以电脑内底的钱拢无去啊。你的钱嘛，等于是无去啊。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虽然即马比特币还未发生哦。伫个东南亚真济个国家，即马毋是拢用手机啊咧付钱吗？所以因有一个银行，因就是用这手机啊付钱，所以你的钱拢先入去银行换手机啊，这个钱就对啊啦。甲咱台湾即马用手机啊付钱同款，你就先去甲买换做银行的钱，你才有法度用手机啊付。因遐咧付钱，拢是爱先去换做银行的这个钱，你才有法度用手机啊付。所以所有的人，大部分拢会甲钱去换做手机啊钱，安尼付较方便，嘛唔免惊讲你的钱会互偷摕去。反正出去就会当用，无要紧。那会知影东南亚这个所在，雄雄，这间银行怎倒去？几啊百万人的钱怎无去啊？政府会跳出来处理无？政府要安怎处理？这个银行，而且伊的钱叫做虚拟货币，就是伊毋是发迄个用纸一张一张的钱啦，伊毋是真正的钱，所以银行无法度介入处理，因为这是电脑的物件，伊无法度知影伊的真实性。你是毋是有买？还是电脑家己写讲你偌济就偌济？啊，那安尼电脑写100万，我政府唔得爱赔你100万；电脑写1亿，我政府唔得爱写1亿。所以无法度去知影讲你的真实性有偌济钱，政府怎无爱处理银行倒去的这个钱？这是迄个国家 丁丁诶诶，全部的钱血汗钱，规个全倒入去。这就是人咧讲诶，虚拟货币。有人讲冷钱包、零钱，有人讲零钱啦吼，伊会甲你讲真侪专业的名词，就是比如你怎啊讲哦，伊足牛诶，伊足厉害诶，你信伊都无唔对啊。有诶叫零钱，有诶叫虚拟货币，零钱较侪人讲。所以换做遐钱了后，嘛真正有银行，嘛真正有柜台，拢有哦。银行开甲敢那咱的迄个中华银行同款，甲咱的邮局同款，达位拢有伊的银行。你敢有想到讲有一天，伊这个虚拟货币柜怎锁起来，钱怎拢卖互你？唯一国家要甲你换的，就是你纸的啦。你用纸寄给我这钱，伊才要承认。你无纸的真实的钱，伊全部拢无承认。国家完全拢无要介入，甲你斗三工。真正呢，真侪人怎安尼无钱去，拢无钱啊，都爱去。来，搁要接一个新闻啊吼，伊都爱去伊附近的国家，东南亚附近的国家，倒位上好个啊？无唔对，就是泰国。原本咱即马原本去泰国对无？一两万你就法度去泰国生五六天啊，是不是？一两万就会当去泰国生五六天啊嘛。要唔过即马咧，你一两万去泰国生五六天，你一个人一个爱炸现金台票两万，泰国钱两万，才会当入去泰国内底佚佗。所以你即马要入去泰国佚佗，你个爱炸现金差不多台票两万块，你才会当入去呢。不管你大细汉、幼儿啊，也是讲老大人，只要你是一个人。完整的人、有名的人要去甲因泰国佚佗，不管你要创啥，拢爱炸现金两万块，你才会当入去。你讲我的信用卡会当无？伊嘛无要甲你承认啦，因为信用卡同款是虚拟货币，你有迄张卡内底有钱无？伊无法度去知影。要唔过你若有纸的钱，伊就随知影讲你是真正有钱。所以你知影讲，是安那即马泰国爱去严格规定，包括着咱台湾人，拢爱炸两万块的这个纸的现金，伊才要互你入去个泰国，就是因为安尼，有一个国家出了这个问题啊，足侪人拢过去遐，啊，迄个国家吼，以前嘛真侪台湾人去遐咧失手，去遐咧做工课，啊，所以钱全部拢无去啊，这规堆的人。无法度食，无法度住，甚至嘛无法度买飞轮机票回来，用行的，拢用行的，要去泰国，要去做工课，要去想办法，要去回来台湾，无法度啊！伤侪人安尼撞过啊，会做歹代志袂？会啊！啊，规个国家钱拢无去啊！啊，因政府嘛无爱，互因赔，嘛无爱插，话倒就倒，无法度，咩呐？只好互伊乱啊！无要安那，新闻敢敢报？唔敢报呢？新闻唔敢报呢？所以你来讲，这唔是赚钱诶，你爱非常的细意，讲无去就无去。电脑关起来，你的钱全部拢无去啊呢？电脑一关，你的钱全部都拢无去啊！这是已经发生的代志啊！所以才接到这个泰国的新闻。你若最近要去泰国，你若无炸到这个赚两万块。两万块的泰铢，你无炸两万块泰国钱，你就无法度入去泰国哦。你是爱怎坐飞轮机去返来台湾哦？所以你即马若要去泰国佚佗，会记哩，你一定爱换两一个人，你一个正常，你只要一个有名的人，一本护照就是爱有一个两万块泰国钱，一本护照就是爱兑两万块的泰国钱。你若无，原地叫你坐飞轮机返去。原地叫你坐飞轮机回去，啊，所以一定爱会记哩。这发生的原因是啥物？因为用卖讲电脑的钱换做电脑的钱，包括比特币，包括因遐叫做汇旺，叫做倒一项，我甲你讲你嘛唔知，反正就是换做电脑的钱，政府国家完全拢无承认。你换一百万，你就是一百万无去。比特币嘛同款，你换一百万，伊若规个关起来，电脑系统关起来。无这个物件，全世界嘛无人甲你承认。一关起来，你落去要偌济钱，就是全部拢扬去，无去。啊，所以你讲你即马哦，啊我即马哦哦的，我会当来换钱无？这就是念伊 节目回来开始要跟你说的，你乌完可以紧换钱无？啊无，趁即马还袂俗气，我紧换台票回来。乌完有法度换钱无？这就是后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后一个问题啊！你个乌啊，你个乌，还是讲你要紧换钱，拢会当。后一个节目后一段你个回来，我跟你讲，爱个乌无？爱个换无？这就是另外一个上重要的哦吼！个乌啊，你一定。紧叫恁遐有咧学诶吼，虾米咧算比特币诶，紧来听。原本三十外万买一粒诶，即马剩二十外万尔。啊，伊会缩起来未？我唔敢讲，真侪国家已经拢缩起来啊，遐钱拢未当用啊，甚至你嘛提未出啊，甚至你手机啊头顶遐数字拢无去啊。你手机啊可能原本讲甲你写一百万，一百万拢无去啊，含你要点都无法多点啊，所以你的一百万完全拢扬去。消失去，人不爱给你就是不爱给你，你讨也无位头讨，你要叫政府给你斗三工，歹势像这款的钱，政府是无要承认的哦。无像咱台湾欠咧这个邮局200万，伊就给你有200万的保险。就算邮局倒去啊，银行倒去啊，伊上无过会当赔你200万，这是咱台湾拢有200万的保险。要唔过这是针对着纸的钱，真正的钱。你若像迄电脑的钱，同款哦。无任何的保险，嘛无任何的人会当来给你挂保证，骗你开钱的真有啦，哦，挂保证的真少，所以一定爱听。喂，你好，凯奇。喂，嘿，啊，有，谢谢，好，谢谢，好。哦，啊，那个念咪，凯奇搁接电话，也搁有咱的万荣哥，惊讲皮肤会老疤的。惊讲这个皮肤吼，富贵手，然后我今仔讲袂好，我即马我一直要讲比特币。你的富贵手，香港卡，惊皮肤会老疤的，也佮有你一罐伫厝的藏咧，你一定爱藏，因为不管你酸痛、刀伤、烫伤，油皮皮撇撇，甲你冻着，出去外口咱咧做工做田，香香挂一空啊，遐一空遐一厘的，要来抹的。嘛会当抹刀伤、烫伤、火伤，也阁有香港卡、富贵手，也阁有你即马有空嘴，想要讲安尼抹袂老疤，用天然的有 ISO 哦相关的制定品质制定的，也阁有美国 FDA 认证的，会当摕来嘴底抹，臭嘴角、嘴破空、起花葡萄花嘛会当抹的吼、哦，出国去耍一定爱扎嘞，出国的时阵。不管是虾米款的口水，拢会当抹。手、脚伤大的时阵，你嘛会当抹。阁有像即卖，我若手洗洗，我就该抹抹。小休休的，我就感觉非常的打伤，非常的清凉，唔免吹冷气，你嘛凉。上重要，伊袂油烫烫，你放心。伊抹完了后，是你规个皮肤会安尼软软、软软啊。真保有水分，也毋过袂油，真打伤。你个穿衫、穿鞋啊、穿袜啊，拢无要紧。咱个万用膏一罐业务用的900，一罐业务用的900，因为真今仔日足侪人买，所以今仔日同款持续优待。今仔日业务用的一罐900，电话卡有起来，买一罐，佮送一罐。今仔日业务用的80瓦大公克的，一般干了15瓦尔。今仔80瓦十公克的啊，80公克，不是十公克，80瓦80公克的，买一罐900，搁送一罐。今仔日电话卡起来才有，控诉925123459。咱时间交转来，互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搁转来开始的节目。说到咱的万用膏的哦。袂讲你的空嘴会老疤，富贵手、香港卡拢会当用。刀伤、烫伤，小可爱空嘴，有空嘴你就会当抹的。一般酸痛药膏无法度抹空嘴，当然酸痛你会当抹。爱抓凉的，你一定爱摕一罐业务用的，去予你的按摩师、予你的师傅换一罐给你抓。你会感觉讲，同一个人、同一个手咯，是安那效果会差遮尔济？因为这罐会当，阮这罐哦特别添加会当吸收的一条筋，落去内底了后，你的筋络甲你放松，加上师傅的手络， 你会感觉讲效果差足济。所以酸痛你嘛会当抹，空嘴你嘛会当抹，干那抹香港卡外口一条十瓦、十五瓦的，都要五六百块啊！今仔日八十瓦，富贵手香港卡总会当抹。洗完手了后，手安尼打打哦，安尼按一按，你嘛马上会当抹的。这个万用膏一盒业务用的900，今仔日电话靠通，买一盒，买一盒，买一罐，搁送一罐哦，买一罐，搁送一罐。控诉925-7235，电话紧卡哦。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中秋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3点整，
1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啊，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吴大姐卡电话讲开始，你紧讲啦！你安尼讲到比特币吼，阮隔壁原来有人手机啊伫遐咧喂咧喂咧呢，你紧讲，我已经叫伊，我紧讲，我已经叫伊来听啦。会烦恼呢？你讲的是真的，也是假的？在电台头顶讲话是爱负社会责任的，袂当乌白讲。阮讲乌白讲话，唔呐讲卫生局会甲阮抓去，以外，也阁有真济的单位会来甲阮处罚咯。吼，真济的单位会来甲阮处罚的，所以话是袂当乌白讲的，就敢那新闻同款。阮讲的是爱正讲正确真实性的新闻，才会当讲的。啊！别人，你甲讲，啊，无可能啦！摆喺电台，我白讲，别人是别人，阮家己甲代志做好就好啊。别人是别人，阮家己甲代志做好就好啊。你讲对唔对吼？啊，开始搁要感谢，感谢咱的李炳辉大哥，甲咱点咱的这个啊，万永松、万永哥哦，感谢李炳辉大哥，嘛感谢李炳辉大哥，一直伫个节目头顶甲凯奇支持鼓励。然后一天我去淡水，我一定来给你握手，感谢你的去淡水，我自己去找你，给你握手，我会给你说我是凯奇，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是我的手会给你握条条，感谢你对凯奇一直的支持到鼓励。这首歌由李炳辉大哥跟萧煌奇所唱的现在最红的一首歌曲《飞鸿旅行社》，这首歌送给李炳辉大哥，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鼓励，我一定打拼做更加好的节目给你听，也感谢很多咱无法度看到的这些大哥大姐，您对凯奇的支持真正非常的多，我也感觉您足厉害的呢，您无法度看到，要唔过您手机啊吼，会晓用赖，会晓卡电话，佮会晓传讯息，比我这个目睭有看的要更加厉害。甚至你安尼行路吼，坐客人车啊，还阁有家己会煮菜，拢无问题。我有时啊感觉讲，恁真正足无简单嘞，足无容易的。恁虽然咱看无，也毋过恁的心肝内拢非常非常的清楚。虽然看无，也毋过恁共款，还阁咧趁钱，还阁咧维持家庭，还阁咧继续生活，甚至阁真欢喜。我刚才看到恁有法度用手机啊吼，我都感觉真正足厉害的呢。即马手机啊，拢是迄，敢那电脑安尼规机的智慧型手机，恁有法度用，也阁有法度拍字，比我这个目睭有看的也阁较敖哦。像咱第一台中的黄大哥嘛是同款，我着真钦佩伊，也阁开始真侪台语讲袂出来，嘛是阮台中的这个黄朝忠大哥甲开始来。看家个教凯奇要安怎讲，还好，拢是因咧甲凯奇教，真正足感谢诶！这首歌，李炳辉大哥甲萧煌奇所唱诶《飞鸿旅行社》，凯奇伫遮嘛感谢李炳辉大哥，特别诶支持甲鼓励。咱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先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李炳辉大哥，感谢你。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叻，咱出发喽！
0: 我嘛准备好啊，出发喽！

谢李炳辉大哥，感谢这首歌，李炳辉大哥甲萧煌奇所唱的《飞鸿如行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过来去讲，开始要甲你讲吼，拄只讲，今日啊，紧讲。阮朋友即马真侪人咧耍比特币诶，搁伫遐咧乌诶，啊敢真正乌有？哎，好啦，开始即马就来甲你讲一个吼，敢真正乌有？乌无？虾米是比特币？虾米是乌？伊是安那乌诶？可能含恁囝都毋知影。今仔日我伫个节目内底，我著讲互你知影，这是安那乌诶？耍比特币，耍比特币哦！最重要，伊就是咧趁钱，伊就是有一个单位，伊出一个数学嘅问题，数学题目啦，足困难、足困难嘅数学题目。啊，你就要用你嘅电脑去甲这个题目算出来。你若有法度甲这个题目算出来，伊就乎你钱，这就是比特币嘅由来。哦，听有无？这是爱算一个数学题目，你算有，伊才乎你钱。你会晓算无？爱算数学题目，算有，伊才会互你钱。所以真侪人伫遐讲咧，挖矿、挖矿、挖比特币，伊是甲足侪电脑，你干那一台去算一个题目，因为题目足歹算诶，你要用专业鉴定用诶这个电脑，才有法度去算这个数学出来。啊，这个数学用出来，伊诶功用有可能用伫这个迄叫啥？火箭。火箭的升空，真济问题拢需要去，尤其是科技的，拢爱用数学去算出来。所以，着这问题放出来，互一般的人去算，啊，若算有，我就你钱就好啊了嘛。安尼，着免请员工啊嘛，对不？所以，伊着开始放真济问题出来，互你去算。啊，有的人为着要算这個，一台电脑有可能爱在算一工，才有法度把这个问题算出来，哦，才有法度赚到一个这个钱。啊！伊这个钱，伊就用比特币给你。你算一个问题出来，伊就你一个奖金，这就是比特币。所以挖矿是用一台电脑去算一个数学问题，一天算一个，你就有一条钱。啊，有个人咧挖矿，专门咧挖的咧，伊就买一千台电脑，一千台电脑算一千个问题，所以一天就赚一千个的钱。人是安尼咧挖矿的，所以开，你讲开始啊。安尼，我手机啊，背咧，迄款咧，挖矿、挖比特币，唔就是假的？来，是毋是假的？我甲你讲，第一，你有咧算题目无？你无。手机啊是无法度去算出比特币的题目，互伊钱的。第二，伊是毋是家己叫你下载物件，用伊的这个软体去伫遐咧挖？无唔对，迄就是互家你骗的啦！你伫遐挖，哪挖你就哪相信。你手无叮当，你要安那相信讲这个代志是真的？你没有参与感嘛？啊，手背咧背咧，你会感觉讲我真正咧做工课，我真正咧趁钱。过来，你嘛知影伊是真啊假？你即马就叫伊换钱互你。有啦，细条的10块、20块，伊会换互你。你落入去偌济钱？哦，我即马讲啊吼，你落入去偌济钱，伊得换偌济，伊得无可能超过遐钱互你。譬如你是落2000块落。2000块，一刀刀一工10块给你，10块给你。过来，你若讲你要钱换出来，你就讲啊，这啊什么手续费，这啊什么保证金，你只要有法度把这个比特币换出来，你得个那个落5000块，只要有法度换迄几十块，换迄几百块出来，你已经骗偌济去啊？骗要几万啊呢？你骗一万去，伊才50块你尔，伊会好未？会好啊？伊得骗这阿公阿妈就好啊，一个一万呐。上歹骗的，骗一个是万好啊，骗十个就50万安尼。开偌济时间，有可能开3点钟、4点钟就骗到阿公阿嬷安尼。50个伫遐手背咧，伊就赚50万啊啦。啊，一个我着50块哩，你着信甲黑黑啊，你着信甲黑黑啊。所以真济人伫遐手机啊背咧，你即马叫伊换钱互你嘛？你嘛感觉讲开始讲的是假的，你即马着甲伊讲你要换钱出来。啊！你看你的簿仔内底，敢真正有这条钱？也是讲你真正摕到钱，毋是伫咧你手机啊看哦。你一定爱去簿仔内底，也是讲伊有摕钱来互你，安尼才有准算。安�ني只无互骗去，1%，你拢是互骗去。
因为挖矿、挖比特币是人一台专业的电脑，一台四五万块甚至十万块专业的电脑，底下咧算数学的问题，一天有可能才算一台尔，唔是底下手机安尼背咧背咧叫挖矿，就比特币安尼。啊，即马讲真侪人会怪讲吼，你来上课，我甲你教讲这比特币要安怎操作，这比特币要安怎用，你就先买。买一粒三十外万，伊就讲哦，三十外万无够，即后摆三十外万会起到八十外万，会起到九十外万，比你去买厝来趁钱，也搁较侪，利润也搁较悬。我建议你，你即摆去用厝去贷款来买，嘛过会好，你赚的也搁较侪，干那利息哦来付贷款都够啊。你已经互伊洗脑洗到差不多啊，你嘛感觉家己讲有影呢？哇，无法度去买一间厝啊！啊，我就想要阁买厝诶，我若即马贷款，阁买一粒，有可能两年了后，六十万，咱三十万买变三十万，三年了后，原本三十万买变九十万，比我买厝也阁较好赚。你着去贷款，阁来买一粒，阁来买一粒。即马你甲看，原本一粒三十外万诶，即马一粒剩二十四万尔，阁过几日啊，一粒若剩五万诶，若剩五万诶，你无法度。去甲伊像股票共款，迄间公司伫遐，你买伊个股票，落落一寡尔，趁无济无要紧，上无嘛是搁伫咧。啊，你这去买比特币，完全是迄、那个电脑迄边个人，伊讲买互你就买互你，伊讲买互你就买互你，一个人会当操控着全世界个人个钱。伊即马袂算啊，规个收起来，政府可能要甲掠啊。哦，我袂算啊，政府搞掠，我遐钱然后脏脏去。要没收，要安那？规个不爱算，缩起来。规个伊若不爱算，做一遍，一天内底甲你缩起来，拢无啊，拢无啊啦，真正拢无啊。哦，所以你唔好相信别人讲钱有遮尔啊好赚，若有好赚的，伊家己就去啊，伊袂来叫你做伙赚钱啦。股票有内线交易的，股票知影讲即期会起偌济，你敢有可能知影？含这上简单的股票，一支会起偌济，你都无可能知影啊！哪有可能叫你讲来趁钱，甲你教讲要安怎趁钱，互你趁搁较济？股票迄款的固定的物件，一敢要起偌济，一定有人会知影，你都唔知影，无人要甲你讲啊！会甲你讲的老师，拢互你带套房的，有影无？会甲你讲，会甲你教的老师，拢互你带套房啊啦！人真正趁钱的老师是无可能甲你讲的啦。无可能甲你讲诶，若甲你讲诶，就影响到交易法哦，伊就影响到大家交易啊，迄嘛是犯法的代志，无人会安尼做啦。敢真正你啊巧，敢真正你的钱就特别好赚，无可能啦。你啊单纯，你啊好骗，你知影无遐济，所以你骗起来较好骗。虽然你无真济钱，一个人一万块，豆豆啊捡，捡五十个，完啊五十万呢。啊，然后扣一百个嘞，然后扣一百个嘞。伫个外口，我来请一台车来哦，你来我遮听吼、哦。我今仔日我分一包泡面，哦，佮分一个面汤。来哦，你来我遮听哦。今仔日我着分一罐卫生纸，明仔载来我分两罐卫生纸。佮两工来吼、哦，你若互我一百块，你若互我一百块，我退两百块你。有个人安尼哦，你互我一包，我退两包你。你给我两包，我退四包你。伊甲你算三工，你着信甲啪啪啪啊！你给伊一百，伊退两包你。你给伊两百，伊退四包你。你给伊五百，伊退一千给你。啊，你第三遍你会给伊一千未？一定会啦！伊逐遍拢给我，哪有可能未？所以你着一千给伊，伊着甲你缩起来啊！再见，你找无伊个人啊！要骗就骗啊济啦！骗你咧一百两百要创？对无？一边缩，你遐来个济几个？摕我的面线，摕我的卫生纸，有几个？这些钱拢无要紧，我一遍就甲你骗一千两千，还是讲医生一千给你，你一千给我，我两千给你。过来伊讲你五千给我，我一万给你，你会袂？会啦，伊甲你骗一万呢，十个来伊就收十万，二十个来伊就收二十万啊。你伫遐坐咧，即阿公阿妈，二十个来伊就收二十万啊。伊一定先送物件，给你物件，给你有信任，开始就把钱规个拢缩起来。二十万，伊开一万块来买物件给你，免啦！遐鼎锅啊、泡面、卫生纸，敢卖一万？唔免，五千块就会当甲恁的钱，十个来哦，
十个一个拐一万，安尼的，偌济啊？十万安尼，啊开5000块送物件给你，会好未？当然卖好，当然卖好。迄那是我卖好，一礼拜内底我就赚10万啊，本钱5000尔，是不是？骗人的真正，就是这几步尔。你这几步你若记有清楚，无问题啊。上无咱的艰苦钱嘛，袂用骗去，对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5，完成价一组8800。今仔日电话靠通的，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涂龙精。你若讲长期有这个酸痛的问题，也是讲你长期有咧注玻尿酸呢？注玻尿酸大家拢知影，一支8000块，你注一支无效，医生一定叫你爱注啥？上无爱注5支甲10支。啊，医生阁对你真好哦，你会当分期付款。啊，毋过我无甲你保证，我是先讲，我是医生，我袂甲你骗，我无毋敢甲你保证，逐个人注这个玻尿酸拢有效。啊，毋过伊个钱就是伫个遮，一支8000块，啊，你上无爱注5支甲10支，哦，啊，我无保证有效的哦，无保证有效的哦。你讲无，我试看卖，注5支，80005支，拄好40000块。医生阁来讲，无要紧，阮只会当分期付款。你注第二支了后，玻尿酸你买5支。注第二支了后，你安那注都无效啊！你甲医生讲，奈注无效，无法度啊！我都有甲你保证啊，我嘛甲你讲啊，这无一定注有效，也毋过你会当试看卖啊咧。啊，过来2支买啊，你爱注无？你当然买注，也毋过我甲你讲，你原本卡在咧上空啊，有一空啊，你就是注迄玻尿酸甲伊补起来，也毋过你有可能骨质疏松，你有可能家己其他的问题，伊会变得愈注愈大空，愈注。愈严重，所以你才会无效，所以你才会无效。这外来甲你注落去的，无一定会较好，甚至会让你愈严重。一支你甲看，你跟注5支先试看卖啊，安尼就40000块安尼。你不如摕8800买一组，买一组咱的原型家食看卖啊嘞。8800买一组原型家食看卖啊，伊甲你一支玻尿酸的钱差不多。你唔免讲注一个疗程，爱先试5000块、40000块，拢唔免。你就是试一支玻尿酸的钱，哦，先注一支玻尿酸的钱，你来试一组原型家，你就知影讲，哎呦，这较好用呢。而且，佫唔免安尼注，佫袂安尼痛，佫袂安尼有后遗症。这就是啉，唔呐讲你身躯感觉加足有力，加足轻松以外，你脚骨筋络的问题嘛改善。非常的多，甚至好有力啦，还当行，还袂皮皮喘，吼、哦，咧打落你嘛还袂疼，空嘴袂好诶，也是讲含烧诶，无法度开刀诶，足侪人拢是食侪，人一边是安那要买10万块，是安那个招朋友一边买20万呢，因为因开4-5万拢无效啊，无法度开刀，骨质疏松，骨头断去，搁三高，搁糖尿病，都无法度开刀啊。无先试过买啊嘞，死马当活马医，奈怎样？佮真正医好去。所以你要注玻尿酸，你不如改玻尿酸一支的钱，佮免一边试5支。你着一支的钱，你食看买啊嘞，无一定你着食行嘞，无一定你着食有效啊嘞，佮免去安尼开车规身房注射，电话卡来，开始我要一组8800，我佮送你一盒2000块的涂龙精，佮你马上感觉有效果。根本坐客人车叫这个医生住，医生阁无甲你挂保证的，我敢甲你挂保证。100个人吃90多个人有效，100个人吃90多个人有效，啊无效遐是伊根本就无需要效果，人是提早吃保养的，人是提早吃保养的哦。即摆保养的观念嘛愈来愈济啊，卖等到有问题再来开大钱。0925123455，让你用上省的钱，让你用吃上单纯的成分，让你可以100%，你的胃皮可以运化，效果可以发挥的原型家，0925123455。啊，若算是比特币的，你用骗去不要紧，你现在听到我的节目，你感觉你用骗去不要紧，你现在别再把钱落下去就好了，最不然别让骗那么多嘛，对不？上无咱卖互骗啊济嘛，马上清醒，马上清醒，你都袂互骗个较济钱去，你的心嘛袂个较疼，
时间一天一天拖落，你讲当当你清醒，拖愈久，迄清醒的痛是愈痛，钱是愈多。你即马清醒，上无未开遐侪钱，对不？同款，阮李炳辉大哥所唱的《异乡避乱忙》，忙清醒就好啊啦，莫过伊直开落，就是赚啊啦，对不？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咱的药厂有一项物件叫做保命神丹，会当救你千千万万遍的。你放咧裤袋啊内底，会当救你千千万万遍的。医生嘛是有需要，但是咱上重要是需要啥？上重要是需要，就讲咱去找医生，也是讲去病医进前这段期间，咱来保持着清醒。咱上好保持着有法度，医生咧甲咱问的时阵，咱来开嘴讲，咱即马是虾米款的感受，虾米款的感觉，医生才会当马上对症下药，甲你做治疗。这上重要的。有人讲你安尼食咧，你都免看医生啊？唔是，阮这救命的是第一，会当马上。让你在短期间内底恢复到正常，恢复到正常，恢复到稳定，佮你有机会、有时间、有这个黄金时间，你会当来哪严重的，咱来马上做治疗，对无？啊，若无遐严重的，上无你嘛马上会当恢复到正常，让你家己有机会会当来休困一下啊，让你家己有机会也佮会当行去边啊，袂有危险。这是真真正正，咱足侪老人客，伊个包包、伊个裤袋啊，绝对拢藏一包的物件。咱个老人客，包包、裤袋啊，绝对拢藏一包的物件。尤其你血压悬的、血压悬的，拍到你头就强要戆去啊，要掉沙的。血压悬的拍到你头就强要戆去啊，要掉沙的。血压压起来，你就开始戆啊。也是讲血糖压起来，你就开始戆啊。大命大，伫个外口。食要甲你斗三工，啊！你搁摕药啊出来，无茶你是咩啊食落去？你咩啊吞落去？药啊你嘛无法度食，因为无法度马上有茶马上吞。咱皇家制药就是知影讲，咱有这款的状况，爱来马上改善，马上解决，再来研发出一支特别的物件，研发出一支特别的物件。你伫外口无需要茶，无需要吞。马上舌下吸收，马上我跟你讲，唔免十分钟，五分钟，你就感觉会当慢慢恢复到清醒，慢慢恢复到正常诶。这支产品你一定爱扎登去，原本足贵诶哦吼，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互咱要用一个试用价，互你食看卖啊咧。尤其你即马常常咧头讲无力、头晕呢，也是讲。下暗一直咧烧诶，吹一下冷气，你诶脑后就开始尿，尿阁袂使，一直烧诶，啉茶嘛无效，一直烧诶，无出冷气阁足热诶，袂安那。第一会当调整着你诶体温，滋阴哦，补元气哦，滋阴即卖上重要，爱滋阴补气。而且天气足热诶，食袂当食伤燥诶物件诶，有诶人你真燥，无法度补。天气热，佮愈燥，你一撮瓜补拢袂当食。唯一凉补调整的物件，即马这首歌转来哦，你紧来哦，紧准备哦，吼、哦，紧准备。今仔日要特别有一个试用价啊，要予咱现场的大哥大姐，咱只现场的朋友，咱的新朋友，会当用试用价来试用咱这支产品。老朋友，歹势啊！以前无卖遐俗吼，歹势。你若讲搁要买，你嘛爱趁即马即边犹太的机会，嘛爱趁即马即边犹太的机会。真正买一组会当救你70届，救你70届，救你70届。足侪人拢炸咧，救一遍了后，伊即马逐工袋仔拢炸2包3包，唔呐救家己。有时啊出去爬山，有人有这个问题，伊搁甲救，一个传一个，足侪人拢是安尼一个传一个来买。本来拢讲电台的物件咁好，因为因是先食，才知影这是电台的物件，才知影这唔是干那电台尔，这是药厂做嘅物件。原本是先食有信心，佮听到电台佮讲，哪有可能电台有遮尔好嘅物件，佮无敢骗嘅物件。哦，原来这都是药厂做嘅，原来这都是药厂做嘅，唔是像别个电台同款去讲播有嘅无嘅，靠嘴讲有效果。靠嘴来，让你相信来卖，不是，伊是商家，才知影电台，才知影药厂，所以对咱信心特别有诶。老人客歹势啊吼，今仔是针对着新人客，针对着新人客，
特别优待组。安尼讲，进前买贵啊，歹势，你爱趁钱嘛？俗，一边买两组，买三组拢会使，反正你固定时间就来买啊嘛，对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佮拄只妈妈，有人已经就是讲网已经醒啊，你原本手机啊背咧挖矿诶。敢那嘛感觉到家己真正用骗去啊，无要紧，唔免听，咱提早清醒，咱就唔免阁落较侪钱落，唔免阁一直骗落去，唔免阁互笑笑讲咱那只娘讲，有个人伊无法度清醒，伊就是家己迄个面子无法度过，伊会感觉讲我若承认我用骗，啊我唔得足戆诶，家己关无法度过，拜托诶，卖甲钱过未去好无？面子有啥重要？买个料去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过来敲电话来讲，开始你若无讲，我真正一直骗去，无唔对。这首歌送予你，妈妈，请你唔通听，不要紧。咱今仔日开始，麦克风骗啊，就是好日子开始要来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阿妈，我看你哭，我嘛艰苦，麦克哭啊，唔通听哦。

0: 妈妈，请你唔贪听。哎，麦麦呢吼，一个在哭，佮过来，卡起来哭，麦哭。我嘛唔是调工的，我甲你讲歹势。我嘛是希望讲，咱麦哄骗去嘛吼、哦。我嘛是希望麦哄骗去嘛。你报警，这是对的，因为会当保护到你家己。说不定你会当佮家你的钱摕一寡回来。迄人若是伫台湾，有可能你佮会当摕一寡钱回来。麦哭哦，麦哭，上无咱已经知影。想无，咱已经知影，啊，我们骗去，咱就忍啊，还袂遐艰苦。莫哭，报警是对的，报警是对的，因为你阁有机会摕一寡钱回来。我唔知影讲这个话题会引起到遮尔啊济人艰苦啊，卡起来哭，拢叫我讲报瓜，要甲我讲话，无法度上线来甲开始讲话。我会当理解啊，无安尼啦，你无你哭哭的。啊，马上去报警，安尼好不？想无咱看会当摕一寡钱转来袂？就安尼，哦，因为伤侪人卡起来啊。我伫个电台头顶，我就直接安尼讲，人生搁点来，搁开始就好嘛，怪去就怪去啊嘛吼。靠靠的，靠靠的，先去报警，该安那做就安那做，吼、哦，该安那做就安那去做，不要紧。想无咱清醒啊，吼、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过来听这首歌曲，因为即摆心内嘛感觉足疼的。我唔知讲，我讲这个话题会引起到遮尔啊大的反应。我嘛希望麦克风骗啦，你即摆若是，你就先报警，上无你会当提钱回来哦，看卖啊嘞嘛，咱有报有机会嘛，对不？看会当提钱回来无嘛？控诉925-1234-5，这首歌祝福，祝福咱的未来愈来愈好哦，祝福咱的未来愈来愈好，送给你，需要就开始服务的。所以无我讲一下感伤嘞啦，讲感伤恁哈袂去想着。咱个完形家，也个咱富贵手香港卡，拢会当抹个。咱抹香港卡吼，买一条十瓦、十五瓦又个，得爱七八百块啊。今仔日八十瓦摕转去，四倍济哦，只要990。电话若拨通，今仔日要买一送一，买一罐阁送一罐，互你会当。安尼高高抹落去，你袂心疼的哦。安全放在遐，唔惊阿孙啊。讲抹的时阵会去抹手，手若讲去撸着伤，阿孙啊遮惊讲去接着哦，嘴会险的，会艰苦的，会影响的，你免烦恼。咱这支是会当你嘴破空、嘴起花、老火拢会当来抹的。你接着拢无要紧的，会当抹咧嘴内底，会当安全的。因为无一支酸痛药膏，无一支外用的药膏会当做甲 FDA 认证。FDA 认证是食品，也个化妆品专门咧用的啊，已经做甲关级认证啊，都会当甲你保证是全部纯天然的。哦，全部是拢纯天然的产品，全部是拢纯天然的物件。喂，你好，凯奇。嘿，是你好。
1: 有甲你叫油吼、哦。
0: 嘿。
1: 我是讲阿妹这个，我得看。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安尼，我请阮同事甲你服务。嘿，我不要紧，不要紧，嘿，不要紧，吼、哦。好，等下。好，我知，不要紧，吼、哦。我请阮同事甲你服务。好。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我请阮同事甲你服务，不要紧。哎、欸，我拄则讲到倒哈，讲到嘿，你买产品的吼，你会当敲咱的电话。然后什么需要开始服务的，像我呢，直接电话现场敲来嘛，不要紧。你有啊，都不要紧。我袂甲你骂嘛，袂甲你安那。咱大家拢是朋友。拢会当直接讲诶，哦，拢会当直接讲诶，拢会当

替你服务。讲到咱的万用哥哦，个我用用讲一个我做袂记哩，这有空嘴的，你若惊讲会老伤魂呢，就卖老伤魂的药膏一条嘛真贵。你若惊讲会老伤魂呢，你一定爱用纯天然的物件，互伊豆豆啊收缩，袂老疤，袂老乌点哦，袂色素沉淀，爱纯天然的才有法度做甲这款的认证，做甲这款的效果。敢若咱的万用膏会当名，遮尔啊济罐，真正去撸掉、去切掉，也是讲去烫掉，也是讲你即马富贵手手正病，开始咧离啊、咧闭啊，也是讲香港卡啊个臭啊个腥啊个痒，爱一直安尼安尼呕的，爱一直安尼撸的，哦，爱一直呕的，一直撸的，迄罐摕起来抹抹的。黏咪就真大声啊！黏咪空嘴就差足济啊！手若像开始同款，定定会病哦，病病，你手洗洗嘞，该小块抹抹嘞，嗅嗅的，也个凉，也个舒服，皮肤嘛个愈来愈好。尤其你囥在厝的，老疤的、有伤的，你得用这抹，较袂老疤。咱的囡仔啦，即只是阮头家为着因囝，惊讲会去食到哦。吃下了啊，恁规罐的药膏，囡仔拢会抹，常常会去撸伤啦、擦伤啦，小朋友去拱掉、磕掉啦，拢会摕来抹。抹佫惊讲囡仔去食掉有问题，才去研发掉这支。上重要就是讲，囡仔若有空嘴，上惊伊的老疤，那伫个面的老疤破伤啊呢。头家啊，惊破伤是要安那后摆来接伊的公司，要安那趁钱，所以来研发这支卖老疤的，唔免惊讲后摆囡仔会破伤的。这支伊家己咧用的，真正家己咧用的，袂老疤、袂破伤的哦。这支的万用膏，伫个厝的，若有需要，真正抹抹的，抹咧身躯的嘛真大伤。你倒位酸痛，你倒位得甲抹，差足济哦。哦，而且袂油汤汤，袂黏贴贴。你衫搁甲穿咧，袜啊搁甲穿咧，拢无要紧。袂袜安尼油油，嘛袂衫安尼黏黏，拢袂有这款的反应。上重要孙天人，让你吃空嘴袂老疤，让你这个富贵手抹抹嘞，袂安尼平平，袂安尼溜皮，袂安尼鼻气，让你的香港卡袂个安尼痒，袂个安尼卤，袂个安尼臭个含狗的唔加皮。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首歌祝福祝福啊！咱明仔开始一切愈来愈好，今仔六六六对不？明仔开始嘛六六六愈来愈好。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我祝福，那走无去啊？喂，我祝福。

开始拄则咧讲诶，即项会当救你七十遍诶物件吼，伫个以前，伫个美国、加拿大，伊是原住民，伊若讲拍拉诶时阵吼，也是讲去掠物件诶时阵受伤啦，有空嘴，伊就摕来静静诶堆堆诶抹咧空嘴诶，真紧就会好啊。也是讲伫个原住民若掉沙啦、发烧啦。哪有疼啦吼，伊就起来，赶快甲伊堆堆的，啊，摕落去食，感一下，伊就开始分泌着嘴暖，开始分泌着嘴暖吼，开始退烧，开始退红，身躯内底来烧的，啊，着衰，热气排袂出的，马上就退啊吼，所以原住民伊就叫伊讲吼，敢那人赶快的抽筋。因为伊会当马上消炎退火，上重要就是急救，吼、哦，上重要就是急救。以前伫咧美国的原住民叫伊讲急救的草药，到尾法国有一个人，哦，法国有一个人，伊就知影这物件真好嘛，伊就炸咧。来中国的时阵哦，清朝来中国，伊就炸起来中国，伊感觉讲中国迄时阵病真济啦，伊唔知讲中国有中药，你知影无？伊感觉讲伊外国人较厉害。所以就炸起来，惊讲那掉沙、那感冒，也是讲腹肚痛，也是讲嗽，哦，也是讲爱消炎的，这也当抹，也会当吃。所以就炸来中国，哦，然后需要的时阵要吃。那知影中国有一个物件叫做蜆啊，伊甲蜆啊，佮生了真同款呢。伊摕起一炸的，甲蜆啊，中国的蜆啊比一下，嘿，这同款啊，也毋过佮有小夸无同哦。这都不是中国生啊，这是什么款的物件？过来，红熊，红熊哦，有一天知影讲，这个法国的人手内底有一个会当像这会当消炎止痛，比中国更加厉害，比中国什么更加厉害的人，因为热天红熊嘛会烧啊，哦，热天甚至伊若无冷气啊，有时啊佫会流鼻血，有时啊烧甲。就刷几个人足压杂个，烧甲火气起来，嘴阁会破个。法国人就摕这哦红熊食，红熊食了后，规个人拢清醒，而且这个嘴暖吼，阁一直生津止渴，嘴暖阁家己一直生出来。阁来上重要就讲火气袂阁起来呀，老皮火的问题解决啦，嘴一直暖的问题解决啦。伊甲这个太医讲，咱的蜆啊遮尼啊好，咱会输这款外国的蜆啊。无唔对，这个外国的蜆啊，叫做西洋蜆，嘛叫做花旗蜆、西洋蜆或是花旗蜆。伊上重要就是凉补，会当阴湿、阴虚火旺，啊，佮有咧止嗽，佮会当啥？预防以前的人伤热会吐血，你知影无？会当预防伊吐血，佮来虚热、烦躁，拢会当，拢会当。来给伊做一个真大的改善，所以现在足侪人会伫个热天拢唔敢食蜆啊，也是讲伤虚的人拢唔敢食蜆啊，大虚不受补，也是伤燥的人、火气大的人、肝火伤大、三焦火伤大的人拢无适合来补，就敢那即味西洋蜆、花旗蜆，吼、哦，会当来补。啊，这又个啥？西洋蜆、花旗蜆，又个叫做荤。讲，因为你爱去选到美国威斯康纳州，一个姓柯的，甲我共姓，台湾人来种的，才是真正好的粉工，爱规矩白白水水粉粉，所以才叫做粉工。粉工是安尼来的，规矩爱真白真水，因为。

是爱伫美国威斯康星州真寒真寒的所在种出来的，效果才会好，而且搁爱咧生酷种的，才是全世界唯一会当品质信任的，爱迄个生酷甲我共生种的哦。所以因为真水，才开始叫做分公三。生啊甲三啊有共，也毋过无共，伊是属于滋阴两补的，滋阴滋阴两补的人。真侪人因为血压无问题，拍到血压伤高的问题，拍到日头，人就开始戆啊，行到门卡口要开门，脚全温落软落，随掏一包，随减，随食，慢慢恢复着元气，慢慢恢复着元气，慢慢开，搁会当搁徛起来，行入去伊的客厅内底坐咧休困，休一时啊，规个缓过来啊，哦，规个才精神起来，也搁有。下暗一直咧扫诶，下暗一直咧扫诶，你真热，无吹电风，无吹冷气，你冻袂掉。要毋过一吹，你就开始会扫，然后开始会痒、会缩诶。你食一包，你就会当马上改善这个问题。也阁有胃肠遐无好诶，你常常感觉腹肚会胀胀诶，啊，你个胃会安尼一赤酸诶，你嘛食一包粉功，真正诶。三点钟来，两点钟来，就会暂时来解决你这个胃无好的问题。我开始暂时解决了，啊，你若长期补充，有可能你就慢慢恢复到机能的正常，慢慢恢复到机能的正常。上重要就是要保你这个命。真侪人六十岁、八十岁、七十岁，也伫一个公司底下咧做生意，伊更加需要着讲咱。元气爱打点，爱有精神，看起来爱真健康，头壳爱真清醒，才有法度继续来赚钱。伊拢是逐工三顿拢有来补充着分工，伊是两补的，袂去影响着你的血压，甚至会当互你保持血压会当上下调节稳定。原本三盒3000块的，今仔日特别优惠，加1000块，佮加4盒，4000块摕7盒倒转去，控诉925。1234，4000块一边摕7盒，分工倒转去，控诉925，1234，4000块一边摕7盒，马上加10分钟内底，马上有效果的分工倒转去，4000块7盒的分工，控诉925，1234，特别拢会当救你性命的分工，控诉925。1234，一组4000块，救你70遍，控诉925，1234。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几个几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1: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捉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鬼、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啊泛滥？咱直接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开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走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真厉害呢！
0: 噶等你只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到过水去做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大医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黑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派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造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吃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里底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0: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嘞。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现在时间6点整。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

0: 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博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公，得。
8: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贺大家哦！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1: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快乐大台北89.3。
15: 现在时间7点整。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3: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都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4: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真厉害呢。
14: 噶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